0: 是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

0: 消息，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了0.38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0: 都是自己人哈，
1: 是不是刚才念的最后那一条有问题？
0: 你念的是最后一条吗？对吧？
1: 对啊。
0: 球坛呢是我们的新闻编辑，一共编了八条新闻
1: 啊，
0: 第七条哪去了？我念完了第六条，你为什么直接念第八条？
1: 空军啊，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
0: 你别
1: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呀、啊，换。

0: 都是两个主持人，一人一条，一人一条。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播完了《黄岩岛》呢，我就准备开始播这个电影票房了。
1: 嗯。
0: 然后我就
1: 哦，我知道为什么了。
0: 你怎么还抢戏呢？
1: 因为这，你看，一个是空军嘛，另外一个也是在。

0: 华丽丽的错过了。
1: 补上、哎、补上啊，空军航空大学
2: 要报到了。
0: 球坛又把下个小时的新闻拿来了，我们数数一共几条、啊、
1: 我一会儿我就给他拿圈给他画上。说说啊，我对八月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我对八月最大的期待就是你到底到手能多少工资。
1: 哎，刚才我突然就想到，说到工资我想到
0: 啊，
1: 今天7月31号了，大家这什么该补卡的、嗯、得记得补卡了。还有什么呀，有些订阅就是那个 APP 上的订阅，比如说到了新
0: 该续费了，
1: 对，新、哦、该续费了，您该解约的就解约，该续订的得续订。就是
0: 这
1: 提个神，
0: 这个之前咱

0: 这样也能减少交通安全隐患和火灾的风险。
1: 是的，也是要从平台端，我们除了要要求这个外卖小哥们、骑手们要遵守交规之外，包括不能超速，但平台上你确实啊，你不能用你那个算法和你的那个所谓的奖励机制，对吧？把小哥们逼得屁股后面都冒烟的，恨不得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尤其这大热天，那天我出了交管局的门口，看到一个快递车，然后呢，我就问他是那三轮车，我说您这个公司给不给配个风扇呀？我说这么热的天。

0: 看管的，然后有危险指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去游玩。
1: 没错，没错，
0: 不要随便的亲水啊。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商城的七夕活动啊。这个103.9严选商城呢，为您带来的这也是老演员了，但是呢是新面孔哈。这回是带来全新升级的波斯因浓度拉满到50%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大牌捡漏的机会又来了，只要699可以用上这一款大名鼎鼎的殿堂级面霜。
1: 对，我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上的是新款，之前咱们也上过，那是老款，它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因为口碑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宠粉限时福利吧，全面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黑绷带全新款啊，直接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啊拉到了50%以上。先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有效期，这个绝对不是临期货啊，到2028年的8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呢，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这个只要699就可以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了。
0: 没错，所以大家现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链接下单了。只要699，50毫升正装的升级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而且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
1: 2年呢，
0: 非常的新鲜，
1: 是
0: 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呢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但记住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
0: 来回复关键词才可以看到链接啊。
1: 7962说了，黑绷带还是新款的吗？没问题，您听的就是对的，新款的。
0: 对，
1: 因为咱们商城也是赶上这个七夕的活动来临了嘛，您现在这个每单实付满199，现在其实还有这个抽奖可以参与的，还有更多的满额好礼狂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啊，包括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享受免费带回家的福利。

0: 这真的有点戒断反应了那种感觉。
1: 是，你包括比如说这个有些学习软件要你连续打卡的啊，也是有这种，所以反正这个要真是断网了吧，现在还是挺不方便的。大家可以继续回，不要回复黑绷带啊，回复面霜两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波色因浓度提高。

0: 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西向东，蔡慧英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富士路建元桥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北向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

0: 了，然后还期待着休假跟宝贝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几天。万事开头难，
1: 对对对，
0: 您这刚上了三节课，
1: 您这才三节，
0: 就是还没有克服对于水的天然的那种抗拒，
1: 心理那关还得过去。
0: 对，其实整

0: 想沉思，吹着江风，特别的惬意。
1: 嗯啊、哦，黑龙江，松花江，松花江，黑龙江是省啊，松花江。
0: 你又感觉你又离公海不远了，
1: 飘出去了。
0: 这。

大家期待的话呢，就是我昨天跟杨洋就说前一定会这个把咱们八月份要开始排练的我们这一部角马计划的全新的话剧蓄势待发的剧本，我要给它打印出来，8月1号呢我要开始

0: 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It's all right。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电动自行车起火自燃，很多的祸根呢就在一块改装电池上。最近一条新规啊，专门盯上了这一类危险的改装电池。

0: 也得提前预约，要不然不好定。
1: 对对对，包括那个机票也是，前不久还真是看了一下到呼和浩特的机票，北京是有这个飞呼和浩特的，要在锡林郭勒转中转一下，那个飞机然后会继续飞到呼和浩特，差不多三四个小时吧，但是那个机票价格非常高啊，所以我觉得您自驾去是明智的，一路上风景很好，而且呢，最主要的是不用花高昂的机票价格。
0: 那咱们开车还是那句话，自驾游的时候每四个小时咱们注意，比如说这个休息站啊，
1: 对，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啊。现在还是那句话，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些服务站，就是服务设施啊，包括装修啊方面。

0: 出了主汛期之后啊、嗯、然后呢因为今年伏天超级长嘛、嗯、就是可以就是空气湿度稍微往下降一降就可以了。
1: 是是
0: 是。完、嗯、您这个小麦肤色。
1: 小麦肤色要我说这可能也是每个人的这审美不一样吧。
0: 让我想起了我们家那两个。

0: 况预报。
1: 9点整，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建外大街的东向西，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富士路金源桥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的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在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一线，从远通桥一直到建国门桥的进城方向是全线车多，也是建议后方车辆提前绕行广渠路或者朝阳路行驶。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进京、京城进京，还有京港澳进京、京开进京，都是高速路段车流量大。在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是有一起事故的，请后方车辆多加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没开放就能去了。现在
1: 之前是在这个周围看，他那一溜都是这个改的。他有这个一期是、
0: 啊、
1: 一期是开的，二期我还确实是没去过。嗯，但是又在附近嘛，就是能想象到那个环境。
0: 二期已经火了啊，
1: 已经火了。
0: 二期呢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南延北展，连通成9公里的城市绿廊、
1: 哦，
0: 精准对接民生，贴近日常的规划设计，以社区活力为核心，布局全龄友好设施，兼顾运动、休闲、亲子、社交等多重功能，让公园真正成为周边45万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空间。
1: 嗯，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0: 嗯，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上海斯诺克大师。

0: 虽然我也没有这种经历吧，但是咱们相互成长吧。提醒了半天，我说你心不能那么大，让你老公别加班了，那个回来看着看着你。
1: 这是你的大学女同学，
0: 嗯，
1: 然后她老公是也是你们同学吗？
0: 那不是，她老公是后来是也是创业嘛，现在这个也就是小有作为了，所以比较忙，所以我才担忧嘛。我说你别这出去老奔波，理解工作忙，但是你也得
1: 把我们球坛乐的，
0: 你也得这个对吧？关注着点儿。谁不行我替你关注着点，
1: 是不是？他是不是走心了？他
0: 热心肠，没有那意思啊，没有那意思。
1: 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哈，你捋捋。
2: 这里是一路

0: 谁送谁走是这意思吗？你是在大学的时候还没毕业就聊这个是吧？嗯，
1: 还聊得很深入啊。
0: 哎呦我天哪。你们这真是一眼万年啊。真的，
1: 但你要说结婚吧，嗯，还真没聊过。
0: 你一般男生之间不都会说，就是
1: 会聊这事儿吗？
0: 谁或啊，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会不会说谁先交女朋友
1: 啊？那会，大学这
0: 谁先脱单？
1: 哦，这是会有，这是会有，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上大学那时候一般要先脱单吧，都是先跟自己寝室室友说，说先保密啊，这个八字还没一撇呢。
0: 那大学的时候你们俩是谁先脱的？
1: 我不知道他，
0: 嗯，
1: 那就只能是我了呗。
0: 什么意？你这就是你们沟通不沟通？
1: 不，
0: 我怎么听上觉得你们俩大学的时候关系好像也一般呢？
1: 大学的时候我们俩住隔壁寝室，他就住我隔壁，
0: 那应该挺熟的呀。
1: 也确实也不算太熟吧？
0: 啊，是吗？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两个寝室
1: 啊，
0: 就是到什么情况、嗯？就是后来互相串寝室，
1: 哦，是换着床住啊？
0: 就是我下铺去那边的那个人下铺，他那个下铺上我这边来了，
1: 这是何意味呢？
0: 然后过两天这边反正。可能也都是在一块儿相看两厌吧，就是
1: 不是大学的时候吧，感觉很少，比如说一块儿聊这情感状况，一般都是比如说
0: 是吗、
1: 谈了恋爱之后呢，因为谈恋爱就没时间去陪兄弟去了，
0: 所以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嗯、同学们一般大一的时候
1: 啊，
0: 哥们儿弟兄寝室里面就是你是老大，他是老二老三这样的、
1: 啊、有个排序、
0: 啊、然后咱们都是哥们儿啊，一块儿吃饭，比如说后来学喝酒啊什么的、嗯、然后肯定就是说咱们寝室咱们就咱们哥几个
1: 啊，
0: 咱们谁也不许那个什么谈恋爱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咱们永远得哥们儿在一块儿。
1: 大一的保留项目，
0: 然后结果肯定这里面会有第一个叛变的，然后就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大概率会留一个
1: 啊，
0: 就真的是一直没有女朋友。
1: 你们不是说不谈吗？
0: 对对对对，不是都说不谈
1: 了
0: 是吧？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出现。
1: 但是我们当时是有这个传统，是题外话了，
0: 嗯、
1: 是谁先就是只要谁脱单了
0: 啊、
1: 嗯，谁就得请全寝室的人吃饭。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啊、那不就等于官宣了吗？
1: 对，到最后也是我们寝室就剩一个人一直没脱单，还让他请了我们所有人。
0: 这也太惨了吧。这实惨，真的是。所以你跟刘佳明在大学的时候，对，就是你们谁先谁后你们不知道？
1: 不知道，确实没聊过这事儿、
0: 嗯、
1: 因为毕竟不在一个寝还是有距离，
0: 嗯，
1: 隔着一面墙，
0: 顾不上这些了，
1: 顾不上这些了、
0: 嗯、好吧，你看这我们听众朋友这个一路畅通。

0: 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上万次的破坏我们叫疲劳破坏，就跟你一个铁丝你反复弯会弯断一样，
1: 没错。
0: 所以疲劳破坏对材料是一个考验，这是一个寿命。第二个寿命呢是结构的寿命，这个结构呢长期在荷载作用下它总有裂缝有破损，是吧，而且有风化有瓦解，自然界当中尤其受到地震啊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结构它有寿命。第三个还有一个寿命我们很往往容易忽略的，就是它的这个交通，我们道路交通啊，交通啊，或者房屋建筑使用寿命。什么使用寿命？我这用啊，本来可能用个100年，结果呢，我这改道了，我这个由于交通啊规划的调整，我这个路不用了，我又新修了一条路，这个桥就作废了。这就是属于这个使用当中的一个寿命。房屋建筑一样，这房子盖了本来可以维持100年，结果我太小了，我这空间得扩大，然后房子又盖比较矮，我要改造把房子拆了又重新建。我们现代人呢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工业化时代往往这产品都是产品化的，所有东西都是按工业产品来生产出来的，这样保证第一个是成本，我不能花太多的钱，这个桥可能我在交通上我预料它的交通量，比如说高速公路也好，我们搞公路也好，是吧，你交通量在发展呀，随着车流量的增加，我这路总得改造，

0: 就是顶着这个栏杆，避免这个桥头栏杆到了尽头了啊，栏杆倾斜，所以他就顶着这个栏杆。最简单的用这个圆形的这爆骨石啊，两个或三个圆形爆骨石。那么卢沟桥最独特的，在全中国的桥里，它唯一独一无二的，它是在桥的东头，就出了宛平城啊，冲着桥的这个方向，两个狮子雕得非常萌啊，很好玩，小狮子的概念啊。然后那个侧着头顶着这个栏杆，这个狮子的背面是没有雕刻的，平的一个石板，正面冲着桥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雕的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狮子，那么在它的西头，往北京方向走，进城方向走是两个大象，也是大象的脑袋顶着这个桥，它也是正面有这个侧面啊，桥面上这雕刻的，背面也没有雕刻。为什么用这两个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镇水，为了桥的稳定有这个功能作用。还有一个，这两个呢，狮子是代表威严，也就代表了我是北京城，我是皇家，我是首都，我对外面呢起一个为了这个宣示我的皇权威严，是吧？那两个大象呢代表什么？代表吉祥，从南边从全国各地进到北京，吉祥的象征，
1: 是它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寓意哈。
0: 对，有个寓意。再有一个是桥上的雕刻，大家关注的也大家容易看到，它是这个桥拱的中心，最拱顶的地方，我们叫拱顶石、拱顶石、拱心石。这块石头比较独特，我首先从建造和施工来说，这块石头是所有的石拱桥施工当中是最后一块安装的石头。为什么它最后一块安装呢？往往我们施工的便捷性和稳定性来说，我们做一个石拱桥下边要搭一个架子，这个架子用木头架子叫木牛啊，木

0: 一起走的，这是一个故宫里的一个安排。大家去看关注的就是断虹桥的两边，我刚才说的这个龙首石，它有一个大的一个特点，在它的上游，也就是西侧那个龙首石，冲着水流的时候，这个脑瓜顶的这个旋儿，是逆时针的。然后你在下游冲着这个东边那个旋是顺时针，这两个独特性你给观察一下，就代表了什么？我们这个龙首石镇水，是希望上游逆水啊平息
1: 啊、
0: 然后下边的顺时针转的
1: 顺流而下，
0: 顺流而下
1: 啊、哦，有这样的意义。
0: 而且这个桥一定独特性在，这个桥是进入太和门广场的最后一座桥，如果这个桥守不住，皇宫就受危害了，所以这是阻止洪水威胁的，当然也是象征性的，你那水不可能

0: 父之祖。
1: 提醒各位听众啊，镇水兽，你看他的所有文创作品，你可以判断正确和错误，就在于镇水兽脑袋冲什么方向。
0: 对，屁股冲哪儿，脑袋朝哪儿。
1: 对，上游的镇水兽脑袋一定冲上游。
0: 嗯，
1: 下游的镇水兽脑袋一定冲下游啊。有的一看文创作品是弄。

0: 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情况。那北京地区呢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Let's go，
2: everyone's listening。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

0: 我们私信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啊。
1: 对，两间楼说感觉像过节的气氛呢，那是啊啊。
0: 主要一直答应大家去做这个线下的活动嘛。
1: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做呢？
0: 哎，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吧，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应该，你要不要就是摸着自己的良心扪心自问一下，
1: 摸着自己的胸肌想想，为什么之前没有做呢？懒，
0: 这看来是最近锻炼了是吧？
1: 对，
0: 哎，肌肉还不错哈。
1: 好了，问题已经上来了。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市交管局的冯警官，欢迎冯警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震。
1: 好，欢迎冯警官。那周日时候有空，你也去玩玩哈，见见我们的可爱的听众们。好的听众可能每周啊，或者时不时的在广播当中问您的问题，然后呢，线下也可以跟您有一对一的交流。
0: 对，然后有些朋友问啊。
2: 主要是奔着你们手办去的，
1: 奔着手办，
0: 可以啊。然后有朋友还问到说这个带孩子一块去玩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在招募里面确实写，就是建议你们不要带小孩儿，是因为那个他二楼是一个临时的快闪店嘛。
1: 二楼它是有开放的玻璃阳台，
0: 对，它是有一个这个开放的区域。但比如说您的孩子已经就是完全有。这个自我控制能力了啊，你说我的孩子又懂事儿，然后也绝对不会往危险区域去，那没关系，我们欢迎小朋友过来玩儿。那我们只是说当时就出于安全的考量啊，说建议不要带太小的小朋友。
1: 现在六年级小孩长了1.7米、1.8米了，现在小孩已经。

0: 你光写一个车号它不行，
1: 写车号不行。
0: 对，如果说你后期这个车辆发生了变化，
1: 嗯，
0: 也是需要去重新去做一个这个遗嘱的公证的。
1: 哦，
0: 对，
1: 还不能直接简单的说爷爷名下，比如说一辆奔驰，然后呢，在日后。可能继承给孙子，
0: 不
1: 能这么简单写，
0: 不用写的那么的详细，说我这个把他的什么号啊都写上，但是这个大概这个是个什么车是要需要写进去的
1: 哦，然后再去，
0: 对，因为当时我记得咱们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个车辆你变更了，
1: 嗯，
0: 在这个变更日期。在遗嘱写的这个之后，那你这个遗嘱的效力他就管不到这儿了，相当于，
1: 嗯，
0: 就是能理解这事儿吧？就是你一定是，这个车辆的信息都确定了，然后写这个遗嘱。如果产生变化了车辆，那之前的这个遗嘱就没有效力了，需要再重新立一个。
1: 但爷爷名下这个通过遗嘱给孙子，是把车给了孙子，还是车加标给孙子？因为在北京，
0: 就是车加标。
1: 标是特别珍贵的，
0: 对，他不能光给标，你一定是有车，然后车带着标去，
1: 啊，
0: 对，
1: 车带着标一下给孙子，
0: 对，
1: 好，好。

0: 有什么新的规定吗？还是说跟之前是一样的？
1: 疲劳驾驶其实政策没有什么变化，都是连续四个小时，然后休息20分钟，然后它可能就是这个政策调整啊，它主要就是针对于监管这块吧，可能以前对于这个政策的执行方面不是那么的严格或者明确，因为确实是驾驶的时长不是特别的好判定，然后呢，除了这个政策，它主要是针对两客一危一祸。

0: 我连续四个小时这样。
1: 嗯
2: 嗯，所以这个是等于说还是以您的这个安全为第一位的啊，就是说咱们说疲劳驾驶任何规定，其实是让您在这个身体上限，就不要把自己给逼到了身体上限，这样子其实您驾驶是有危险的哈。
0: 对，就像前几天那个说吃感冒灵吧，我记得。

0: 室内的，因为这次不是一个就是线下的那个，就比如说赛道体验。
1: 对，您骑小黄车来，您坐地铁到
0: 亮马河。
1: 那站是什么呀？燕莎，对，坐地铁十号线，燕莎下往西走一点儿。
0: 对，
1: 亮马河边一个橘色的格子方格棋盘的一个临时建筑，说是临时建筑吧，人家要建筑半年的，在那儿。
0: 对
1: 对，一个橘色的盒子方盒子建筑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是不是这个线下体验驾驶啊，所以没有驾照完全没问题。您可以私信到我的这个抖音上啊，然后我们来跟您这个仔细的详细说一下。对，因为这个我们有驾照，我觉得等到秋天吧，就是咱们一些线下的比如驾驶的一些活动，因为现在我们考虑到夏天实在是温度太高了，
1: 对，其实办活动有时候别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说哎一呼百应招呼一下大家就来，其实涉及到报备，涉及到安全，涉及到保险。
0: 对对对对，
1: 如果线下组织大家去自驾游，或者是哪怕去咱们去喇叭沟门看个秋叶，这都要涉及到很多很多安全的一些报备，特别是台里来组织活动，以节目来组织活动的话，还是挺那个挺复杂的。

0: 起诉程序或什么，他可以直接当成一个很明确的证据。
1: 对对，因为您的这些手续，我们办业务的时候会需要，不管是拍照还是留存这些的，视频这个东西它就这个效力这方面来说还是不太行。
2: 哦，原来不是说手术遗嘱是什么最具有法律效益的什么的，
1: 它是有法律效益，但是你办业务的时候

0: 哦，大概3分、9分、12分都有了。
1: 嗯，
0: 所以针对不同的情形或者说行为吧，它危害性可能还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既然法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我们其实就也只能执行。就是从我们来说，可能。

0: 您咱就瓜天李下的事儿是吧？咱就尽量走这个能通行这边不被拍的，你没必要说我非得走这公交车道这边嘛。
1: 嗯，
0: 你后期就算说能申诉，你不是也麻烦吗？
1: 嗯。好，七八九五刚进来，两位主持人好，风景官好，请问一下，老人名下有金牌小轿车一辆，如果老人百年之后呢？子女可以继承吗？指标和车辆是一体继承，需要什么手续呢？还是说老人必须留遗嘱呢？
0: 就是留遗嘱。

0: 会，就是、啊、我才85岁，你就要觊觎我的这些了。嗯，就是还早呢，我还活蹦乱跳呢，他可能比较忌讳，不愿意说这些事儿
1: 啊。那还是老人的心情比较重要，我觉得哈。
0: 对，
1: 那得看自己家老人的这个。
0: 85岁活蹦乱跳的，就别跟他谈这事儿。
1: 对对对、
0: 啊，
1: 那还是看自己家老人的性格哈。
0: 对，然后啊，独狼说，多大岁数以上可以直接考 B2 本呢？B1是不是只能增驾？B1、B2、A2 三种车型区别是什么呢？谢谢。
2: 您看一下您驾驶证背面，它有一个驾驶证的这个准驾车型代码，对应不同的车型。你像 A1 基本上就是大客，
0: 嗯，
2: 然后 B2 是货车，大货我印象中好像是可以的，就是记不太清了。这您看一下，因为它类别挺多的。C1 和B2 是可以直接考的，然后 A1 和A 本和 B1 是需要增驾的，是这样，就是您得先有 C 本或者 B2 再去增。
1: 嗯，来再看看这个，刚才如影随形又加了一个问题啊，说那如果老人只有一个孩子，走起诉是起诉谁呢？
2: 第二顺位继承人，就是叔叔、大爷，然后什么侄子、外甥的。

0: 生子。
1: 但是非婚的话呢，等于是没有注册，
0: 啥
1: 没有跟民政局注册。
0: 非婚生就是两个人没有登记结婚的孩子，
1: 啊，
0: 但是孩子的继承权是正常，也是你的孩子，这个在法律上是被承认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可能在整个证明过程当中，就是所有有同等继承权的这部分人都要拿出证据证明没有其他的有同等继承权的这个。
2: 嗯
0: 嗯，所以是比较复杂，咱们说还是得在就是做到这个就是老人去世之前。

0: 中国的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就是可能也不愿意说，觉得自然美是最好的啊，不愿意做一些更多的科技的手段。所以其实在日常养护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营养更多的产品让你长时间保养呢，其实也起到说哎一段时间去一次美容院的这个效果。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这赫莲娜的小露珠哈，关键词是精华或者是小露珠，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精华或者是小露珠这个今天是799拍一发二然后库存呢一共就150组，上脸非常的好吸收。然后有的因为咱们今天比较便宜嘛，就比如说夏天觉得脸特别干，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太舒服然后还可以拿它来做一些湿敷拿湿敷棉做一些湿敷，然后这样你的皮肤状态呢就会一下子就感觉换了一个容光焕发的感觉哈。而且这个包括你熬夜呀，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换季呀，皮肤干痒泛红啊，哎，它都可以去帮你修复一些皮肤的屏障啊。所以今天呢拍一发二是799，等于说到时候两瓶正装，然后回复精华或者是小露珠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而且这个打就是很专业的一些护肤人士啊，说是你

0: 员个人还能参与摇号吗？就他可能五年前啪组了一个家庭成员，摇号成功。
1: 他还真是有一个年限，我忘了是几年了。五年好像差不多了。对，您可以到小客车摇号网站，或者说直接咨询一下咱们交通委。
0: 对，交通委指标
1: 12389，你去问一下。
0: 嗯。
1: 五年以下肯定是不行，但是我忘了是五年还是十年了啊。
0: 嗯、
1: 超过这个期限是可以这个以个人的名义在摇的，
0: 以个人名义在摇。
2: 好，咱们再看1903这个问题啊，他说，帮我判断一下这个处罚是属于尾号限行吗？然后这个被处罚人于啊，比如哪天哪天哪天在团结湖北路口，然后实施了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违法行为。然后根据道交法的第多少多少条，然后现在是处100元的罚款。他说那这个是不是就是限行，违反了限行的处罚呢？
1: 限行他会给您发这样的信息，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限制通行也可能会罚。您看一下您那一天这个号跟尾号限行的这个数字是不是对着的，那要是对着的就是尾号限行。
2: 还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限行规定。
1: 对，比如说这条路它有什么其他的单独的限行规定，也有可能。
0: 现在是第二季度，不对，现在已经到第三季度了。
2: 对，
1: 现在就是目前的这个周期就是对着了，周一就是1和6，周二就是2和7这样。
2: 但它我看是2月份的，2月份您看看，往前倒一倒，
1: 还没对上，对，
0: 往前倒两个。
2: 往前倒两个，看看您是限行还是说那条您违反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限制的规定。来，这个咱们再看看。有人说啊，说真的老人要提前立好遗嘱，说能为后代省下很多麻烦，就理论上是这样的哈。但是咱们也希望就是自己家的老人都活过100岁。越健康越好。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嘛，对吧？
0: 是啊。未授权用户说，车和指标之间都是我的啊，车和指标之前都是我的，后来过户给了父亲，现在父亲去世了，那母亲哥哥还在，我应该起诉谁？母亲还是一起都起诉了？
1: 同一顺位继承人的你都起诉，
0: 都起诉了。
1: 对，
0: 他不能按照说，哎，原来是我的，我过户给父亲之后呢，那父亲百年之后就理应还给我，他没有还这一说，
1: 对，没有这个。那当时应该是办了一个多车转移，
0: 多车转移给父亲，然后父亲百年之后呢，再起诉母亲跟哥哥。就可以。
1: 对，您再继承回来。
0: 对，
1: 但是如果您名下已经有车了，我还真不建议落在您身上，因为你后期更新车辆就。

0: 指示灯等等，包括日间行车灯都集合到这个把里头，或者是座椅的座管的附近。
1: 嗯，我觉得这挺好。
0: 是，
1: 省
2: 着它有是一方面，你一定要用。
0: 对，
2: 因为它不是说我自动的，我拐弯它自动就亮，它是一个你人为手动操纵的。
0: 是，
2: 对你包括你后视镜，咱得看。
0: 嗯，
2: 你不能说我这装了，但是我拐弯我不看，没啥意义。
0: 哦，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规范使用灯语，就省着那种就刷一下就跑到右转了，刷一下就左转了啊，这种其实是猝不及防的。
0: 主要他们速度也快。
1: 对对，就是这样子，其实很危险啊。

0: 啪一开门又撞上了。对，黑科技虽然是很好啊，我们也非常就是觉得厂家有这种功能我们非常的支持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完全笃信这个东西，因为
1: 科技它就是一个辅助，还是以咱们人为的安全意识为主。
0: 对，就是这

然后让媳妇儿的驾照就是媳妇儿开车啊，然后就是确实是给闯限行了啊，给处理了。说第二次限行被拍到是我的需要去处理，是我开的，那我能免于处罚吗？就可能第一次是媳妇儿干的啊，第二次是我干的，虽然都是这一个车，但是不是一个人干的啊，说我可没有违。

0: 问题啊，
1: 只剩一分钟了。
0: 对对对，他说车和指标之前都是我的，后来过户给了父亲，现在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哥哥还在，我应该起诉谁？
1: 他们俩都起诉啊。
0: 母亲还在，
2: 对，就是所有有继承权的你就都带上就行了，
0: 一样的道理。
2: 以后说再跳出来一个说，哎，我也有这个继承权，我也想要，那不是更麻烦吗？
1: 是，哎呀，今天好多关。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莲石东路衙门口桥东向。

0: 害驶一您擦洗车辆了。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呢，这个跟大家一起看这节目很简单啊。您想看的话，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视频，有一个我们俩刚为大家发出的一个提醒的视频。
1: 是的
0: 啊，婉乔拍的特别投入，然后呢，铃一响就奔了电梯，
1: 头也不回了。
0: 对，有的时候这警铃响的时候，咱不能奔电梯，对吧？灾害的时候，您大家可以看看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新鲜出炉，新鲜出炉，您就回复视频。
1: 是，
0: 我没感冒，
1: 十分钟前刚发的，
0: 对，新鲜出炉，真的。您看了那视频的时候，您就会发现我们俩在一块那头像的照片是个红的圆圈，就证明我们这视频号正在
1: 直播
0: 出当中。对，您就点一下，如果您看的不是直播，您点进去也能看到我们这个
1: 拍摄视频。
0: 对，哪儿呢？就是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啊，您只需要在北京。

0: 的这个形状对称的，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哦，挪威也有一个费城。
1: 这适合深呼吸的岛，看来这是啊。
0: 对，
2: 看来是坐船。
0: 它是在挪威位于这个巴伦支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最东边的一个小镇。它其实离这个奥斯陆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1800公里，从奥斯陆过去的，
1: 所以要从北京飞过去，先飞到奥斯陆，再从奥斯陆得再往那儿飞。
0: 对，
2: 哦，内飞，明白了。
0: 但是我们。

0: 特别阳光的我们的嘉宾冯烨的话，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您看完我们那链接，你点开看完我们那个作品之后，您点那个不看作品回头再看也行，点那个头像直接能来到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目前拍的就是我们嘉宾冯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冯烨就会带着我们，回味一下，这回不是神游了，是回味一下他刚刚完成的挪威极东之地，号称北极边缘的孤岛，瓦尔德小镇的啊这样的旅程。大家听到了吗？是挪威大陆，还得再过桥，真的是一座岛，就哎离北极圈特近了，是吗？
1: 非常近，它已经北纬70度再往北了。
2: 哦，那所以在那儿应该也能看到极光吧？
1: 啊，当然当然，那边。

0: 就是
1: 瓦片的瓦，
0: 对，就王尔德呀，您把那王换成瓦就行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对，
0: 其实这地儿大家听着就都挺熟悉的，什么瓦尔德内尔也有叫这名字是吧？哎，
2: 对，挪威语是瓦尔德，
0: 瓦尔德，
3: 瓦尔德，
0: 对，瓦尔德就跟看到那儿的照片，这都是冯叶拍的，
2: 对，都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图片
0: 哦，还有从酒店窗户往外拍的，
2: 对，
0: 然后小镇的风情什么的，
2: 对，其实在瓦尔德的出行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因为瓦尔德这个小镇很小很小，它里面就这个镇子上啊，只有一家酒店。就是我们这次入住的这家叫 Vardo Hotel，
3: 所以只要上岛入住就只能住这儿。
2: 对。

0: 一个小镇、啊、
1: 而且它虽然离奥斯陆很远，大概1800公里，但其实它边上的邻居是俄罗斯。
2: 哦，
1: 它其实跟俄罗斯是跨海相望的。对，所以那边其实很多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就是很多指示牌啊、路标啊，它下面也有俄语。
2: 哦，哎、那所以那儿可能也有些俄罗斯的游客来这儿。嗯、
0: 对
1: 对，
0: 就
1: 是
0: 隔着那个什么，对吧？
2: 隔海相
0: 望，隔着一个海，
1: 对对对，
0: 等于在挪威大陆和俄罗斯大陆的中间，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哎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回复瓦尔德，尔是你的，去掉那单人旁，尔。是吧？
2: 尔等对吧，
0: 欢迎北京，欢迎尔，就是那个霓虹灯坏了，你单人旁坏了，就是那小品不这么说的嘛？嗯嗯

稻城候车呢是排队有1公里啊。另外呢，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1号17点到8月1号的5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雷雨的时候呢，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和通州等区短时。

0: 除了骑行之外，有一个特别好感受这个岛的方式，瓦尔德是个岛啊，
1: 是个岛，是个孤岛。我们刚才不
0: 说
1: 了吗？
0: 说瓦尔德是个岛，
1: 他肯定是去查地图了，
0: 刚听是吗？他是个岛啊。
1: 对，
2: 嗯，像肺部的形状的岛，
0: 肺部的形状啊。嗯，哎，那它两个这个肺部两侧，它连起来是有桥吗？还是有通道？
2: 中间有一个陆地
0: 啊、哦，一块小小
2: 的
0: 陆地，
2: 窄窄的
0: 哦，过道似的，连廊，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1: 所以能走过去。
2: 可以，就是你是可以通过
0: 骑车嘛，
1: 明白明白。
0: 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方式，
1: 嗯，
0: 请大家回复。其实刚才冯烨说了，帝王蟹。
1: 哎呀，太好了，终于到它了。
0: 到它不是上来就吃
1: 啊、哦？不是吗？
0: 你应该有机会跟着人家出海去
1: 捕捞吗？
0: 捕捞
1: 可以吗？
2: 其实啊，就纠正一下，
0: 别作揖啊！你干嘛作揖？
1: 我以为是
2: 打捞，
1: 嗯，
2: 但真正的出海捕捞帝王蟹是一个非常高

0: 我先说捞，咱先说捞。
1: 对，
0: 这个捞
1: 我们先说
0: 是不是有证啊？
1: 对，打捞，打捞。当然你要跟着专业的团队去
0: 啊。
1: 然后我们从酒店出发，大概是坐冲锋艇，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我们就到那个近海的那片区域了。他会当他那个这个领队啊，他会带着你，他会知道哪个区域，就是哪一个地方，他可能他会先提前试一试那个笼子里面那个蟹笼里面是不是比较沉有分量、
0: 啊、
1: 然后他觉得 OK 就可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就可以去，
0: 其实就是去收帝王蟹，
1: 懂，把那个笼给
2: 收网
1: 拽上来，
2: 收笼。
0: 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帝王蟹三个字，能看到一组拼图，就有大家上那个冲锋舟的景象、开出去的时候还有人在海边钓鱼，有
2: 小朋友们，
1: 小朋友，这个我要提一下，
0: 提一下，
1: 我觉得这个瓦尔德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镇子、尤其是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小朋友竟然不。

0: 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五环香白旗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外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刚刚收到的信息，京城高速进京方向 23.2 公里处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后方车队排队1公里啊。

0: 把身子会直接去掉，然后直接对丢回到海里面，或者喂海鸥。
1: 哦、
0: 嗯，
1: 也不浪费倒是。
0: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的腿儿，基本上帝王蟹它确实，因为当地人说肉基本上都在腿上，然后说那个壳基本上是空的。
1: 对、嗯、
0: 对，所以他们直接劈开之后，然后把它丢到锅里面去直接煮就好，因为它本身这个帝王蟹是混杂海水在一起的，所以煮出来是咸的。
1: 咸的甜的，
0: 对，咸甜

0: 就是那个酒店餐厅的，
1: 这就这么一餐厅。
2: 对，我就想问嘛，因为
1: 就这么一餐厅，
0: 他其实也是这家酒店的负责人，所以他们的小岛上的人还是就是
1: 一专多能，
0: 身兼数职。
2: 所以可能你随便给人看见一张照片，那个孩子，然后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当地居民都知道啊，这是谁家谁谁谁的孩子，
0: 对
2: 吧？都在认识，
0: 他们全认识，
1: 就这样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就回复帝王蟹，你看看其中有一大姐穿着专业的服装，戴着手套，拿着帝王蟹推大了这个。
0: 对，他这个因为你除了在那边，因为这个就是这种帝王蟹的这个渔业呀，在那边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如除了你可以出海去捕捞、去捕鱼、去捕捞帝王蟹之外，你还可以去走进他们的工厂，去感受当地这种渔业的，对渔业的这个身临其境，去走进他们的这种渔业繁殖的这些地方。
2: 他那个工厂是做罐头啊，还是他就是繁殖鱼啊？
0: 繁殖帝王蟹的。
2: 哦，
0: 养殖帝王蟹的这个工厂，
2: 明白？
0: 对，所以他就这个小哥穿着一身这个叫什么
1: 蓝色工作服，
0: 对，工作服的这个小哥，他抱着一只是蓝色的帝王蟹，我们当时觉得好神奇，这个颜色，因为
1: 这个吗？
2: 穿雨衣那个，
0: 这个穿
2: 透明雨衣
0: 的工作服的，
1: 这是小哥呀。
0: 对，小哥，
1: 刚才说大姐也是他，不是大姐，
2: 小哥哥，
1: 这是小哥呀！哦，对不起啊，我对不起
0: 小
1: 哥了啊。
0: 这只帝王蟹跟别的帝王蟹长得都不一样，因为帝王蟹它正常应该是身上是褐
1: 色
0: 的，但这只小哥它突然从众多褐色的帝王蟹里面找出来了一只，
2: 那然后
1: 为什么呀？
0: 嗯，蓝色的，然后我们发现它确实，它的颜色确实还真的不太一样，它应该是真真正正可以叫帝王蟹的。因为我不知道婉乔跟王一知不知道这个帝王蟹它为什么叫帝王蟹，
2: 因为它个儿大。
0: 除了它个大之外，其实它真正 帝王蟹的由来跟它的个头没有关系，是跟它的血的颜色是相关的。
1: 哦，
0: 因为它的血是呈这种淡蓝色的颜色，所以当地因为就是欧洲人他觉得

0: 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这个视频上还有好多朋友关注这个还在沉浸在帝王蟹的做法，说蒜香能不能行，另外朋友说可能不行，当地蒜可能有点贵。
3: 蒜香其实是可以的，
2: 可以，
3: 只不过
2: 没必要，
3: 对，当地人他可能不这么吃，他们最传统的吃法就是直接煮一煮，直接或者蒸一下。
2: 不是您想这鲜美劲别地儿还不一定能有呢。
3: 对我知道大家就是都有一个中国味，您要不然您就带点中国的酱辣酱去，您
2: 蘸
3: 一
2: 蘸，
3: 哎，又有人家新鲜当地的这个吃法，然后您又满足了自己的味。
2: 主厨这身行头可以啊，看着就倍儿高级，
3: 专业的，
2: 对，也感谢女帝啊、小屁啊，还有这个点赞啊，李西刚点赞，也感谢春来的关注，大家都可以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3: 会旅行，
2: 智慧的会啊，来这视频号看看我们的嘉宾啊，随时跟我们聊一聊，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咱说说这鸟岛吧，刚才说了工作人员在上面，但是咱们游客是不能住的。
3: 也可以，
2: 也可以，
3: 它是可以，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像很不好预定的，但是像专门可以提供给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像可以度哈尼蒙的一个体验。对，所以那个这个那个灯塔上面其实是有一间房间是可以提供给游客，
2: 那是多不好
3: 预定
2: 啊，预定，
3: 对
2: 啊，这一间房你这要住半个月你就半个月都排不上。
3: 对它其实是真的为了观鸟的人可以更好的体验，比如有一些摄影师或者有一些这种观鸟爱好者，他是需要很早起可以去看到这种黎明的时候这些鸟的那种
4: 觅食的状态，
3: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去选择在那边住一晚。
2: 蝴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看灯塔，
3: 各地
2: 天生
3: 我也是，我觉得灯塔有莫名的一种，
2: 别看它是孤独的，但它又给你
3: 安
2: 心的
3: 感
2: 觉，
3: 对，
2: 是
3: 的，是
2: 吧？初木说你们看那个鸟，它害羞了。这个鸟叫海鹦鹉，
3: 对啊，这个鸟岛啊，
2: 干嘛
4: 不是海鹦鹉吗？
3: 这个 Hanoya 这个鸟岛是挪威最大的一个鸟岛，所以每年到繁殖期，这个岛上真的是我觉得太壮观了，就所有就看到
2: 叽叽喳喳啊，怎么说到这个词儿时候，突然飞来一只蚊子？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你的敌人，消灭你的。
3: 对，然后从这个小桥走上去，从这个小栈道走上去，你就真的是来到了鸟岛，到处乱走，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鸟的这些巢，所以你它有
2: 人家的地儿，
3: 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徒步的一个路线，那你就沿着这个
2: 是栈道吗？还是说走出来那种小路？
3: 走出来的小路，你跟着向导，然后走在那个小路上就可以了，但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边上身边就会遍布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极地的鸟类，最常见的可能是那种尖嘴的，然后脑顶有点黑黑的圆圆的脑袋的那种。那叫海雀，普通的海雀，然后还有一种嘴是
4: 花的，
3: 扁的，还不是这个扁的那种，就是三趾鸥，然后
2: 扁的是像鸭子那种嘴似的吗？
3: 对，但它的扁是这样，然后前面是竖过来的，有点像一个斧头，长得很奇特的，
4: 那它这是吃啥呀？
2: 够厉害的，
3: 他们都吃鱼，都吃鱼，然后就是当地的游客最想看到的就是刚刚一哥看到的那个照片，叫海鹰，我们说它叫海鹦鹉，它长得特别可爱，它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4: 就特别蠢萌，你知道吗？
2: 有点拿着劲儿，你发现了吗？
4: 不，它走起路来就跟企鹅似的，
3: 像企鹅一样，是这样
4: 晃的，左右摇摆。
3: 对，
4: 我看过视频。
3: 然后嘴呢，是它在繁殖期啊，就是在这个期间，四月份到九月份求偶期的时候，它的嘴是彩色的。
2: 这个
3: 时候你看到它的嘴是有多彩的颜色，然后等它九月份之后，等它飞到外海，它的冬天的时候，它的颜色会慢慢变淡。
4: 明白了，你看它其实这个嘴，我想说的是，就跟那什么似的，就跟画上似的，它那个红，
2: 真的
4: 还在反光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鸟岛"啊，您就可以看到图片了。
2: 对对对对，这个
3: 非常可爱。
2: 过程大家可以完全沉浸其中，但是要根据当地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别离太近呀，
4: 别投喂呀，
2: 在它特殊的月份的时候。
3: 对，然后这个海鹰它特别有意思，它一生啊，它非常非常专一，一生一夫一妻制。它每年归巢都会在找寻它之前的这个伴侣，而且它不是每年回来要重。

0: 新筑一个洞，它是需要去抢家的。就这个鸟岛上
1: 就这么多洞，
0: 就这么多洞，就这么多它之前筑的巢，所以它每年回来之后都要。最好他先回来，然后他可以先去找
2: 提前先占座去，
3: 身强体健的飞得快的，
2: 对
3: 对吧？啊，就适者生存了有点啊。
2: 嗯嗯，
3: 大家回复鸟岛啊，回复鸟岛。
2: 那共享鸟窝，这是
3: 不这共享有点 PK 鸟窝。
0: 而且你别看他走路好像。

0: 嗯，那个
1: 长得像某种鹦鹉，不，它就叫海鹦。
0: 对，
1: 海鹦，
2: 极地海鹰，
0: 俗称海鹦鹉，但实际上人家纯那个原名就叫北极海鹰。
1: 鹰就是鹦鹉的鹰。哎，不是老鹰的鹰，是吧？
0: 嗯，
1: 其实最后还有一个美食，就是来不及了。
2: 哎，别，那你说的关键词。
1: 不是来不及了，关键词叫比较长，叫维京寿司。
2: 嗯嗯，对。
1: 你想想那儿的海鲜的生鱼片，但底下托不是米饭了，换成
2: 面包了。
1: 面包，
2: 嗯，
1: 吃这个维京寿司，
2: 嗯，
1: 大家只能看看了。

0: 还有、嗯、还有美景。
1: 下周五那个着重再介绍介绍，
0: 好，
1: 好吧？还有别的蟹呢，还有面包蟹呢。
0: 哎呦，那肉多，那肉也多，那身上肉多。
1: 行嘞，那今天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吗？好

板，榴莲一水壶，饱览北方小桂林的俊秀，来曹妃店捕捉百里伟荡候鸟翔集的震撼，泛舟白洋淀在碧波倒映中慢品惬意，静待南湖夜幕。

0: 雨强会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

0: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两类地方，哇，特生意特别好。
1: 比如
0: 一类商场里头
1: 啊，凉快。
0: 对啊，就人家那整体的那种哈，那个环境啊等等，就让你觉得哇、哦，这舒服，吃什么都得劲儿，这是一种。
1: 但是商场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啊。对，另外一种呢，那就是，哎呀，就是我就偏向虎山行啊。哪儿热我就怎么来，比如说这么热天，锅条
1: 啊，
0: 刚出锅的
1: 吃面条去
0: 啊，或者我露天大排档，
1: 呵，
0: 我烧烤涮
1: 也没有空调，
0: 对，那没关系，就是为了这个哗哗出汗，然后就觉得得劲儿了。
1: 对，你今天说这个话题啊，我就想起这个，这个四川这些朋友，
0: 嗯，
1: 他们那儿就是火炉似的热。啊！但是人家也没耽误吃，人吃的也自脖子流汗。
0: 那是是，他们得通过吃辣，让自己也得排排汗，
1: 排排吃。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要说说辣，当然了也要互动啊。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啊，其实我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应该给他定义很多。
1: 嗯，
0: 比如像小胖，小胖就是说，他是一个美食自媒体博主。
1: 著名美食自媒体，
0: 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人家是做饭这方面是科班出身的
1: 高手
0: 啊，这不光是高，那真的是科班出身的、
1: 哦、
0: 啊。所以呢，再次让我们介绍一下蓝菊
2: 啊，大家好，我是蓝菊。

就是它的辣味呢就是还不是单纯的辣，它加有这个四川的那种有酸辣口感，然后里边会加大量的姜，大量的葱，就是我自己带着我的朋友去吃的嘛。

0: 来来来，再来看看这个啊。
1: 嗯，
0: 我心说沸腾鱼香水煮鱼
2: 啊，
0: 那这是老牌的了，
1: 对，
0: 哎，真的是老牌，
1: 对，真的是老。
0: 你问贺，以前台边上有一家，哎呀，那都快变成我们食。

0: 也是麻辣的味儿的嘛，兔肚脆脆的，
1: 哦，
0: 又特别香。
1: 我们隔壁赛特不就有金富盐帮吗？
0: 啊，对，你可以去试试。
1: 他们家有这菜是吗？
0: 啊，对，应该是有。
1: 好吧，
0: 这是他们家保留多少年的菜，哎，这是叫什么徐妈兔肚好像。

0: 呢，就是说你能听见呜吹着那个灶台那声，咵一下锅你就听见咔，然后过一会儿冒着烟儿给你端，就吃那锅气。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就是锅吃最香，
0: 对吧？大饭店呢，是它各种食材都比较新鲜，
2: 对，
0: 但是传菜的距离比较长，有的都恨不得快半里地了，
2: 嗯，
0: 就来了以后。就没有那个锅气了。
1: 对，你吃完那个菜就感觉哎差一点那个味道，
0: 哎，差点意思。
1: 哎，对，
2: 嗯，来吧，再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哎呦，爱吃辣的朋友还真的挺多。
1: 嗯，
2: 您比如说刘文正说了，说我是吃辣，但不能太辣，我吃辣最多就是沸腾鱼香。哎呀，您已经可以了。他说吃的春秀路的那家，他们家的那个辣呀，我非常能接受。可能也是那种先入为主吧，
0: 嗯
2: 啊，

0: 江西馆子里的我最能接受的就一样，麻花汤，剩下的都吃不了，太辣了。
1: 为啥？因为太辣了。
0: 太辣了。真是的，但是真的是，我第一次吃江西菜都把我辣的都出汗了，都不行了。
1: 它是又辣又咸，
2: 而且油大。

0: 店、哦、大连锁、哦、
1: 对、
2: 啊、也做天
1: 性价比挺高的那家
0: 是
1: 对
0: 是是、
2: 嗯、没吃过
0: 我他们家我在
1: 他们家炒米粉南昌炒米粉
0: 那边吃过、哦、啊还不错还不错
1: 对、
2: 嗯、要是不是求人办事儿就吃江西菜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你要不吃我再加点
3: 这事儿就干成了
0: 这样的地儿下酒主要是
2: 哎呦那个酒的辣跟这个江西菜这辣比起来那酒还是好喝的
0: 对吧
1: 对
0: 你就觉得哇真甜
2: 酒而甜的
0: 哎
1: 对非常下酒
0: 是1174说嗯川菜啊嗯必须得大馆子吃着呢你就觉得干净
2: 哦
0: 您说的也没问题啊
2: 就是从食材的角度说、
0: 哎、对因为像我们要吃的话基本上就我只是说跟辣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沸腾鱼香
1: 嗯
0: 觉得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再其次呢梅州东坡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1: 嗯、对是比较稳定
0: 还有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嗯、就咱们上次在国贸吃的那个、
2: 哦、
0: 三样菜

0: 哎呀，
1: 一个
2: 真可以，
1: 大一碗，基本配三碗米饭，
2: 哎呀，特别
1: 吃的干干净净的，
2: 对，就是下饭，麻辣香味就特别下饭
1: 啊！一个人，你想多带多带一盆，
2: 多带劲，
0: 那
1: 就是他可以让你一个人去享受麻辣香锅是这样的，
2: 对，
1: 哎，
0: 是
1: 他不需要别人了，
0: 对。而且你喜欢什么，你在点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说，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什么
1: 鱼丸午餐肉，
0: 哎，鱼丸午餐肉啊，
2: 嗯、
0: 菜得少啊，啊，牛蛙呀、哎，就反正就自己选，包括辣度你都可以说。
2: 嗯，
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原来最早的时候像，两广大街，然后还有，应该是北展吧，反正就是那个北三环那边还有那叫什么谢老宋，
1: 对吧？现在还有呢，
0: 还有
1: 就在劲松，
2: 对，香辣蟹、
1: 就在劲松往东路北、
2: 嗯、
1: 八角那个还有呢，

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

0: 是这个味儿不？
1: 就是这个味儿。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送上美食的啊，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1: 各位好，我是王维。
2: 哎，下半段我们再次欢迎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蓝菊蓝老师，欢迎蓝菊。
3: 大家好，我是蓝菊。
2: 哎，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川菜啊，大家的这个互动啊，真的特别多，都把自己爱吃的川菜那地儿全都发上来了。有的呢已经成为历史，关了章；有的呢现在还在存续，开了二三十年的馆子。下半段啊，咱可以聊聊除了四川以外的其他省份所带给您的那份刺激。
1: 真是，那一说辣，你不聊聊湘菜？对吧？
3: 那必须得聊聊湘菜。
1: 哎，
3: 是
1: 是。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人就说了，说这几天关于辣椒炒肉勾不勾芡，网上的很多朋友，哎呀，众说纷纭，
2: 答案来了。
3: 对、
1: 对，
3: 我特意昨天特意问了一个湘菜

0: 回去感受一下。
1: 你们这水准有点往上啊！竹子说了，国贸有家餐厅，它水煮鱼是用石斑鱼做的。
2: 哎呦天
1: 哪！那得多少钱一斤呢？
2: 这都太贵了。
1: 啊，我觉得我还是爱吃那个，鲶鱼。啊，或者黑鱼，
3: 因为那肥呀、啊，
1: 对，
3: 那肥刺儿还少。
2: 是，其实说起湘菜，我推荐一家老字号，可能好多人都想不起来了。
1: 比如，
2: 曲园酒家。
3: 哎，
2: 对，
3: 那很高级。曲园，
2: 曲园很好，非常就是咱们建国以来的第一家，这个就是湘菜馆，就是曲园、对，而且。它是现在目前北京唯一能够做祖安菜的这个一个湘菜馆，就是我们中国有四大文人雅宴，有两个都是辣的，一个是就中间我先说四大文人雅宴，你就北京的谭家菜，然后广东的太史菜，然后四川的咕咕宴，然后再加上这个湖南的祖安菜，这就是我们中国四大文人雅宴。这目前在北京只有曲园能做这个祖安菜。
1: 祖安菜，
2: 对，祖安菜里
1: 包括 在哪儿啊？哪天我尝尝去，我办卡去。
2: 就在那个西单吧，西单西四，差不多。
3: 西单到西四之间，
2: 对，西单西四之间
3: 是个老馆子，
1: 路东路，
2: 对，很老。
3: 它跟

0: 近我吃的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一个是牡丹园那边一个宫二姐，
1: 对，宫二姐很好
0: 是吧，他们家有一些小
1: 面粉
0: 和吃粉的，然后我带着湖南朋友去那儿，人家哇吃到了家乡的味道。然后宫二姐的老板呢，他们在西三环，人家自己又开了个馆子，
1: 对，
0: 正好他隔壁就是咱们上次吃的那个顺德大排档的老板，在他隔壁开的顺德菜，都是一个老板，然后他就在他的隔壁开的这个湘菜馆子，然后做的那些菜，后来我也问了，我说那你既然到北京开馆子了，那你是不是得入乡随俗一下？他说没有，就是我在长沙什么味儿，
2: 到这儿
0: 这儿就什么味儿，包括我的食材呀，我的用料全是从那边运过来，还要做一样的。
2: 对，据说那个宫二姐也是排队王啊。
1: 对，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扁粉，然后再加上点那个酸辣椒，对，各种调料之类的，哎，那特别棒，
0: 好吃好吃，
1: 是非常好吃。
0: 是，
1: 对了，说起辣椒炒肉来了，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你们知道市面上这几家有名的辣椒炒肉的连锁餐厅，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2: 用的辣椒不一样。
1: 辣椒都差不太多。但是就是因为他这几家基本上不都是那种连锁嘛，
0: 对，
1: 然后说费大厨、香辣辣、农耕记，都不一样。其实但是他比如用的东西不一样，比如像费大厨就比较传统的，就是辣椒，然后青椒加上猪肉，然后农耕记呢是青椒、猪肉加白木耳。
0: 对、木耳，
1: 对对，它的木耳加了一个木耳再进去，然后呢，那个香辣辣呢是辣椒炒黄牛肉。
2: 黄牛肉，
1: 对，
2: 嫩的黄牛肉，
1: 对，它用的是鲁西黄牛肉，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家可能其实特色还不太一样。
0: 好，谢谢 Vivi 说，哎呀，你们单位不远，长安大戏院那儿就有鱼信。好，
2: 其实最早就还有我们边上，
0: 就在我们边上，那后来易主了，现在他好像开了另外一

0: 贵人相厨。
1: 嗯，
0: 你像他有很多不辣的菜，他有那种羊肉的锅，咕嘟着一直咕嘟着，还有牛肉的锅，
2: 是
0: 里边加了他各种各样的香料。我就讲这个贵州菜，要讲个事儿。有一次我跟我妈去千户苗寨，然后就问当地人，哎，你们吃这个鱼都上哪儿？酸汤鱼都上谁家呀？他说好像有个像。

0: 一躺、嗯、一泡，
1: 是
0: 出来肯定饿，饿了你什么什么都好吃。
1: 是是是、嗯、
2: 是，哎，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怎么就没说火锅呢？嗯，
3: 火锅
2: 啊，
3: 说那个
0: 都忘了，
3: 还有火锅的事吗？
2: 哎，真的，是不是
3: 重庆火锅？
2: 对，是不是现在在北京重庆火锅慢慢的热度没有这些馆子好
3: 了？热度肯定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因为好多重庆的火锅馆现在都没了嘛。嗯，
0: 这个不瞒二位说哈、
3: 嗯，
0: 再过个十来天。我就要为了吃专程去趟重庆、
3: 嗯、对，
0: 这么多年去重庆都出差了、
3: 嗯、
0: 就没怎么好好吃过，这一次是专程趁着一个周末去趟重庆吃吃它的火锅。
2: 就是重庆的火锅跟成都啊什么的还不太一样，
3: 是
2: 因为重庆它可能吃内脏类的涮的更多、
3: 嗯、
0: 什么肚啊、
2: 哎、对对，
3: 是
2: 还不太一样，
3: 更偏江湖的感觉。
2: 对对对，反正建议你如果去那边的话一定要涮他们当地的一种鱼。

0: 云南的一种吃法，
1: 应该是云南的吧。嗯，不过到现在我从来也不能从来就也去过人馆子吃，但是就没点那个菜，就吃兔头的。

还有几分不服，觉得王其尧把他看低了。于是他再向王其尧展示那些男孩时，自然就夸张一些，将有些其实并不属于追求者的人也拉了进来，充人头数似的。这些谎言竟将他自己也骗过了，说起来像真的一样。王其尧当然能辨出虚实，想着张永红是在做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他不听自己的规劝，有时便也不掩饰怀疑的态度，张永红就恼了，越发要说得他信，就越说越有疑。说来也有意思，不说提己话的时候句句是真，正经说起了提己话，倒要掺些假话了。不说提己话时还很和气，说开了提己话就难免生气了。这阵子王其尧和张永红之间气氛是有些紧张了，比较起来王其尧毕竟有涵养，从容不迫一些，张永红可就剑拔弩张的，

想，到底是些年轻人，在一起不分你我，只顾着高兴，也是福分。大人不该去扫他们的兴。他替他们做了几样点心，吃过后又打发他们去看电影。等他们走了，一个人坐在陡得安静下来的房间，看着春天午后的阳光在西墙上移动脚步，觉得这时辰似曾相识，又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那面墙上的光影，他简直熟进骨头里去的，流连了一

他的眼睛逐着那光影，眼看他抖得消失，屋里渐渐暗了。薇薇还不回来，不知去哪里疯了。星期天的黄昏总是打破规矩，所有动静都不按时了。明明是烧晚饭的时间，却分外安静。再过一会儿

也睡了。下一回，张永红再来时，王启尧夸奖她的男朋友很不错。不料张永红说，那算不上是男朋友，不过在一起玩玩罢了。王启尧碰了个钉子，要说的话又咽回肚子。停了一会儿，笑着说，可别把光阴都玩过去了，后悔就来不及。张永红说，不怕的，有光阴就是要玩。王启尧就说，你认为有多少光阴供你用？

就有自行车铃声。当他下了楼，王启耀耐不住好奇，跑到楼梯拐角的窗口往下看，就看见张永红坐在一架自行车的后架上，慢慢出了弄堂。那骑车人虽只看见一个背影，却也认得出是个新人，而且从微微口中他也听出来，张永红又替换过几轮

张永红自己呢？男朋友拉洋片似的从眼前过去，都是浅尝辄止，没有太深的苦乐经验，心倒麻木了，觉不出什么刺激。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有创新，有未来。 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 报名正式开启。以上为广告时间。 FM103.9 北京交通。

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然而，也挡不住时间淘洗，世事变迁。那门内的房间已经有些分崩离析了。

张永红也笑了，带几分撒娇地说，就要让你看。王启耀说，我不看，我看不来。张永红便说，你替薇薇看得来，替我就看不来。这话虽是无心，也叫王启尧尴尬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对薇薇倒是从没有说过。你比他聪明，我怕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张永红不做声了，两人相对无言的又坐了一会儿，张永红就告辞了。其实薇薇的男朋友响林已经进入复习临考的关键时刻，与薇薇的见面自然减少了。每天晚上王启尧看见薇薇百无聊赖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想那复习临考会不会是个托词。再一想，自己女儿又不是个老姑娘，还怕嫁不出去？可一颗心终是有些放不下。这一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薇薇已经洗过澡上床，不料那小林却在前弄窗下一声叠一声地叫。薇薇穿着睡裙

小林笑笑，不与他分辨，又去看那朱罗莎的帐子，结论是又是一样老货。微微对他质问道，照你这样说，我们家成了旧货店了。小林知他理解错了，却并不解释。这时王七瑶从楼梯口上来了，手里拿几块冰砖，又进厨房取了盘子勺子分给他们两人。

由于紧张，也由于要克服紧张，小林变得话多起来。因微微多半是有些胡搅蛮缠，

0: 这有什么不好吗？
1: 不好，就不好。
0: 小林见他无理可讲，一扭头，推上自行车走了。两人不欢而散。就这样，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完后的下午，小林不回自己家，倒从考场直接去了薇薇家。王琦瑶见他来，一边端出绿豆百合汤给他消暑，一边就到公用电话打电话给薇薇，让他提早下班回来。经历一轮考试，小林竟瘦了一圈，精神还不错。问他考得如何，只说还可以。见他按耐着的样子，知他是有话要等薇薇来说的，便也不多问，给他找了几张报纸看着。不一会儿，薇薇进门了，高跟鞋一踢，抱怨着渴和热，竟像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在松榆南路华威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北二环的小街桥到鼓楼桥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的进城方向 23.2 公里处有事故，占用了第二、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后方车辆排队大约两公里。另外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1号17点到8月1号的5点，我市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阵雨时，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发布会，好像大家对油车的关注度下降了，是这样吗？当然咱店里不可能一人没有，肯定还有人去买油车呀。大众又有什么新鲜的消息吗？
1: 是的，没错，那个就在昨天咱们一汽大众官方呢就是也是开了一个发布会，就是关于 ID Aura T6 的这个盲定的一个发布会，就是还没有正式的上市，但是昨天已经开启了这个车型的盲定。
0: 嗯，就咱也学着他们盲定哈。
1: 现在就是盲定期间就是99，然后抵2000，然后针对这个老用户增购或者换购的话还有5000的专项补贴。
0: 对。

0: 年轻的，买油车的传统了，老气啊，有点这个意思。
1: 但是我觉得，人各有爱嘛，
0: 是
1: 萝卜白菜嘛，
0: 是
1: 就是有喜欢油车的，也有喜欢电车的，咱不阻拦哈。包括像服务热线，咱们现在也有电车，比如说北汽极狐啊，以后慢慢的咱们把其他的电的品牌都加进来，
0: 对，
1: 咱也了解了解他们的这些市场。那提到咱爱丽系列有新产品，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张聪，就是目前咱们是EA3.8 最新发动机的是咱们大众的什么车？
2: 双揽车型，就是揽巡和揽境，是目前第五代 EA888 的发动机。
1: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开电车的，前两天一朋友说啊，我们开车去了趟草原，来回我就使了100块钱电啊，因为一储大概得300到400公里吧，来回就800公里，所以他使了不到100块钱的电钱。但是开油车的，起码大概得加2箱半油啊，就得一

0: 都归一汽，它怎么分的？
1: 之前倒也没有，像原来的 ID.4 X 是上汽的 ，Cross 是一汽的。ID.4 ID.6 呢，这两个车型呢，上汽一汽都有，但是呢，那个上汽有 ID.3， 咱们一汽有 ID.7， 就是各有三个车型。
0: 嗯哼，
1: 对，
0: 哦，不是按单双数走。
1: 对，就是没有按，
2: 不能分那么清，
0: 嗯，
2: 一定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哦，
2: 如果分得太清了，这个市场不就被弱化了吗？
0: 哎，那像蓝港的那个城市展厅也是 VW 的，里头也有 ID 系列，它那个是应该是两边的全有吧，在那儿，它那个算是主机厂的，
2: 那是家长出来站街的，
0: 啊，是。但是咱们自己不是也有城市展厅吗？
1: 有这个后续的，从因为咱们一汽大众从现在。

0: 继续坚持啊，就是过度的反正也有，
1: 也根据咱们用户的这个需求。你像咱们偏寒冷地区，包括你像比较去趟内蒙啊，或者搞自驾游啊这种的，你电车其实就是已经到它的极限了。相反的，油车在这种广袤无垠的这些空地上啊跑啊，可能更适合一点，因为它补给方便。
2: 对，
0: 对，天凯说这个对，咱不能说谁好谁不好，或者以前谁好现在谁不好，就是按使用场景，
1: 没错
0: 啊，根据使用这个用途，你决定你用什么，
1: 没错，
0: 对吧？嗯、
2: 是这样，是这样啊。来吧，咱们修一辆车。嗯、这位说，一汽大众中润发的，说我今年呢换高尔夫灯泡。以为很简单，
0: 就把爱里插上不就完了吗？
2: 对

0: 新款了，我说你别信，这都是网友自己的创造，
1: 是
0: 啊，
1: 相当于市场要倒逼主机厂，就跟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0: 修理厂，因为他们修的品牌太多了，不可能每个品牌都特别精。然后呢，他会通过抖音呢、啊，或者一些 AI 软件。
1: 嗯，人现在都看小红书
2: 啊、
0: 小红书也很强大。然后，像我们的话，因为做单一品牌，然后呢，就是把每一个品牌都按照厂家的维修工艺、安装要求做，所以说我们比较熟练。
1: 嗯，
0: 不需要说查这些所谓的网上这些视频。
1: 明白。
2: 24年说了，速腾啊，速腾最好出个增程。咱们现在好像一汽大众也有 PHEV 是吧？
3: 咱们6月份的时候上了迈腾 B9 的插混和探岳 L 的插混，而且未来应该是在下半年上出这个速腾的 HEV 的车型，就是油电混的车型。
1: 哎呀，那更省了。
3: 对，
2: 嗯，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如果速腾要能出个增程式的。啊，比如说电续航200-300，定价15个1里，绝对卖爆了。他说我开车，我感觉啊，就是有些车的这个底盘操控跟这个大厂的还是不一样，大厂的还是有点品质的。
0: 是我们接触的这个受客户呢，有的一部分是从比亚迪转大众的，他们就是比较客观的对比了这两款车这个底盘。还是比较喜欢咱们大众的操控的感觉。
2: 嗯，你是说干活那些车？

南向北，东面门桥到建国门桥都是车多。另外，在东三环的北向南，三元桥到呼家楼桥车多；南向北，国贸桥到农展桥车多；东四环的北向南，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蔡慧营南路的进城方向啊也是车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另外提示各位，十七祥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1号17点到8月1号的5点。我市大部地区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阵雨时，延庆、昌平。

0: 这个好像秋天马上到了，可是你已经感觉到这个暑天已经感觉到了秋天秋老虎特有的那个桑拿天，
1: 嗯，
0: 就这一天湿度很大，也很闷，
1: 车也受不了，
0: 车也受不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借助1039的电波，也不会浪费大家时间，也会给大家送福利，
2: 嗯，
0: 尤其是对于车的热症，不管是车热还是坐车开车的人热，今天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魔性的啊自热病的两款关键产品，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听。
1: 嗯，
2: 好吧，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第一，今天肯定是有福利的，而且就我了解，这个福利不光是折扣的问题，还会送大家一些啊，现在您很需要的东西。同时，今天珍惜在那边也会做线上直播吗？还是说他在那边接电话？
0: 今天珍惜在忙别的，
2: 嗯，
0: 也就是今天的直播，今天京东的直播没有，但是呢，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82-1039和微信客服 M400-682-1039是开通中。
1: 嗯，
0: 那就是说今天其实是这样，第一个，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持续三天，不是像以往只有10个小时，也就是说今天明天到周日

0: 一下你的车适合什么，
1: 对，
0: 然后呢怎么样去加啊，免费获得 A5 凝胶，或者说啊，我凝胶刚加过，因为凝胶也不能老加，我们是三年获得15万加一次，然后呢你也可以粉膜，因为粉膜呀一年加两次都没有问题，

0: 但是我们通过行程进入陶瓷层，能够保护发动机的安全，然后呢让它不生热，或者即使有一些热，你其他的油液不起保护的时候，有这个进入陶瓷层的我们说的自保护，
1: 对，提前策划
0: 凝胶，那是最适合，或者说它是一款最
1: 综合性
0: 全能的一款就一个系列的产品。所以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凝胶，不管是我们说的三 plus 刚才说的，然后呢包括三代都是可以折上折再加具备条件送空调凝胶或者是粉膜。另外呢，如果有一些特别在意价格，对磨砂不了解的，想体验今天那个筋膜系列的每支60块钱那个超低价格的体验装，还有，也就是说凝胶呢，今天是给大家三个系列，大家可以随便选。当然，另外呢，比方说我单独就想买粉膜、黄膜、蓝膜，或者是燃油宝，或者其他的摩托车的产品这些今天反正全系网上的原价的8折、88折的优惠价，额外再叠一个88折，所以基本上，比方说像蓝膜，今天价格就是174，原价248，然后粉膜原价198，今天就是148，便宜50，然后黄膜呢原价198，今天是139，也是总体来说呢，今天的价格全系大家反正你需要什么，都没关系，反正天儿比较热，也算我们给大家送一件温馨的关怀。然后呢，在这个秋老虎来之前送一份凉意，给份保障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求，怎么样让你的爱车帮你能够度过这个即将持续的伏天儿，但是又是秋天，这个尔尼诺可能有点不太好琢磨的天气。
1: 那博士问您，就是夏天治这个热病，加了这些磨胜

0: 你如果做个长期统计对比的话，一年和一年比啊，或者说哎，你一定会省，而且省的这个数不是个小数，
1: 嗯，
0: 否则那么多那会儿的的哥的姐用燃油车的时候都来加摩城，为什么呢？
1: 嗯，
0: 它实际上除了寿命以外，它的省油它的可靠性包括开起来

0: 保护范围，然后你这次要出行，我只是临时我想呢，就是让车
1: 补点，
0: 让车感觉更好一点，更省点啊，更可靠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比较推荐的，哎，至尊动力提升套餐，机油箱加蓝膜，汽油箱加红膜，就这个组合，那是对于出行来说，那我们叫至尊

0: 哎，坦克啊，比如说 HyperT 的这些车，它平常汽油机用的少，主要以充电为主，但是在长途的时候啊，按照博士说的，加个蓝膜，这样呢可以更润滑。
1: 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比方说它是切换的，包括很多车呢啊，还有自动启停的。实际上，这种发动机，如果有很多人担心我发动机老是停啊起啊，它实际上呢，在启动那刹那，实际上那个润滑是不太好的。也就是说，有些人
0: 有片刻的

0: 六，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

商量过后，决定先找和瓦洛加密切接触的袁秋亚以及花园洋房的房主段高飞了解情况。结果侦查员刚对袁秋亚说请他跟着走一趟，袁秋亚忽然就直奔阳台，直接就要往下跳，幸亏在场的女侦查员动作麻利，一把将他摁住了。哎，骗人的是瓦洛加，这袁秋亚怎么这么大反应啊？这咱们就得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了。那时候像她这样的未婚女大学生和别人发生关系是相当惹人非议的，袁秋亚这么被警方堵在床上，不仅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被街道当作坏分子来看待，甚至要劳动教养，因此他才一时想不开，做出了过激的举动。后来众人返回专案组驻地，经过劝说，袁秋亚总算平静了下来，交代了自己和瓦洛加交往的情况。事情跟张教授说的差不多，袁秋亚在教授家里结识了瓦洛加之后，很快被他问出了宿舍以及家庭电话。没过多久，瓦洛加又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袁秋亚，双方的关系也发展为热恋。瓦洛加冒充苏联专家欺骗一个女孩，本身已经够可恶了，更气人的是，这家伙居然还故技重施，也说要给袁秋亚安排苏联留学，之后还找借口借走了800元人民币，还从他那儿薅走了一块英纳格的手表。至于对洋房主人段高飞的询问，也很快取得了进展。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作为房东，段高飞的遭遇和前面几位受害者差不多，直到警察找上门来的前一刻，他还坚信瓦洛加是一位根红苗正的苏联专家呢。至于受骗经历，段高飞可又要曲折一些了。他不仅是上海滩的资本家，还是一位老上访户，这人大洋房住着，大笔钱拿着，还有啥不满要去上访啊？这事儿还得从段高飞父亲那一辈说起。他父亲是一位批发中药材的商人，老爷子活着那会儿，名下有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老爷子退休前买下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幢花园洋房，并且将其过户给了段高飞。后来父亲去世，段高飞就带着母亲和全家大小七口搬到了花园洋房居住。段高飞的弟弟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因为花园洋房位置不错，解放军驻沪部队找到了段高飞，想要租用花园洋房的一部分，这是件好事，段高飞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洋房前后院便被一堵墙隔了开来，前面1/3租给了部队，后面1/3则住着段高飞弟弟一家。谁成想段高飞的弟弟就因为肺结核不幸去世了，他死后，段高飞的弟媳、侄子、侄女继续住在那1/3的房产里，前边1/3在不

在他的上访材料上批几个字儿，甚至仅是对秘书说几句话，事情就能纠正过来。可段高飞他并不认识这样的人，平时也就自己脑补一下。但苏联人可就不一样了。这么想着，段高飞立刻对瓦罗加拿出了12分的热情来，先请人家到南京路吃饭喝酒，随后把自己的事儿一讲。瓦洛加表现得十分同情，主动承诺如果有机会帮他把相关的材料递送给上海市领导，甚至是北京的领导。不过瓦洛加也没把话说满，他对段高飞解释自己是搞科学的，不是搞政治的，跟中国首长没有私人交情，结果如何他不能保证。这样的表态反而让段高飞更加信任这位苏联专家。作为生意人，他的心思很快活络了起来，让人帮自己办这事儿。

粉、人参等贵重的礼品，还把那洋房后院的钥匙交给了瓦罗加，让他需要的时候居住。哎，等等，那房子不都写在段高飞弟媳妇名下了吗？瓦罗加怎么住进去的？原来段高飞发现弟媳一家住进前院之后，后院还没来得及处置，他立刻派人去把门锁给换了。弟媳也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样，并没有对此事做出反应。弄清楚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来，上哪儿去找人去呀？一番分析下来，专案组认为还是有门的。瓦洛加一副老外长相，算是比较有特点。他从围墙翻出，说不定会给人留下印象。经过询问，还真有个卖粥的摊贩提供了线索。当时他正挑着空担子往家走，经过花园洋房外的小马路的时候，冷不丁地窜出个金发洋人，差点撞上。那洋人灵活闪开，拔腿继续奔跑之前，还用字正腔圆的上海话喊了声对不起。这让摊贩大为惊讶，他来上海将近10年了，都没这外国人上海话说的标准。据摊贩反映，那洋人最后窜进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之后就消失在了车水马龙之间。线索浮现让调查组振奋不已，他们立刻决定找到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询问瓦洛加的去向。茫茫车海，事情能成功吗？这事儿要搁今天，不借助监控，足够让专家组挠破头皮。几万辆车找一个司机，7天全花在这上头都不一定够。不过，那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上海有多少辆出租车？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只有区区185辆。这么一看，希望还是不小的。说干就干，专案组找到了当时唯一的国营出租车公司。一番查找下来，第二天下午就联系到了出租车司机戴师傅。根据他的反应，那个外国客人在静安寺上车，急得跟火烧眉毛一样，张口就让师傅送他上外滩，开快点儿。

0: 真没注意。
1: 话虽如此，他提供的线索还是很有价值的。那骗子会说地道的上海话，对道路又熟，说是去外滩，其实

但出于谨慎，专案组还是去公安分局查询了当天是否有外国人私自穿越警戒线的情况。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们发布了协查通知，希望整个派出所从当时上海男性混血儿的资料中找出这个瓦罗加。虽然说名字很可能是假的，但协查通知上标注了嫌疑人的年龄、容貌、体态、语言等特征，再加上当时整个上海市区男性混血儿的数目不超过1000人，按理说这么找下去很快就会有眉目。可是一天之后，专案组傻眼了。

350元人民币，怀着感激之情交到了瓦洛加手上。这事儿传到专案组耳朵里，大家顿感头大，要怎样才能将这个可恶的骗子揪出？

这沙怀山根本不在家，蹲守了几天，人没见着不说，七天的期限也快到了。专案组长没有办法，只好去领导那里请求宽限，领导倒是同意了，可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怎么才能抓着他呢？说来也巧，有一天两个侦查员蹲守的时候，随手从沙怀山的东西里抽出一本钢铁是怎样

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0: 刘湘桥西向东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

0: 电视剧《渴望》很重要的取景地。
1: 没错，
0: 嗯，
1: 就是王沪生他们家所住的那小洋楼。
0: 对，王沪生不是高干子弟吗？
1: 对，如果你要看过《渴望》这部戏的话，咱重温一下，《渴望》的开始和《渴望》的结束，都是由这个当时很出名的一个演员，就是演《篱笆女人和狗》里边的那个演员，
0: 在这里头他叫萧竹心。
1: 对了，
0: 嗯，
1: 然后他去摁人家家门铃儿。这个戏作为开幕，最后作为我们说的收尾，实际上都用的是北极阁三条路南边的协和医院南侧的这片别墅区。
0: 嗯，萧竹心在这个戏里头是王沪生青梅竹马、
1: 哎、
0: 两个人门第相当啊，然后又志同道合的这么一个女朋友。
1: 没错、
0: 啊、
1: 那您就说他这个用的取景地啊，咱们说的协和医院的南侧的别墅区，其实协和医院当时啊建院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1918年、1919年到1920年、21年这段时间之间，主体部分是我们现在东单三条北侧那一片，
0: 嗯，
1: 协和医院的老楼。然后他除了老楼之外呀，他还有自己的专家学者、主治医师，那大部分都是从美国呀大洋彼岸过来的啊，在中国这个地方来授课或者来看病的这些医生，
0: 嗯，
1: 那么给他们建了一片别墅区。这个别墅区分成南北两片，
0: 嗯，
1: 北侧那一片呢，你要今天说进他那门是从咱们的外交部接进去，
0: 对，
1: 哎，南侧这一片呢，如果您现在要说最合适进门的地点，是从北极阁三条它路南是它那门。
0: 它现在是属于私人住宅是吧？
1: 现在其实啊应该还属于协和医院它自己的这个管辖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百年以上都是协和医学院的地儿、嗯、
0: 对，
1: 哎，它这个南区呢，今天看起来它一共啊早年间一共是11座楼，这11座楼呢，现在其实啊已经有几座消失了，4座楼已经拆掉了，
0: 嗯，
1: 还剩下7座啊。这7座楼呢，一直留到现在啊，保留的还不错呢。那么这。

0: 消毒。
1: 然后你这种消完毒之后吧，他为了防止这个母体的血什么的那什么
0: 止血，
1: 可能他就弄一把细沙子，往这儿撒一撒，
0: 或者是可能是不是艾灸的灰啊什么的吧，香灰之类的。
1: 这东西。

0: 北京来的水手啊，
1: 哎，用的是北京腔调演个美国水手。
0: 嗯，
1: 整个演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又机灵又幽默，还有点装傻的意思。那么演出了结束之后，就感觉这美国的孩子挺淘气呀。
0: 嗯，
1: 因为北京话咱们知道放在北京是没问题的。咱们说的这整个戏的戏目讲的是个美国故事，那您这两者相互之间不搭呀。可是李光复用一个带有北京腔调的方式来演绎他之后，您发现这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又是北京胡同孩子，又可以是一美国水手。
0: 咱听听吧。
2: 请说起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3: 老板，美国海军海恩号战舰三等信号兵。
2: 你认识桌子那边坐的那位军官吗？
3: 哪一个？那有俩呢。
2: 说清你认识的那一个。
3: 执行官呗，长官。
2: 他的姓名？
3: 他叫马瑞克先生。
2: 在哪里执行？
3: 船上。
2: 船名是什么？
3: 凯恩号。
2: 谢谢。
3: 对不住您了，长官。
2: 1944年12月18号，你是否以你目前的职务在凯恩号上服役啊？
3: 是那天出的事儿。
2: 出什么事啊？
3: 我不知道。
2: 我说的是

0: 别再接着往下演了，我收您这爸爸还不成
1: 啊？你
0: 还逗吗？您一家子哪有不开玩笑的？您说恼就恼，
1: 开玩笑，你小子可真会扯溜子。赵家宝，哎，我服你了，
0: 嘿嘿。我要让我来
1: 我们家就住金鱼池，我就是卖菜的。哎，
2: 我叫赵传奇，
3: 叫的。
2: 你叫的我的爸爸，我们家是卖菜的，我们家就
0: 这回我算红了，嘿，整个金鱼池没有不认识我的了。谁是爸爸呀？金鱼池，您是爸爸。
4: 这个万家灯火是一部好戏啊，除了刚才我们听到李光复老师的这一段表演

0: 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那预计7月31日17时，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到8月1号的五点，上午五点啊，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那雷雨是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短时的雨强是非常大的，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请注意防范。

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呢，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烘焙市场。这一聊起烘焙啊，大家可能立刻想象当中自己家这个道路两旁的一些烘焙店，往往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感觉那儿特别特别的热闹。一些这个远近闻名的一些区域的连锁店呢，有可能还会排个小小的队，有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中午啊或者上午买早点或者吃个简单的中午饭，那儿也是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本来看似这个欣欣向荣、稳稳定定哈，但是进入2026年，我们拿到的一些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这一个市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的稳定。从去年一直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一些权威的行业的一些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目前这一个烘焙市场上已经有8万多家店关停并转，并且与此同时呢，新开的这一些小型的面包店、烘焙店，它的起店数大概也就在3000家左右，这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整个的一个烘焙市场消费量并没有降低，反而是在缓慢上升的。而在这一个所谓小型面包店集体倒闭的风潮之下，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超市、连锁超市和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在线下开的一些硬折扣店啊，包括一些社区门店，都开始急速布局这一个

0: 从那个烘焙进来的一些灶。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去那个做烘焙的那个后厨看过，
1: 啊，
0: 那个揉面团揉完之后做成面包，哎呦，那个过程香的不行，
1: 啊，对，
0: 诱人，很诱人。
1: 那个后厨本身就有香味，
2: 对，
0: 非常诱人，对，小孩子啊。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

0: 画就不够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坐商，就是依赖着别人过来买，所以它没有主动的这种获客的渠道。那这个时候消费的多元化之后，它的客源就不稳定。那一不稳定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流程、原料还有人工综合下来它的成本就很高，
1: 就覆盖不了成本。
0: 对，一个是人工很高，租金很高，另外就是破损率也越来越高，就是你很难把握准

0: 那你买的越少呢，他就做的他的损耗率就越高，
1: 想到去的时候他就关了，
0: 然后最后他就做不下去了。 嗯，因为除了做出来的成品损耗之外，还有原料的保质期其实也很短。
2: 嗯。

0: 耗损率，小店很难控制，一般是在8%到20%。
1: 对，
0: 就是耗损率，就是你当天卖不出去怎么办？
1: 对啊，
0: 对吧？或者说你的口味，你新调的是来一口味，它一直在滞销，它就影响你的这个流动现金。
1: 没错。
0: 那这个大厂一上来呢，我查到最狠的数据啊，有的一些这个大型超市也做不到这么低，但是最好的控制耗损率能够控制到3%。
2: 那这就是差距太大了，
0: 就是不同，就是
2: 效率不行。
0: 就是咱不比别的啊，什么风味、口味，咱们就说这个耗损率这一项，有可能就是一些大厂要切入这个赛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吧？
0: 对，首先供应链，然后就是所谓冷链的厂，
1: 对，然后销售的渠道比较多。
2: 对，而且大厂不靠这个挣钱，他靠这个来引流。
1: 没错，所以它的价格也可以打，
2: 对，它价格打得很低，我的效率又这么高，你怎么跟我比？它的。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其实一些大厂的实体店和一些连锁的大型商超，它可以放着很多紫赛道去拼。它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开始突然攻这个所谓的现场烘焙，或者说是

0: 是虽然目前现场烘焙这一个赛道里面的总额，就是市场盘子，大概只占这个面包总烘焙数的40%，但是它的增量非常多，就是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消费者在这一个时段有关，就像庄帅老师说的，有关消费的这个警惕性也好，还是消费的水平也好，在不断提升，他们可能对于烘焙产品有了新的要求，就是我要现场烘焙
1: 现做
0: 啊，我要闻到那个香味儿，
2: 我要对
0: 啊，现场增量就是这个
2: 品质提高了要求，
0: 就增量很快，可能大厂就看到了这无疑是个机会，
2: 而且还它是。这个烘焙产品因为它保质期短嘛，然后呢因为消费者还想，就像我说的，我小时候就看着它这个出炉的样子，啊，我就很有食欲，是吧，那这个时候到店的这种吸引力也强很多，就大家到店来看你怎么做，
1: 是
2: 怎么出来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只要你到店之后，那它其他的关联销售就会上来，就像刚才那个网友留言一样，那我除了面包之后我还买个喝的，那饮品的利润就非常高了，
0: 对，
2: 啊，那都是工业化的，所以综合下来之后呢，这个大厂在做线下的店也好，还是做线上的这个前置仓的即时零售也好，那它。

0: 我要看一看其他的品类，
1: 哎，
0: 然后呢说不定就成了一个消费习惯，他只要记住一样面包好吃，
1: 嗯，
0: 下回有可能，对，
2: 接着来是吧，
0: 他会很密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是一个应该算是良性循环了，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这个面包啊就会联想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类，这个一会儿下半时段有空我们也会聊一聊面包，其实是最好切入的一个方向，大的烘焙市场，我刚才只说了这个全国面包的销售情况啊，大概在1700亿，如果算上整体的烘焙市场，那个数我要是不去捋我根本不相信，就是整个烘焙市场算上预包装的所有烘焙市场的总盘子是6000亿以上，这其中包括蛋糕，包括饼干，包括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其他品类放在一起，有的甚至都算零食，
1: 嗯，
0: 它放在一块儿一共有6000亿，而在整个这大盘子里呢，这面包它才有那么1700亿，还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由此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赛道，就是刚才说到香味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停留啊、购买啊、连续消费。那其实拥有香味儿的产品不光是这种烘焙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熟食，
1: 熟食，
0: 岂不是更香？
1: 卤肉，
0: 对啊，对啊，好，但是好像很多这个大型的商业，就是大型的这个超市啊，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大厂，好像在这方面发力不像面包店那么猛，这是为啥？
1: 这个标准化不一样，
2: 标准化不一样，因为
0: 这个味儿不是更香吗？
1: 是，但是不同地方的味不一样。
2: 对，而且不同地方的，对，像北京的卤跟那个南方的卤它就不一样，
0: 对，
1: 北方的种子跟南方的种子不一样，
2: 是，
0: 就是
1: 颜色也不一样，味道
0: 区域化太
2: 明显了，它没法突然广之，
1: 甚至有些这个饮食比较重的，像我们说八大菜系这种，
2: 嗯，
1: 他们都可能。

0: 获得更多的获客量，也能够有一定的利润啊。这里是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

0: 正常，
1: 对，
0: 甜的有点过分啊。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古南拳的事儿，你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这个要求极致的品质，
1: 嗯，
0: 那就你要都摁住了，
1: 对，它成本就高，
2: 嗯，
0: 对你就是肯定是大家说的，哎呀，这个面包店现在已经贵的贵的让我无法想见的程度了。它这个事儿吧，就是在市场整个的洗牌过程当中会。去叫什么去伪存真也好，会留下一些比较好的店，
1: 嗯，
0: 这些店，对，哪怕它贵点，
1: 嗯，
0: 再往后呢，
1: 也愿意去，
2: 对，
0: 就会变得越贵，就是贵的有道理了，
1: 嗯，
0: 它不像最一开始一窝蜂，其实这个是。

0: 还在但是少多了啊，
1: 少多了。
2: 嗯，然后我还就是查这面包新语，我还查了一查这面包新语，他说是外来的嘛，是新加坡过来的那家店。我就抱着一个这家店有可能在新加坡算是一历史悠久的去查的，然后查完了呢，是这个面包新语啊，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店啊，是2000年开的，2003年就跑到咱们
0: 这
2: 儿开了
0: 一
2: 家，
1: 那也是个新
2: 家，
1: 也是挺快的。
2: 对对对，
1: 但也20多年了。
2: 啊，现在看是也是有历史
1: 的，历史
2: 的。咱们全国的有关现场烘焙面包的这个大概的最初的历史，就是几个重点，就是最开始有，到最后呢，发现这个厨房亮出来，
1: 对，
2: 可能有利于它的销量，就大家更信得过，同时有那种味觉的挑拨感啊，大家就想买。
1: 味觉和那个
0: 视觉
1: 对，还有视觉的
2: 啊，对，这就促成了目前很多这个面包店。

0: 类的利润。
1: 嗯，
0: 用这个方式来让你的规模化更加的稳健一些。
1: 嗯，这小店真的就以后就没出路了吗？超同学，
2: 我觉得还是有出路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

0: 一个群，然后经常在群里发发活动啊，给大家发发一些产品啊，
1: 对你有兴趣，
0: 对，但是他对你有兴趣，嗯、就像你楼上楼下一样，就像你邻居这样的话，对你生活是吧无孔不入了。
1: 我住那个小区，我们有个邻居就在自己

0: 水面包很好吃。
1: 我以为太厉害了，
2: 酒店烘焙。
0: 嗯，对对对，这个点就证明其实消费就是消费者对。

0: 都是在秦德昌买的。
1: 嗯
0: 啊，也就是盒马后来做了一些活鲜，我们才去。
1: 嗯、
0: 然后那家店公告说要关了。
2: 嗯，盒马现在关了好多家店，损耗太大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些都是超市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把原来联营的烘焙这个品类转成自营自己来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嗯
0: 啊，因为你也知道，发现他做生鲜，他的投入很大，
1: 嗯，
0: 但是他赚不了钱。
2: 嗯，
0: 然后呢，复购率呢又受钱之仓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压力很大。然后你要做更高利润的，像快消品，
1: 嗯，
0: 啊，牙膏、牙刷这种利润很高的，你又做不过电商，
1: 嗯，
0: 对吧？那最后怎么办呢？只有做电商不能取代的，然后钱之仓呢也不能取代的，
2: 现场烘焙，
0: 烘焙就是这个很好的品类。
2: 对对对，
0: 你与其说它是扩张，不如说它是无奈之举。
1: 嗯。

0: 对，这是合理的，留下的都是精品店。另外呢，我们的一些这个烘焙师也可以在新的领域里
1: 回流到，
2: 对，也重新找到工作岗位。
0: 对，你自己也不会面临那么大压力嘛。一个小店，刚才也分析过了，
1: 对，
0: 光控制成本就够你梦的，
2: 是，
0: 你还在拓宽自己的这个经营的品类，那有可能风险会很大。求安稳的可以去大店看一看，有没有招工资，有特色的还是要继续坚持的。
1: 对，
0: 我们虽然说中国人对面包的口味可能不能完全跟欧美一样哈，但是毕竟
1: 市场够大，
0: 对对对，它还是有各种这个

城区啊，今天这个预报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啊，大家相信已经提前做好了下班回家路上的一些准备，咱们还是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我市的云量比较多，傍晚到夜间呢是有雷雨天气啊，出门请及时的携带雨具，并且多加的留意路况变化。预计明后两天的双休日呢，北京

0: 彩就下一阵雨啊，所以今天晚间出门大家也是备好雨具。不过最近啊，因为今儿又是周五嘛，咱们也聊了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热门啊、热梗啊。最近好像有这么一个叫赛博确诊，成为了一个网上的流行词。
1: 什么意思呀？
0: 赛博确诊，简单来说就是啊，大家现在都不去，也不能说都不去吧，有些人啊不愿意去正规医院做检查了，而是通过什么短视频、看碎片化的科普啊，做一些这个自测题的方式，哎，就给自己贴上各种这个心理学啊或者医学上的标签，就俗称云看病。
1: 非常不推荐哈，
0: 非常不推荐。
1: 现在就有了什么 AI 啊，包括有了一些网络问诊的这样的一些途径，
0: 是
1: 一些这个。

0: 北京的这一场雷阵雨，然后包括明天后天在周末的时候雷雨也会经常出现。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现阶段最真实的自己。
1: 哦，
0: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约定一下，就是说您可以用网梗，也可以说咱们尽量的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来交流比较多的比较朴实的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
1: 您那梗儿万一我们没听过就不行了呀，您得选一些这个比较直白的。比如说贺京就说了美丽大方温柔，
0: 这是您自己啊。挺好，
1: 贺京
0: 挺好的，
1: 我见过他呀，咱们这位听众是一位摄影师，好像是。
0: 是女生吗？
1: 男生，男生摄影师。所以呢美丽大方温柔，您说的是您拍的片子吧？咱们是形容自己。
0: 男摄影师怎么就不能美丽大方温柔了呢？
1: 美丽，
0: 对不对？
1: 倒是也行这么说，
0: 就是
1: 美丽大方温柔。
0: 一双寻找美丽的眼睛，买摄影器材出手非常的大方。
1: 大方。
0: 对着你调焦距的时候光线非常的温柔。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让我插腰站一会儿，这都能圆回来是不是？行，
1: 哎，鼓掌鼓掌。
0: 不用
1: 鼓掌鼓掌，
0: 不用不用，
1: 鼓三分钟。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今天下午的受降雨的影响呢，在路面上交通事故也是有一些的，为您同步挤出事故路段。在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晋元桥南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富士路晋元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丰北桥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定慧桥南北双向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北三环的太阳宫桥东向西中间车道，还有工体东路东大桥路口的北向南都是受到事故影响，造成了后方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国贸桥，双井到华威桥，南向北方向是国贸到亮马桥，东四环方面北向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东五环北向南七棵树到远通桥。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17:1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啊，用三个词来形容最真实的你自己。下午好，我是雨佩。
0: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当中来留言互动。哎呀，我们赶紧安慰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吧。
1: Bora
0: Ho， 他发来了几个关键词啊。54岁。面临失业，
1: 哎呦，
0: 没有赔偿，
1: 哎呦，
0: 哎呀呀呀！然后他自己也发了一个哭哭的一个表情哈，隔空给您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抱抱您，抱抱您。
0: 54岁怎么了？54岁也正是闯的年纪，
1: 正是拼的年纪哈。
0: 希望这个转角遇到爱，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加油！
0: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一定会过去的。浪浪山说了，说别仨词了，就一个词儿，落汤鸡。说刚从西直门凯德茂出来，就赶上了倾盆大雨啊。说这痛给我浇的呀。说现在这雨啊已经停了。说听你们节目啊压压惊。
0: 您听我们节目压压惊，主要是听我们节目唠唠号吧，您那是干燥一会儿啊。
1: 要说这天您回去这个得好，这衣服干了也得好好的再给自己洗个澡啊。
0: 哎，对对，确实啊，我们刚才听众说了，说哪有雨啊，我从朝阳区到望京，然后这我也没碰上雨啊。看来您是错峰出行了哈。
1: 是是是。
0: 这个今天看来目前西二环这边，然后包括北边，
1: 对，
0: 其实有降雨的。
1: 西北部。
0: 但是整个来说呢，这个降雨可能也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呢如果遇到路面湿滑，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哈。好啊，任嘉诚给我们留言说，他的三个词形容自己真诚、实干、坚韧。
1: 哎，
0: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品质。
1: 对，无论在工作中、生活中都很好。
0: WRH 说自己是执着、认真、勇敢。
1: 这都属于是标准答案，我觉得。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战天下说了，此刻的我呀，那是中杯、大杯、超大杯。
0: 啥意思啊？
1: 我也没看啊。中杯、大杯、超哦，因为打工人呀、没有小杯，也没听懂啊。
0: 不，他说的是悲伤的悲
1: 哦，悲伤的悲，中杯、大杯和超大杯。意思就是说，不过今儿周五了，咱还悲什么呀？这起码周六日这两天能让您稍微开心开心吧。
0: 周末的时候让自己无限续杯啊，好吧？
1: 就说要加班。
0: 人生是茶具还是悲剧是吧？
1: 必须是茶具。
0: 那周末的时候就是无论如何给自己找一点开心的事情啊。晶晶说三个词形容自己。狮子座
1: 哦
0: 啊，这不是您的这个生日，应该是在这前后了哈，
1: 就在现在啊。
0: 火象
1: 哦，
0: 然后赤诚，哎呀，
1: 赤诚，哎呦，
0: 您这三个词儿都透着那么热，
1: 您这天不适合出门三伏天，您这出去得化了，对吧？这么热，又赶上三伏天，哎呦。
0: 应该感觉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一路上都是风风火火的。
1: 是，
0: 我觉得跟晶晶这样的朋友来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交往的话，应该就是直来直往的感觉啊，不绕弯子。
1: 用现在词儿是不是叫什么高能量人群？
0: 哎，可以这么说，
1: 是吧？
0: 对，都给你烤化了，可不是高能量吗？
1: 而你看他头像都是一种红的草莓，对吧？可能生活当中红是不是就是您的这个幸运色呀？
0: 红红火火，
1: 对，
0: 恍恍惚惚，
1: 恍恍惚惚。乔说了三个词啊，精致懒人。艺术爱好者，这个能理解。人间清醒，
0: 哎，这个有意思了。
1: 哎，
0: 这个甘雨佩，您来解读一下。
1: 精致懒人，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我感觉我有时候就是一个精致懒人，
0: 哪儿都有你啊。
1: 哎，这我得有代表性，我才有发言权。
0: 你说说怎么叫精致懒人？
1: 精致懒人是什么？你看他平时啊，他不是那个不洗头、不刷牙、不洗澡，他不是说这种就叫懒。所以精致懒人就是我对我的生活其实安排得很好。但是呢，在有的时候，一些时候啊，我可能会和自己和解。比如说呢，这个事儿，你是选择稍微拼一把，还是选择我放放松？可能就会选我放松一下吧。而是这个吃完饭了，我是该运动呢，我是还是再刷会儿剧呢？那就刷会儿剧吧。我个人理解，这算是精致懒人。
0: 就看似生活没有条理，但其实呢，都是精心挑选过的。
1: 对，精心挑选过的，微微的慵懒。
0: 就是你可以发现我的，比如说办公桌很乱，好像这个人很懒，但他每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其实我都是心里有数的。
1: 太懂我了，哥！
0: 你给我收拾完了以后，反而我还找不着了。
1: 哎，对，
0: 所以你千万别动。
1: 其实是有条理的，
0: 比如说就是我的家里的这个房间，特别怕就是说，比如说。你妈突然间来了以后，给你收拾一通以后
1: 啊，那就疯了，
0: 是吧？
1: 人家给我放哪儿去了啊？我那鼠标，我那手柄呢？就怕这个乱归乱，但是乱中有序。
0: 你鼠标在微波炉里呢，
1: 披萨炉里啊。
0: 我跟你讲，对对，我把你的那个球鞋给你放到你披萨烤箱里、啊。
1: 那确实用不 了
0: 这地方放鞋反正合适啊。精致懒人，艺术爱好者，人间清醒。
1: 所以你看，他人间清醒嘛，
0: 就是不跟自己过不去哈。
1: 对对对，
0: 挺好的。 该精致精致，该慵懒慵懒。
1: 对，四个方块说了，三个词形容一下我当下的状态
0: 啊。
1: 第一个字累，这好理解，周五下班嘛，确实这个
0: 工作一周了啊。
1: 堵。这个更能理解，
0: 下班回家的路上啊。
1: 第三个字开心，
0: 不太好理解。
1: 他现在这个应该用三个这个时间状态就表示现在、现在和将来。
0: 没有，你看人家是工作了一周，有点累，
1: 过去，
0: 下班回家路上有点堵，虽然很堵，但是听着一路畅通，迎接周末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哎，
1: 我们也很高兴啊，能够陪伴大家在这个周五的晚高峰，给大家这个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没听过这歌吗？
1: 听过听过听过，我在脑子反应了一下，是是这意思。五彩斑斓的黑，
0: 反应真快。
1: 花了虎哨的绿，
0: 怎么又绿了呀？
1: 我不能绿，不能绿。
0: 对，不是单身嘛？加加热，加加热说这个，人家给自己有备注啊
1: 啊，
0: 他是懒（括弧）不愿意干的事情。不想搭理的人
1: 啊，就对这些人是懒，
0: 哎，这不就是说的精致的懒，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勤劳，人家有一括弧，真心待我的人，自己认可的事儿，
1: 对对的人，
0: 哎，对对的人，对的事儿，我一定会很勤劳。
1: 嗯，
0: 不愿搭理的，我肯定会很懒。
1: 嗯，
0: 豁达就是学会爱自己，不要内耗。
1: 哎，
0: 非常好，非常好。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多听众发来的这些留言吧，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您如果当下，比如说状态不太好啊，我觉得也可以通。

0: 我们也听一个相关的录音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经常大家非常喜欢所谓的赛博确诊的病症哈、啊。这其中呢有一个刚才雨佩还说特别新奇，叫前额叶受损
1: 啊、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是目前比较流行，就是说脑子一团浆糊，就脑子转不动了这样的、啊哦、网友赛博确诊的这个前额叶受损和真正的医学上所说的前额叶受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听一下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治医师江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最近有一个网络热词叫前额叶受损，不少网友啊对着他的症状，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脑雾。

0: 但它并不是肌肉撕裂。前额叶作为我们的大脑 CEO， 如果长时间在慢性压力、睡眠不足或者是信息过载的情况下，它管理我们的情绪，做一些决策能力或者是一些自控能力的时候会力不从心。这些表现通常也是和我们的焦虑、抑郁的情绪叠加在一起的。那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些方法去好好保养我们的前额叶，比如说一些有氧训练、正念冥想、踏踏实实睡个好觉，这些都被证实是能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起在网上匆忙地认领一个标签，给我们的前额叶开上一张疾病诊断证明书，前额叶它需要的是能够有喘息的余地，更温热的关照，以及今晚睡个好觉。
1: 这医生其实看得出来也是苦口婆心啊，
2: 真是
1: 动不动在网上说自己前额叶受损，结果呢，人家专业医师说的是前额叶如果真受损的话，就麻烦了，
2: 对，
1: 就很严重了，
2: 这是很严重的，
1: 搞不好生活就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呢，就是不能让前额叶受损啊。他刚才说的睡好觉
2: 是，
1: 包括就是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呢，像这个正念冥想，
2: 哎，对对对，
1: 有氧运动，其实确实啊，就是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其实是一种这恢复大。

0: 当一个网梗开玩笑，
1: 对，
0: 结果你就是你说者无意，人家听的可能走心了。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有道理，
1: 是，
0: 特别是咱们主持人嘛，
1: 嗯，
0: 说话的时候，在这个公正平台上讲话，更要谨言慎行。
1: 没错，
0: 对对，我们其实都是有专业素养，我们不会这个轻易的这个说一些什么东西的。
1: 是是是，
0: 开玩笑都是有尺度的。
1: 嗯，
0: 我们也当然会用这个标准的普通话跟大家进行交流。
1: 对，
0: 我们不会动不动用大段的英文跟大家进行沟通的，
1: 不会，
0: 这不是给大家制造这个沟通的烦恼跟麻烦
1: ？Yes，
0: 对。
1: 哦，等等，对对对，对
0: oh yeah,
1: yeah, yeah，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也可以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此时真实的自己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听众现在这个感觉格式已经非常的工整了啊，
1: 嗯，统一了。
0: 哎，大家都会给自己加上一些后缀，
1: 嗯，
0: 实在是受不了你们两个主持人的这个胡编乱造了啊。我们听众 Chang 说三个词形容自己，在工作上认真负责，
1: 嗯，
0: 在生活上属于低能量人群
1: 哦，
0: 啊，被社交那一种。啊，就是被社交悍匪围绕的哀人小可怜儿，
1: 哦，
0: 我都有画面了。
1: 哎呦，那我您这个其实我还以为您是生活上就是特别高能量，结果在工作中可能偏低，结果是正好是反过来哈。那说明您把您的大部分能量都投到了工作中，
0: 就有特别有正事儿。
1: 对
0: 对，有正事儿。然后到生活中呢，就是生活中低能量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不热爱生活，
1: 是，
0: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爱分享和表现。
1: 对对对，
0: 很多的就是那种自洽和自我的欣赏都放在心里了，
1: 嗯，
0: 但是呢，说明他身边有一大群就是社交悍匪型的高能量人群，
1: 超高能量啊！
0: 他身处这样的环境当中啊，说实话也用不着他高能量
1: 啊，是，
0: 嗯，
1: 都能被带起来。
0: 有这么一个人稍微坠着点挺好的。
1: 是，不过我觉得像就低能量，生活中低能量这个也不用这个焦虑啊什么的，这个反正有的时候你看不到是会有啊。经常现在说什么高能量精致的一天，哎，觉得哎呀做那。

0: 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幅增长4.8%。那么展望下半年，北京将持续推动民生改善，完成1000公里老化管线的更新改造，增设弹性穴位指标，通过穴段调剂等方式优化穴位供给。
1: 今年夏天的美国白鹅来势比往年更加的凶猛，市园林绿化局表示，受气候等因素影响，今年的美国白鹅不仅发生期提前，还出现了世代重叠现象，危害的树木种类多，发生数量大。市园林绿化局邀请市民来当虫情测报员，共同参与治虫。那您只需要现在呢，可以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就可以参与了。如果您发现美国白鹅的线索之后，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即可拍照上传信息。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7月31号的24点起，

0: YM 留言，他说我是一名女性，哎，也是54岁
1: 哦，
0: 形容自己现在是自由、理性、克制、
1: 哦、
0: 务实，哎，人家给了三个词啊，
1: 嗯，
0: 来你解读一下，
1: 三个词吗？这不是四个词吗？
0: 啊，对，对不起，四个词，对，多就是比三个多了一个哈，
1: 啊，
0: 你解读一下，54岁的女性，自由、理性、克制、务实，
1: 我觉得自由啊，是要基于理性的自由。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对，你这个如果太不理性的自由的话，那就属于是没有边界了，是在一个理性范围之内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叫做克制。
0: 嗯，哦哦，你的意思，它前面三个词都是一个意思，
1: 对
0: 吗？
1: 你看，自由、理性、克制嘛，它其实是在一个这个、
0: 维度里面，
1: 维度里头的。
0: 那这样的人肯定务实啊，
1: 这样的人就比较务实，
0: 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务实也分。

之前清河大桥的事故影响，后车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队尾一直排到了京城主收费站。现在事故已经清理完毕，交通也正在逐渐的恢复中，请后车司机耐心等候并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环路方面的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三环以及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现在是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

环李天桥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在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原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的东向西。

0: 17:50，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用三个词来形容啊，最真实的你自己。我是宇佩。
0: 因为最近呢，其实就之前我们说了，网梗很多，所谓的赛博确诊，大家呢喜欢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些新奇的词汇来给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贴标签啊。
1: 对对对，
0: 这里面说到的，像刚才提到的ADHD 倾向，然后呢就是医学上是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一种有严格诊断标准的神经发育障碍。网络用语呢就是指现在网友指它就是拖延、走神、忘事、启动困难这样的一些日常行为的代名词。回避型依赖呢就是原本是依赖理论当中的一种类型，指在亲密关系中因害怕受伤而回避亲近。网络用语呢就是说代表什么社恐啊，升级版的说法，泛指不爱社交、回避亲密关系。
1: 这都是一些标签啊，大家也别随便给自己乱贴。
0: 说白了就是在现实生活的医疗和心理学体系里面都是正儿八经的一些病症。
1: 哎，对，
0: 那大家呢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自嘲的方式
1: 是
0: 给自己贴在身上，作为一种自嘲嘛。但是希望就是让自己引以为戒就好了啊。
1: 是三个词形容最真实的你自己啊。
0: 你敷衍我。

0: 笑、中笑，还有想笑。
1: 你这个叫皮笑肉不笑吗？
2: 大笑是怎么练的？你是为了配音要用是吗？
0: 大笑，对，就是配音的时候啊，你得有那种啊啊啊啊，就那种
1: 那么恐怖。你这你好好的用你练的功夫，比如说给我们来一个，就是那种比如说一代枭雄那种大笑。
0: 一代枭雄
1: 就曹操的感觉。
0: 哎，行吧，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行吧，气沉丹田，
1: 有点意思，奸笑。哎。

0: 但他唱起来的那个咬字
1: 是
0: 一种你乍一听像但是怎么也听不懂的中文。
1: 对，我
0: 很有意思。
1: 其实我感觉这不是就是华语流行歌曲吗？
0: 是吧？
1: 对，
0: 听就是每个发音都认识，但是这个连在一块就不懂。
1: 对，就像是外国人在听中文是那种感觉，
0: 是不是、啊？
1: 听不太懂，
0: 挺有意思，
1: 但是又觉得很像中文，
0: 挺有意思的。
1: 但是这 F 四真的是他们这四个人的表情，其实我觉得挺像咱们刚才说那几种笑的。对吧？你看，最左一这位男士，这位帅哥，他其实就是

0: 有了孩子这三年呀，关系更是糟糕
1: 啊！
0: 就长话短说吧，
1: 我以为有了孩子以后就缓解一点呢，
0: 没有。
1: 嗯，
0: 说这我是家里小儿子呀，我还有个哥哥，老妈偏心啊，就偏我哥哥和我侄女啊，对我孩子呢也是疼，但这一碗水他就端不平。
1: 他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啊？
0: 他呀，他是家里小儿子，他有一哥哥。啊，老妈偏心他哥，他是男孩嘛？对对对，他就说家里这个一碗水不能端平。然后我老婆，就是他自己的老婆，更加感受明显了。你毕竟有的时候也得考虑到我妈的感受嘛。
1: 嗯，
0: 所以我最近的三个感受：内耗、纠结、焦虑。他后来说，说我下辈子呀，一定得做个女人。
1: 男人好难呐，下辈子做女人挺好是吧？
0: 那你
1: 对，像他说的，就是夹在老婆和老妈之间，这个好像夹板气那种感觉，确实
0: 是
1: 挺难受的哈、啊
0: 嗯。
1: 但我觉得您不能这么内耗，还是那句话，该沟通要沟通。其实你要说呢，都是自己生活当中最亲的两个女人，
0: 是
1: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0: 嗯？
1: 是不是？虽然感觉可能媳妇儿跟妈妈是两代人之间、
0: 嗯、
1: 啊，生活方式、价值观有好多确实是很难调和，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家庭里面做沟通不是为了让谁屈从于谁、
0: 嗯、
1: 也不是为了让谁变成谁、
0: 哎、
1: 而是呢把彼此在大家心里边的这些不解和疑惑都摊开来说一说，
0: 对，
1: 哪怕是不能够互相迁就，也尽量可以做到互相理解。
0: 嗯， 嗯，要不给老婆和这个妈妈买个精华吧，让他们这个磨磨，对吧？
1: 我觉得你很敬业啊，但是你转的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啊，但没关系，
0: 这又七夕了，对不对？
1: 哎，这个说的好，
0: 是吧？
1: 对对，七夕呢，其实呢也是爱人之间的节日，
0: 嗯
1: 啊，还是那句话，都是你生活当中最爱的两个女人嘛，
0: 嗯嗯嗯，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推荐个什么精华呢？
0: 哎，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1: 哦，
0: 这补水锁水这一瓶都能搞定了。啊，我们先跟您说价格啊，这一瓶在官网上我们帮您搜了一下，将近1700块一瓶啊，
1: 嗯、
0: 这个价格还挺高的。但是今天在咱们直播时段呀、啊，限时特惠福利，两瓶我们只要799，核算下来啊，一瓶就不到400块钱。咱们是拍一发二，同样都是200毫升的正装啊，但是由于这个价格确实低，限量福利只有150组，都不是200组啊，150组。
1: 嗯，
0: 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或者您就回复精华就行了，这个比较简单。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
1: 嗯，只有150组啊，150组就是拍一发二200毫升的两个大正装，到手相当于是400毫升。
0: 嗯，
1: 之前我们昨天也帮大家问了，这个有效期呢也是到2028年10月份的，所以说非常的新鲜，
0: 对，
1: 就也算不上临期了，但是就是您放心去买，放心去用。
0: 嗯，
1: 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啊，这两天我们听众都说呢，因为赫莲娜黑绷带就非常的有名，
0: 是
1: 黑绷带白绷带、
0: 嗯、
1: 这个小露珠的话呢，这是最近的新晋网红产品，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
0: 嗯、
1: 您可以试一试，它就是放在手心里面，它那个微囊啊、
0: 嗯、
1: 一个一个微囊、
0: 哦、
1: 像小露珠一样，里面都是有效成分、
0: 哎、
1: 然后呢那个敷上脸上以后，觉得好像就是脸蛋就是那种透亮，肉眼可见、
0: 嗯、
1: 就不用跑美容院那种水光感。
0: 哎，
1: 嗯，
0: 你看人群场景，人官方给我们的这个人群场景设定啊，比如适合早起的、熬夜之后的、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环新兴桥南北向南的中间车道，京新高速七二旗桥南进京外侧车道，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的内侧车道，还有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以及东六环李天桥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此外，在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南的出京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后方车辆多加留意。再次提示您，目前呢，我市是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从今天的晚间17点到明天的早间5点，我市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大家注意防范。

0: 您觉得跟医学生小石有缘分，都可以到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在节目当中帮您来做一些推荐啊。嗯，
1: 小石25岁，
0: 跟你差不多吧。
1: 对，就比我小一岁嘛。嗯，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昨天的笑笑跟小石蛮配的。
1: 我说实话也是。我刚才就想这么说，你看她是正儿八经的女大三抱金砖，
0: 嗯，
1: 对吧？小石25岁。

0: 我真没看错你啊。
1: 但是啊，我就突然发现，
0: 你看我听众广播迷问呢，说雨佩你跟笑笑到底联系没有？他没联系。
1: 不是，我如果联系吧，其实不合适。
0: 他犹豫了，
1: 我这工作人员，我这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
0: 他怕别人就是背后说他。但其实我就说了，我们一路畅通的各位。

0: 清晰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旋律啊，说三个词儿，现在是坎坷、挣扎和清醒。
1: 哎呦
0: 啊，经历坎坷，然后呢拼命挣扎，现在呢也是人间清醒啊。
1: 不是，这要说这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啊。您此刻正在经历这三个词吗？哎呦，那您说内心这个看来也是
0: 个过程，是个。

0: 这我还真挺期待的。
1: 我这回扮演的这个人物的官方剧中的角色应该是69还是72，
0: 这是演过最高龄的角色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关键是女婿啊。
1: 对呀、啊，
0: 真有看点，
1: 就是高龄女婿嘛，所以叫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
0: 哦哦，
1: 对，大家就看看到时候是怎么整我的吧，
0: 看看
1: 吧，
0: 高龄小强，
1: 嗯，哎呦，谢谢你，老强老强，这回演完这个戏以后，我在交通广播以后就正式叫 Mr. Q 老强了，啊，
0: 强爷爷
1: ，Mr. Old Q 。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我是燕珠。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

0: 的一个提示啊，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咱们确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哎呀，这边我们听众微尘说过来，哎呀，感谢呀，小强，之前应该是上个月在瀛台翠的那个直播，所以他们预约了，哦，是7月5号到12号，和朋友两口子四个人去了新疆旅游，太棒了，
1: 哦，
0: 还发来，哦，他这应该是用那个咱俩昨天研究了半天那个360那个相机
1: ，Insta360，对对对对对对，
0: 你非得把。就是用了那个、
1: 嘴呀，
0: 用了那个全景相机，然后呢拍的那个视频跟照片，然后说感谢感谢，哎，您玩。

0: 吃的要丰富。行了行了，多了不说了，多了不说了、
1: 啊、
0: 下周直播间
1: 有点悬念。
0: 嗯嗯，好。
1: 因为慈悲说了，刚才我过西关环岛的时候，这儿下的还

0: 也非常的应景啊。哎，那我给大家可以发一个群内的福利，前两天我不是去海边了吗？
1: 对对对，
0: 我拍到了一个我人生当中看到的最近的一个彩虹，它不是最完整的，它是半个彩虹，但是因为当时我坐船在海上
1: 啊，
0: 感觉那个彩虹离我的直线距离不到100米。
1: 不会是一只长颈鹿吧，在那吃 M 豆呢？
0: 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看一看我的大白眼儿。

0: 形容最真实的你自己。
1: 嗯，确实啊，刚才我帮大家也看了一下云图，就是今天整个北京的这个降雨哈，现在感觉这个降雨的云团呢已经到了延庆这边了。
0: 哦，
1: 也从西北方向呢开始向东南来转移，感觉今天呢整个对主城区相对来说比较大范围影响的降雨可能是会在今天呢比如说7点到8点以后这样的一个时段了。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有外出的一些安排，本来比如说想去路边烧烤什么的，可能还是得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
0: 对，得去那些带棚或者室内的。YM 说了，说我呀是这个父母健康，女儿工作很开心，老公啊前几年离了，工作尽在掌握呀，一切就算很和谐吧，所以是自由理性克制务实，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词儿了。
1: 感觉就是虽然说经历了婚姻的一个离异，也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这个美好生活来进行奋斗。
0: 对，工作尽在掌握中嘛，就一切都在您的节奏当中的，不会受到这个生活的大的变动影响自己的节奏和状态。
1: 对，挺好。
0: 不是大变，
1: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0: 没错没错。

0: 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也是正式启动了。大赛是由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
1: 没事，你念，
0: 我没有宝座啊，
2: 没有，
0: 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啊，持续到12月份。大赛是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我们听说大菠萝说，我想问一下甘宇佩老师，
0: 哎呦，不敢，
1: 在新增的文物里面有宝座吗？说西潘王你站了好几个月了，都累了。
0: 让他站着，非得设那宝座干嘛呀？对不对？
1: 大胆，
0: 坐着他能那看清楚吗？
1: 胆大，放肆。我们听说空空说没有宝座啊，那不看了，这展也没什么意思。
0: 别去，我今儿还真搜了搜
1: 啊，
0: 人家这个玛雅语，这个
1: 麻豆腐、麻婆豆腐，
0: 这麻什么玛雅文明啊？人家是真有宝座。虽然说这次吧，确实因为种种原因，也可能是没出土，也可能是没来，但人家是有宝座的，
1: 也可能是没出土，也可能是没来。
0: 对，
1: 你行，
0: 不是你想，人家是个王朝，肯定是有宝座的呀。
1: 我下个月就给你调秘鲁文物局去挖宝座去，我跟你说。
0: 哎，咱们是不是还会开秘鲁的团呀？以后考古团
1: 肯定把你发出去，我跟你说，
0: 我拿嘴刨他，
1: 给你买一张单程的机票。来看看大家用那个，哎，这么着吧，今天节目快结束了，现阶段的三个词形容一下甘宇佩，形容一下自己，我给你30秒的时间，你想一想啊。汉克说呢，我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呢，现在是耿直（括号就是情商低啊），然后高大没有上啊，说纯属是描绘我的体型就是高大，然后呢贪吃，他说我因为他身材高大嘛，他说我不多吃点我真熬不住，我体型太大了，我消耗太高。
0: 我特能理解和共鸣。
1: 哦，对对对，你也是属于
0: 消耗大呀，
1: 人高马大的，
0: 每天这 CPU 转的呀，那转速都
1: 哦，是走脑子的意思是不是？哦，前额叶受损，
0: 是智慧型。
1: 哎，你看今天这节目又 callback 了，是不是？
0: 哎，
1: 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这个由头呢，就是现在大家网上用一些流行的网梗给自己赛博确诊，都是现实生活当中跟医学和心理学里面有的一些称呼。大家为了自嘲哈，说自己是 ADHD 倾向啊、回避型依恋啊、前额叶受损呐、还有啊，比如说叫优绩主义。就是一种社会理念，认为成功应该仅仅是基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在网络上呢，就是用它来解释职场疲惫、内卷压力的根源，为努力却无果的困境提供归因。
0: 哎呦，这么多标签，
1: 还有高敏感人格、主体性缺失、奥德赛时期，这不是最近要上的一个电影吗？
0: 那不是游戏吗？
1: 介于史诗啊，是人生中漫长曲折起充满探索和迷茫的阶段。网友用它形容呢，毕业后到稳定前这一段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迷茫的人生阶段。
0: 我是想了半天这仨词儿，
1: 来形容一下当下的自己。
0: 能吃，这算吧，能吃。
1: 行，
0: 能吃是福嘛，
1: 行，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呀，哎呀，
1: 要不你八月份再告诉我们呢。
0: 第二一点，搞笑。虽然你可以看我平时挺正经的一个人、
1: 你对你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事，你说。
0: 但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搞笑灵魂的人。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啊，愿意当那个气氛调节者，这是搞笑。第三个词呢，就是深思熟虑。
1: 对，你都是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词儿，觉得很搞笑。
0: 对，
1: 是吧？
0: 你看我斟酌半天呀、你说，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呢？你看我想了这么半天，还是觉得深思熟虑还是谨言慎行。
1: 鉴于我们听众今天对宇佩的一个评价吧，说你在一本正经的时候特别搞笑。
0: 哎，一本正经，也可以。
1: 好吧，今天我们就在这个一本正经的。

看一下路况，目前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三家店桥。北四环的安慧桥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四元西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二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区，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北高到温玉桥，京平高速出京方向温玉桥到吴各庄收费站，京沪高速进京分钟寺桥南，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看一下东部环路哈，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双井桥到太阳宫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

0: 今天晚上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8月1号，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燕如感谢您的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

0: 业职场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困难啊？
1: 那倒也没有吧，就是突然想到的，因为我身边我有弟弟妹妹嘛，然后他们就是现在面临毕业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时间节点，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大四了，然后他们要出去实习了，就会问我说姐，然后呢说我妈妈让我去打暑假工，然后姐我妈妈说这个大四该实习了，但是我找什么样的实习单位呢，或者说找什么样实习工作，我说你学什么专业你找什么工作，他说可是我的专业好像没有什么。

0: 己的意见，就觉得你说女孩嘛，没有说太大的压力，想着就是说，要不然你学学，比如说就是设计啊，甚至我确实去画图啊，或者什么样的，再或者我也学过土木工程这一块，就想着，因为我妈妈当时也是觉得，就说你看啊，他们做生意，她说你别做生意了，因为她觉得我脑子从小也不怎么聪明，
1: 对，我钱都赚够了，你别再做生意了。
0: 她就觉得很难，因为就是我们没有一技之长，就觉得你要不然学设计，要不然就是学土木工程这块，因为他就会觉得以后的建筑呀或者是什么他总是有工作的嘛，都学一点。你说设计我也会，你看有要是说有一个客户我可能一年只能接三户，多了我接不过来，但是你说我要是学这个工程测算什么的多少也会一点，但我现在的工作呢多少沾点边。
1: 文文肯定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0: 对，因为我播音主持我上一句说啥这会儿忘了，我能干干，我能抢你们活。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的专业其实干装修跟我以前的学，挺感谢以前的，以前跟这个别管是我这个学 CAD 画图也好，还是后来设计师带我也好，我虽然说我不怎么精明，但是我能理论上我知道咋回事儿，对吧？那我接触过这个建筑嘛，比如说包括这个工程的报价或怎么样的，我至少我能知道报价哪是合理的哪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这个我算是对口了。
1: 就是虽然说两位刚刚在分享的时候，现在的工作跟过去的专业有一些不对口的，但是其实也有对口的方向。
2: 对，
1: 我们更多的还是从大学的高等教育当中，或者在之前的学校当中学到的是一种工作的思路。
0: 对，
1: 它不是说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原封不动照搬照抄就能照到工作岗位当中，对吧？
2: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以前的话，就比如说像我爸爸妈妈那一辈的，或者说是像我哥哥他们那一代的人的话，很多时候大学学的专业，其实就或者说以前学的专业，他其实和他的工作相对来说是很对口的。比如说进入到某个单位，进入到某种行业当中，基本上对口。我就发现，反正到了90后这一代，

0: 那老的房子可能上世纪90年代、80年代装修完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动，跟现在您再去这个经过了现代化的包装和设计之后的那种装修，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它就所以说，过去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毕业之后就有工作，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一个我们喜欢的工作。其实时代在变化，不能用以前的很多思路来指导现在我们的工作。
1: 对，包括呢，其实你要是专业不对口，其实你是可以换工作的。但是如果说啊，就是咱们不是说回装修到这一个行业当中来说，比如说遇到顾客的话，你装修要是不对口，就是不对口是什么呢？就是这家公司你没找对，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换装修，或者说再换一次装修，可能要等到10年、15年，甚至是20年之后，你换工作。我今天我做这个工作，我觉得不对口，我觉得不适应，那我明天就可以换。但是装修是真的不可以，而且也是今天我和文文为什么就是来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0: 有优惠吧？今天
1: 做到这，当然有了、
0: 啊，
1: 去聊这个的原因。那先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今天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7月31号，那7月份的叶之峰集团的29周年，加上全包园9周年的一个活动，已经到了一个末尾的尾声了，所以我们也选在了这一天来时光聚会这个节目。如果说您在近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打算，您可以在8点钟之前拨通一个电话，400-606-8866。那拨通电话之后做什么呢？一个是占今天节目的优惠。第二个是在明天和后天，在全包园的东五环的旗舰店呢，有最后一场落地的线下大活动。如果您想占上今天优惠福利的同时，把线下的优惠福利也占上，那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预约一个首次。

0: 您到店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全部都给占了。
1: 哎，那个打车的事儿，这回有吗？
2: 哎，有啊，
0: 有
2: 啊。对，
1: 行行，因为现在大家特别特别希望我在这个路上别开时间太长，但是因为最近有雨嘛，
2: 对，
1: 您要还能给打车的话，那实在是解了燃眉之急，很贴心。
2: 给打车，给打车，大家打这个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因为我们是家装公司啊，我们给您打车接过来以后呢，咱们准备2-3个小时的时间，看看样板间，看看主材呀，看看工艺区，甚至和设计师聊聊报价，因为呢，我跟刘源稍微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就是即使我的专业是对口的，现在的装修与时俱进，我都落后了，我 out 了、所以说就拿报价来看，以前我们学习的报价内容，比如说给到我们学习的内容，那会儿老师教给我们算工程报价单嘛，它这个名字就叫装修工程报价单，那我们从哪开始算呢？厨房、门厅、过道，包括卫生间，那我们肯定从顶面刮腻子呀，墙面刮腻子呀，顶漆呀，墙漆呀，底层石膏找平呀，甚至墙面什么墙顶面的这个封墙固啊，墙皮铲除啊，地面扫浆呀，地砖铺贴呀，等等等等的，甚至还有薄贴美缝。
1: 哎呦老师我头疼。
2: 但是呢，以前的报价我们就是那样的，半宿半宿的拿着计算器，拿着手机在那儿抠着报价做表格。你说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你比如顶面刮腻子，那会儿啊，前几年，比如说我们算着工程量，70-80平的房子，我差不多要算这个12.7平，比如说啊，然后呢，比如说单价那会儿我们就拿30块钱来说，那可能我要每个房间去换算，我还要下料，特别麻烦。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哪，我算完了以后质疑我自己，比如说我屡报价，屡了1000多种报价，我算完了以后我不敢交给客户，我觉得有一项错了我就得赔钱了。那会儿的报价特别难，但是现在不一样呀，比如说全包员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据我所知道的45、48项了，就是升级48次了，我们现在的报价方式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推出的套餐叫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不是按照以前的建筑面积来算，也不是按照您的房本面积来算，也不是按照全包员开业那会儿实测面积除以0.75来算，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很简单，就是您哪怕您说我一天装修我没装过，您今天都能学会我们的包。

0: 生活细节的规划，大到您的全屋智能系统啊，什么中央空调呀，小到您的车钥匙放哪，您家里的老人的药箱放哪，小孩的儿童房怎么设计，接下来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现在都是智能的，智能马桶、恒温花洒，包括厨房的这个叫梁霸什么的，地砖、墙砖、铝扣板、吊顶、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这些全都包含了，大大小小的把十多吨材料再运到您家，包含了家具，包含了定制，包含了灯具，包含了窗帘，一口价的套餐，店面得差不多18-19万的价格了。但是在咱们的节目直播时段啊，记住今天，因为我们是7月31号，今天就做年终的收官了啊，您只要在我们下播之前8点之前拨通全包员的电话400-606-8866，您的价格套内61到65129,900，如果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你说我家大宅我就100多平，我200平，我自建房，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店面的样板间现在的价签还在呢，1699到2199不同等级的这个风格，在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打电话至关重要啊，我们下节目就恢复原价，只有在节目时段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900，1099,900相当于一天一个瓦工的工资，我们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定制、灯具、窗帘全包了。
1: 那我明天要是线下去您这门店去定装修的话，能有现在这价格？我都去你们那儿现场定了，能有现在这价格吗？
0: 那您先打电话。店，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去吃饭，咱们美团团购的，我就特价团，我团购一个，比如说这个套餐30块钱，那你到店你没团购，你点一锅冒鸡丁，它就是38，就38，人就没有套餐，是一样的道理。要不然您说我们俩拿小板凳做前台接客户，我俩签单，是不是还有提成呢？为什么我们来做客节目呢？就是因为集团补贴作为节目时段的快闪价格，补贴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例子我说的大白话，但是呢，懂的都懂啊。
1: 咱实在人，咱全包员不藏着掖着，电话是
0: 400-606-8866。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看看大家的一些分享呗。今儿咱互动话题，您学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沾边吗？1068说一点都不沾边，说选好专业很重要，还加了一叹号和一个表情。万马踏青说本科学的电子，会用很多专业的软件，现在天天做标书，只会用那个 PPT 啊 ，PowerPoint。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叫做丁香花就说了，哎，我这略微沾点边，因为当时专业课里有一部分是计算机的课。无敌小凯说，我学的是新能源汽车技术维修，现在在搞空调。新能源汽车里面其实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空调，对吧？这算沾边？我说的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燕林的朋友就说了，一点也不沾边，跨度很大。0817的朋友也说不沾边。然后借着刚刚留言提到的说，专业这个东西咱还可以通过我们进入职场之后的学习，
2: 对，
1: 我们还能丰富自己的个人技能和眼界。装修这个说我学完之后发现不满意不可心，就没法调了，对吧？
2: 对，比如说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你在一家装修公司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一开头咱们定金和定金是有区别的，
1: 对，
2: 一个是可以退的，一个是不能退的，所以第一个是这个看清楚。那另外呢，你选定装修公司一到开始动工这一步，那确实就是属于没有回头路。以前也经常跟大家说，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所以说您不仅要对比公司的背书，还要对比装修的价格，还要在对比同等的装修价格的基础上，这家公司包的全不全，全在哪些部分。比如说是不是能够让您一站式配齐，那是不是您可能配齐了大概1/10，剩下的1/3您需要去别的公司您去找，大概是这样的。
1: 1/7
2: 加1/3
1: 啊，70%，
2: 就是对对，70%和30%嘛，是这个样子，这么去算。
1: 哎呦，你这好节省啊！哎、
2: 那可不嘛。今天全包员，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Q7 Pro 的这个套餐。那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叶之峰集团补贴的基础上，给大家再去加赠一个成品家具的赠送。怎么去送？您如果说打了400-606-8866。明天后天您预约了一个到店时间的话，您就去看您可心儿的家具，看完了之后不用付钱，选定全包员装修，我们直接给您送。怎么去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如果说您看上了比如说顾家品牌的， 全有品牌的全包园的网红款，全包园从开业以来到现在一直在做的那我们的纯实木的家具，比如说像进口的一些金丝檀木、卡斯拉木、北美的白橡木，还有一些小乌金木、
1: 嗯、
2: 那这些木材呢都是会有进口的报关单、
1: 嗯、
2: 如果说您说我选的是价格偏高的这个纯实木的家具，

0: 三件，包含了哪些家具呢？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反正总共加起来13件，大差不差，您能够选齐。但是您站上这8到13件成品家具，那您是要在8点钟之前打400-606-8866的。明天到店呢，您别说您看那标牌价了，1699到2199不等。成品家具，您看线下的落地活动是最多只送8件，我们是给您增加了5件这么多，咱们有一个可选择的范围性，8到13件。那您还在等什么呢？因为我们等到了8月份，大家都已经在对比装修了，金九银十是一个开工的旺季，那这个时候您打的话刚好是迎上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尾声。
1: 我想明年金九银十装，我今天不行的不行的，过一年了，比如说我现在定，我明年七月或明年金三银四装是可以的。
0: 对
2: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从来都没有申请过的一个福利，就是以往我们包家具是不包床垫的，但是今天啊，我也就不卖关子了。正常来说，其他的节目我们都是8000多块钱一张床垫，我们那会儿是做活动，买一送一，只需要4999的，
1: 不能白送得花钱。
2: 您如果说没有装修需求，到店去买床垫，还有这个活动，4999买一送一，这两张床垫价值18000。但是今天如果您明后天到店啊，您说我就想占你们的收官福利，到店的话呢，床垫再送您2张床垫，就是1分钱不用您花了。但是前提是你选了全包员，选 QC 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啊，没关系，反正这18000您省不省的，明天到店您看了再说，打400-606-8866。

0: 哎，我没说完吧，咱一会儿下班呢再慢慢细水
1: 对
0: 长流着，
1: 老房呢
0: 还有老房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们今天的时光聚会哈。其实咱们的互动话题，您学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沾边吗？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聊天，咱们听一段资讯，然后下半段继续聊。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7月29号，由颐和园携手海淀文旅集团联合打造的“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主题文化市集在颐和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将从7月底持续到10月，横跨暑期及11黄金周，旨在打破传统公园单向观光模式，通过非遗手作、国潮文创、蓝调雅集以及区域联动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东方园林生活体验，打造首都文旅融合与消费场景升级新标杆。7月29号，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在首钢园秀池畔启幕。这座太空探索中心面积达4000平方米，在秀池展厅经历过3000摄氏度高温灼烧的真实火箭残骸、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致力于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以上资讯来自首都园林绿化、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2: 周末咋玩啊？
1: 时光聚会全知道，一个眼儿。

0: 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1号的17点到8月1号的5点凌晨5点，我是

0: 十户的一个名额。哦，且您家是46平到60平之间的一个套内面积，可以选择这个套餐。
1: 嗯，
0: 那这个套餐包含什么呢？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基础的硬装，包含了硬装所需要到的主材、辅材，还包含了8件的成品家具，还包含了您家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
1: 嗯，
0: 还包含了免费仓储，还包含了开荒宝。

0: 要买点电器，或者是说你做点智能化，帮咱们第一步先省一万二。
1: 尤其是户型不大的老房，一万二其实能，我觉得归置一个差不多的沙发，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沙发其实可以，
1: 对，
0: 沙发都不用买，全包院不是送了
2: 吗？哦、我们送您8到13件、啊、
0: 不管大户型小户型，我们都有8到13件的家具送的。
1: 那个 light 也送吗？
0: light 送8件。
1: 对，送八
0: 小户型8件
2: 也
0: 够了。你像床头柜、沙发、茶几、餐桌这些，咱们把刚需选了，剩下的个性化的，咱们淘换淘换，网上买卖或者是慢慢买，把这个值钱的大。

0: 您在方太品牌或者是美的海信的推荐方太啊，直吸侧吸款的烟机灶具，我们再给您安上，不用您花钱了。
1: 哎，这个比如说我要是晚点挑的话，还能有方太品牌的吗？
0: 那反正我们合作款是美的海信方太，如果是我的话，我去选方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这个就是先到先得啊。
1: 行。
0: 另外的话呢，除了烟机灶具以外的话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现在用到最多的热水器，是不是大家都早上出门洗个澡，回去出一身汗，晚上回家再洗澡？
1: 我都巴不得单位也有淋浴的地方。
0: 我周六日在家一天洗三遍，因为我有时候一干活一擦地一身汗啊。就是我们再送您美的品牌的热水器啊，或者是说这个您倒是选品牌吧，我觉得反正我们现在美的的品牌选的挺多的，热水器也挺好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客厅给您送这个对开门的，也是美的品牌的冰箱，
2: 对，美的品牌的大冰箱。然后呢，这个是给大家去送的，包括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去送了一个足浴的按摩器，这个是给大家选的小家电。
1: 这是不是留言申请的呀？
2: 这是于凤给大家去安插的这么家电，因为确实我们就是在自己。
0: 于凤是谁？
3: 我真不知道于凤是谁。
2: 于凤就是
0: 老家话，
2: 就是给大家去插，就是争取的小电器，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于凤就是
1: 顺便
0: 就比如我们上了。

0: 一个规划方案，打400-606-8866，咱们才有这个金牌团队的一个服务。
1: 嗯，然后那刚刚说了，我要是想听别人讲解的话，我可以讲解。我要不想听咱们工作人员讲解，应该也不会一直跟着我吧？
2: 那不会，
0: 对，不会的。
1: OK， 行，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如果咱们逛咱们这个整个的线下门店的话，得花多长时间？就是我想雨露均沾，我都想看看，了解了解。
2: 最少也得2个小时，
1: 最少得2个小时。
2: 对，要不然的话，你想想，你啥都没看明白，咱们你说干啥去？
1: 然后睡眠体验区也可以体验睡眠一下。
2: 对对对
0: 对对。
2: 工艺区样板间，样板间你都得看1个小时。然后主材定制、灯具、窗帘，我们又有很多的新品，新上的灯和窗帘都很漂亮。电器展区，咱还得聊聊，是不？所以说呢，您就准备富裕出来3-4个小时吧，把您来回的路上的时间都准备出来。您拨通400-606-8866，哪怕您下班过来，我们都等着。
1: 反正咱全包员也都给打撤，
2: 对，还有很多福利我们都说不完，比如空气治
1: 理，
2: 对，伴手礼、空气治理、开荒保洁等等等等吧，咱们店面详谈。
1: 嗯，我们有一位朋友8801问，刚交完定金还能享受这个优惠吗？但是在我认知当中，好像咱全包员的就是优惠，之前的优惠
2: 每期优惠都很香，
1: 对，都很而且我理解的其实是之前的优惠幅度的这个力度，
2: 嗯，
1: 客观来讲肯定要比未来的要大。这是我的理解哈，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您也可以打个电话400-606-8866，
2: 对，或者您联系您的设计师，你说比如说电器我想调调或者怎么样的，您再问问您的设计师啊，因为我不知道您占哪期的优惠。
1: 还有最后30秒，够重复一些优惠吗？
0: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明天咱们到店啊，到店的话，我们如果选定了全包员，我们送您2张床垫，老新老房，我们今天都有非常大的福利。新房呢，我们是给大家去质检了一个80000的，打400-606-8866，老房拆改再给您减12000块钱。老房的小户型46平的话，不到9万块钱，咱们就能装完，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打电话具体咨询。
1: 400-606-8866，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张文文和刘源做客聚会。我是佳明，接下来是峰回路转，大家抓紧回家，咱明天见。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4: Easy Awesome，
3: 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

0: 0107582119，0107582119。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

0: 主持人
1: 好，
0: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世林。
1: 哎呀，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我们看了半天他吹呀，
2: 对心痒痒啊，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让我想到了我过去学艺的那段时间。
1: 哎呀，你说一说
2: 作为一个老艺术家啊，也是琴棋书画样样都不通但是我也接触过，我知道就是学习一个乐器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帅的事情。好多小朋友就会觉得，我如果掌握一项乐器，在同龄人当中我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呢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呢学了七八样
1: 你就吹吧
2: 后来学到现在是样样通呀。

我们一定要沉下去，我们沉下去了之后我们的气息吹出来，其实就是专业的人他能听出来，你在演奏一个管乐器的时候，你的气息如果沉下去的话，你吹出来这个声音它就是一个从你的喇叭口出来的一个声音，如果你的气息

0: 我小时候学的葫芦丝，反正是好看一些。
1: 可惜现在听众朋友们只能听到不能看到。
0: 哎，这说的好，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大家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去右上角有一个

反正也不走专业，那你就把谱面上给你的要求，音符节奏这一方面，你只要不演错不吹错就可以了。

0: 你们并不是教你们这个音怎么去吹，这个节奏怎么去吹，这个东西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你没有必要问我。我培养的是你们的乐感，培养的是你们能不能演奏出来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音乐。就像很多作曲家，贝多芬有他自己的风格，莫扎特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我们老师也希望我们自己能演奏出来一个十个学生演奏同一个曲子。作为老师，我闭着眼睛，我一听你们吹，我就知道这是谁吹的，这就是你们能演奏出你们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它是培养的我们的是这个东西。
1: 那这个乐器一般比如

0: 五位歌手唱同一首歌，他除了音，我们不讨论音色，但他处理的方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毕竟就是其实音乐这些方面挺卷的，就比如说我知道了 A 同学他可能是这么处理的，我不会选择跟他一样，因为我觉得那一样的话太无聊了，我必须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不一样的，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即使跟你演奏是相同的东西，我演奏出来就是写我名字的曲子，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当时从学单簧管开始，到有一天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有没有想过，哎，怎么学着学着自己成专业的了？
0: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
1: 就当时可能真的就觉得说应付爸妈。
0: 对，是的，是的，应付爸妈这个事情，
2: 让家里这十几年的坚持有个结果。
0: 对，然后后来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差不多是初三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过走专业这条路了，之后父母也挺支持的，然后我也能看出来父母对于我们走专业这条路付出了很多艰辛，跑前跑后各种，然后带我们上课之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既然选择了走专业这条路，那就是尽量吧，我不能说百分之百，那就当时的想法肯定就是尽量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失望，我也不想让自己失望，我觉得我能做好，尽我最大的努力能把我自己做好，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觉得无所谓了，
1: 哎，
0: 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当时哥哥也学，哥哥算是半途而废了吗？
0: 啊，不是，不是，哥哥现在在立足于家乡在教学，对，那既然哥哥在家乡的话，那我就北漂来吧，
1: 啊，来北京闯一闯，
0: 来北京闯一闯。
1: 那他现在也是一个专业的单簧管演奏者，
0: 他现在专业，他现在是专业的教师，
1: 哦，
0: 对，他教的学生会更多一点。
1: 哎呦，那我觉得你的爸妈真的是很伟大啊，就是种了两粒种子，两粒种子都生根发芽了，而且
2: 都开花结果了，真的。
0: 所以我还是蛮感谢父母的。
2: 嗯，听到了吗，爸爸妈妈，就是你们没让我坚持，要不然我现在真的是，我们就也是艺术世家了。
0: 其实现在也不晚。
2: 我刚刚听严老师讲的，就是大学的这个，我其实深有感触。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在可能大学之前接受到的也是很专业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培训，
0: 是，
2: 但是更多的他为了考试而服务，他会更加标准化。
1: 嗯，
2: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呢，老师希望你能更有个性，
0: 因为就是。因为所有的学生基本上大家考学那是最重要的，然后考试的话其实就演奏一首作品就 OK 了，但是这个作品你能演得怎么样，那就是一直练，就是可能我这一两年我就练这两个作品。

0: 那你会觉得说你这一次的选择对于你人生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从新疆来到北京？
1: 我觉得说实话，我从十八岁以前我就没有想过我能考到北京、
0: 哦、
1: 然后甚至我没有想过我能出新疆。
2: 嗯，
1: 然后来了北京之后，跨度最大的改变其实我觉得是心态上的改变。就

0: 救。
1: 但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呀。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一个魅力所在。
1: 嗯嗯，那咱再说回那个个性的事，找个性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觉得个性好像太抽象了，我怎么样去吹奏出风格？
0: 你说的是风格，因为这个风格，我觉得它是跟你自己人物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人，你是一个很开心、很意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走哪都就是氛围感十足。
2: 嗯，
0: 那你演奏出来的曲子，要等你听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开放，但是开放就是一个好词，
1: 嗯，
0: 就是你能把音乐就是演活。

0: 吹奏的乐器。
1: 对，我觉得会吹这个，那笛子是不是也应该会吹呀、啊？只不过这个是竖着吹，那个横着吹的呀。
0: 那萨克斯是不是也会吹呀、啊？
2: 萨克斯相对来说跟单簧管还是相通一些的
1: 啊，
2: 因为它的吹嘴是差不多的，都是有一个单独的哨片，然后有个单独的笛头，然后他们也是固定音高乐器。就是你只要把按键按上的话就能吹出来它相应的音高。
1: 那笛子呢？
2: 笛子它就是笛子其实跟长笛是差不多一个吹奏方式，它们的差别是它需要在一个孔里面去吹气，这是我们的嘴型的一个差别。所以这个毕竟长笛也好笛子也好，就我们的嘴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演奏出来的方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但难度细度就是就有差别。
0: 葫芦丝呢？
2: 葫芦丝也不简单的。
0: 看着啊，不简单的。
2: 葫芦丝也是不简单的。
0: 忘了是应该的。
2: 你要在那几个孔里面，你既要把它原有的那个音高吹出来，你还要把它的泛音吹出来，所以就是比。
0: 对，
2: 你要控也是要控制你的气息的一个掌握。
1: 你应该问问什么叫泛音。
0: 来吧来吧，大家现在所有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首页。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舞蹈的一个算是一个品种一个类型，
1: 嗯，
0: 然后它还除了叫当过巴尔卡，它还有很多不同巴尔卡，交响乐团里面还有叫雷电巴尔卡，
1: 嗯，
0: 然后等等一系列各种巴尔卡都是非常欢快，就是让人听人之后就想跳起舞的一种旋律。
1: 嗯，反正我们现场看到杨老师吹奏这个单簧管的时候，觉得是完全是非常非常游刃有余的，很轻快的一个状态。
0: 我自己吹着吹都想跳起来了。
1: 对，但实际上其实吹奏乐器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比如说像水晶岩就说了，侄子小的时候吹圆号，他试着吹了一下，根本是吹不出声的。
0: 因为圆号这个乐器呢，它考验的是你的嘴型，你的嘴型对于圆号来说，这种铜管乐器是相当难的。它要把嘴巴形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缝隙，然后去吹到它的那个非常小的那个风口里面，
1: 嗯，
0: 然后它的气息，又小孩的气息，它不能做到很稳定的输出，所以这个铜管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相当难，
2: 嗯，
0: 就是而且它主要是很考验一个嘴型。你如果有非常完美的嘴型的话，你其实你通过一个好的老师，一个正确的指导的话，你也会吹得很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慢慢的练习的一个过程吧。
2: 嗯，
0: 我觉得就是学习乐器的话，既然选择学习了，就是一定要努力下去。毕竟努力的话，肯定是会有收获的。
3: 对，反正我记得那会儿上中学的时候呢，学校不是有那鼓乐团嘛，
1: 对，
3: 这不是运动会的时候，不是有打鼓，
1: 噔噔噔噔噔，
3: 对，当时我们还去考呢，后来我吹不响啊。

0: 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

0: 背着，然后我就把它该安就安好，然后现在我就形成了一个演出前必须要把这所有的乐器上所有的螺丝要检查一遍，
1: 嗯，
0: 就是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1: 哎，还好是最后一首，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天爷还是可以眷顾我的。
2: 那这要是演出半截他
1: 台上就有一个演员修螺丝了，
2: 不是，接下来请听口罩独口哨独奏，
1: 京中有善口记者，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音乐表演类的。

0: 一个双包的一个过程。
1: 我刚刚试了一下，就在严老师这个可能一分钟的这个讲解当中，我就是双包了一下试试。然后你而且双包，你不光是用劲儿，你还得往外送气啊。大家可以现在在，比如在车上、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稍微试一试。其实上下嘴唇是很紧绷、很累的。
0: 对，然后你送气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在一个点位上找到最集中的那个点，那个气息送出来的同时，它还必须是非常匀速的出来。你不能是前一秒钟你送出来30%，后一秒钟你送出来40%，你这样气息就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练气息就是讲究的是你要把这口气吹稳定，你只有吹稳定了之后，你才能去控制它的强弱，你才能做出来你音乐的表现力。
2: 嗯，
0: 要不然就会很无聊演奏乐器。
2: 那这个单簧管和这个唢呐比哪个更难一些呢？
1: 唢呐是不是要求爆发力比较
2: 强？唢呐不是说唢呐一响全剧终吗？这个
0: 唢呐其实我们确实不太敢跟唢呐比，因为唢呐虽然它也是双包乐器，它的哨片其实类似于那个双簧管的哨片，但是唢呐确实，唢呐那声一出，我们所有的乐器都要默默退下了。唢呐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支
1: 民族的就是世界，
0: 对，民族就是世界的，民族还是最厉害的。
2: 对，刚才我们说到走入中央音乐学院，其实刚进入央音的第二年，世林呢就考入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这段经历是不是让你对舞台演奏有了更新的一种理解和想
0: 法？因为当时在那个青年交响乐团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做乐团，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的新奇，一切都是我。

0: 演奏出来一种我们大家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把这一个作品只要演好了，我们就是一个人，1+1=2的一个效果
1: 啊，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我是想问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般在交响乐团演出的时候，你是不是闲的时候会更多一些？
2: 以后闲了拧螺丝。
0: 闲的时候数拍子。我觉得这是基本上很多在乐团里面没事的时候干嘛数数拍子吧，数到第几个小节的时候到我，然后就这样四数拍子。
2: 哎，会不会真的是在那种演出，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一天是好几场演出的状态，会不会真的是有那种太疲劳太疲累了，我可能错过了我的那个章节。
1: 那也太业余了。
0: 我觉得不会，
2: 关键我在台也听不出来。
0: 因为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数拍子是一个玩笑话，就是我就上学期间的话，大家可能

0: 一个老师在培养着自己的学生啊。
1: 是，
0: 其实之前呢还是长期落地中小学培养金帆乐团的学生做教学工作、
1: 嗯、
0: 那在一方面在演出，一方面在教学，
1: 对，
0: 现在成为一个老师了，是不是也对这些孩子们也有一些不同这种教育的方法呀，引导他们更好的去学习这个单簧管、
1: 嗯、对，是的，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他们开始，比如说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个变化的吧，就是我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在学校带的学生啊，跟我毕业了之后的这个状态，可能我当时只是想的把我会的然后我教你怎么去告诉你，但是我其实当时我并没有一个按照，就是我没有想过哦，他可能才学过一两节课，他可能我给他说这些东西他也

0: 光音乐会，其实大家都是相当于离舞台真的是零距离了。我的感觉，我一伸腿都够得到那个钢琴，那么近的距离。
1: 你没上去弹两下？
0: 我在底下打拍子。

0: 大家这么卷。
1: 除了这一点之后，我觉得就是原来我需要进步的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截。
0: 嗯，
1: 就是我也知道我老师总是就是给我们强调说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不教你们什么音符，不教你们节奏，我需要你们把自己能通过这个大学的时间能有自己的风格展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所以从上了大学到现在，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肯定要比昨天的我要更加的好，这是我每天都对我自己说的。
0: 太棒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线下听听我们严世林老师的演出了。
2: 是的，今天和世林的对话呢，让我们也看见音乐的价值不只是绽放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传承也同样分量十足。
0: 嗯，没错，他从历经国际赛场到与各大乐团的淬炼，又回归了音乐教育的沃土，小众的管乐也拥有了辽阔的天地。再次感谢严老师毫无保留的分享。
2: 是的，也再次谢谢世林做客我们的峰回路转节目。
1: 谢谢，
2: 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线下再见。

0: 主。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一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

次，啥事儿让他始终意难平。一个逃犯竟敢找到受害者门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嫌疑人全部排除，犯罪分子身份成谜，究竟哪个地方出了纰漏？东听天下，郭伟继续和您聊聊苏联专家。

红苗正的苏联专家呢？至于受骗经历，段高飞可又要曲折一些了。他不仅是上海滩的资本家，还是一位老上访户。这人大洋房住着，大笔钱拿着，还有啥不满要去上访啊？这事儿还得从段高飞父亲那一辈说起。他父亲是一位批发中药材的商人，老爷子活着那会儿，名下有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老爷子退休前买下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幢花园洋房，并且将其过户给了段高飞。后来父亲去世，段高飞就带着母亲和全家大小七口搬到了花园洋房居住。段高飞的弟弟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因为花园洋房位置不错，

但苏联人可就不一样了。这么想着，段高飞立刻对瓦罗加拿出了12分的热情来，先请人家到南京路吃饭喝酒，随后把自己的事儿一讲。瓦洛加表现得十分同情，主动承诺如果有机会帮他把相关的材料递送给上海市领导，甚至是北京的领导。不过瓦洛加也没把话说满，他对段高飞解释自己是搞科学的，不是搞政治的，跟中国首长没有私人交情，结果如何他不能保证。这样的表态反而让段高飞更加信任这位苏联专家，作为生意人，他的心思很快活络了起来。让人帮自己办这事儿，不能没点表示啊。于是段高飞不仅时不时地请瓦洛加吃饭，还送他茅台、珍珠粉、人参等贵重的礼品，还把那洋房后院的钥匙交给了瓦洛加，让他需要的时候居住。哎，等等，那房子不都写在段高飞弟媳妇名下了吗？瓦罗加怎么住进去的？原来段高飞发现弟媳一家住进前院之后，后院还没来得及处置，他立刻派人去把门锁给换了。弟媳也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样，并没有对此事做出反应。弄清楚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专案组很快向市公安局做了汇报。不久命令传达下来，限定专案组在一周之内查清案情，抓获嫌疑人。您说说这事儿弄的，当年又没有监控摄像头，茫茫大上海上哪儿去找人去啊？一番分析下来，专案组认为还是有门的。瓦洛加一副老外长相，算是比较有特点，他从围墙翻出，说不定会给人留下印象。经过询问，还真有个卖粥的摊贩提供了线索。当时他正挑着空担子往家走，经过花园洋房外的小马路的时候，冷不丁地窜出个金发洋人，差点撞上。那洋人灵活闪开，拔腿继续奔跑之前，还用字正腔圆的上海话喊了声对不起，这让摊贩大为惊讶。

自己七天全花在这上，他都不一定够。不过那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上海有多少辆出租车，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只有区区185辆。这么一看，希望还是不小的。说干就干，专案组找到了当时唯一的国营出租车公司。一番查找下来，第二天下午就联系到了出租车司机戴师傅。根据他的反应，那个外国客人在静安寺上车，急得跟火烧眉毛一样，张口就让师傅送他上外滩，开快点。不仅上海话讲的和本地人无异，对道路也很熟悉。出租车到浙江路口的时候，正赶上老师带着一批小学生过马路，所有车辆行人都停下来让着小朋友。外国客人竟然还能指挥着师傅转弯走北京东路。至于下车之后外国人往哪儿走，戴师傅还真没注意。话虽如此，他提供的线索还是很有价值的。那骗子会说地道的上海话，对道路又熟，说是去外滩，其实却指挥着师傅开到了虹口区那片，说明他很可能就住在那里。那么瓦洛加究竟是何方神圣？专案组推断，他要么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侨民，要么是个中外混血儿。专案组更倾向于后者。为什么呢？咱们上一期节目说过，林五号在瓦洛加手里损失惨重的那天，是被他约着去吴淞口拍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着严格的限制。按理说，当时的吴淞口是不许外国人活动的。瓦洛加如果是侨民，没有必要为此冒险。但出于谨慎，专案组还是去公安分局查询了当天是否有外国人私自穿越警戒线的情况。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们发布了协查通知，希望整个派出所从当时上海男性混血儿的资料中找出这个瓦洛加。虽然说名字很可能是假的，但协查通知上标注了嫌疑人的年龄、容貌、体态、语言等特征，再加上当时整个上海市区男性混血儿的数目不超过1000人，按理说这么找下去很快就会有眉目。可是一天之后，专案组傻眼了，各派出所纷纷反馈自己的辖区里没有这么个人。正头疼呢，又一件让专案组血压飙升的事儿撞上来了，瓦洛加竟然再次行骗了。嚯，怎么还在顶峰作案呢？原来抓捕瓦洛加失败之后，外国语大学派人安抚女学生袁秋亚，为了防止这位学生想不开，就建议她最近不要回家，学校这边派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日夜陪伴。而袁秋亚本人那边，之前她已经将苏联专家的事儿告诉了老妈，还说这人能替她联系去苏联留学，这会儿知道对方是个冒牌货，害怕母亲问起来不好回答，袁秋亚只能消极逃避。谁成想，就这件小事儿，竟让胆大包天的瓦洛加钻了空子。他从静安寺逃脱之后，知道自己被警方盯上了，非但没有马上躲避风头，反倒想趁最后的机会再捞一把。只不过这会儿去物色新的对象已经来不及了。瓦洛加通过对袁秋亚家的窥探，认为袁秋亚被学校看管了起来，而袁母很有可能只知道苏联专家的事儿，还不知道后续。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瓦洛加居然大着胆子按响了袁秋亚家的门铃。一番忽悠之后，袁秋亚的母亲当真相信了瓦洛加在帮助袁秋亚办理留学的事宜，还垫付了100卢布的手续费。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
袁秋亚的母亲二话不说就去银行取了350元人民币，怀着感激之情交到了瓦洛加手上。这事儿传到专案组耳朵里，大家顿感头大，要怎样才能将这个可恶的骗子揪出来呢？一番分析下来，专案组坚持认为犯罪嫌疑人是混血儿的可能性最大，可为什么之前的排查就没把这个人给摸出来？大概是某一环节出了问题。侦查员们也是发了狠，先从虹口区查起，他们拿着市局户籍处抄来的名单一个个亲自核对。当时虹口区聚集了不少白俄混血儿，这些人基本上在公平路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之内，一共是47个人。经过一家家访问，47个里边46个他们都见着了，只剩下了一个叫沙怀山的人。要是单看户籍资料，沙怀山的嫌疑不小。他34岁，父亲是俄国贵族家庭出身，10月革命爆发之后辗转逃到了上海，并娶了这边一个中国寡妇，生下了沙怀山。据说这孩子长得酷似他的父亲，简直看不出来有中国血统，在混血儿的圈子里厮混，会说俄语英语。条件这么符合，为什么一开始会把他给排除了呢？

验吧。侦查员开始觉得这话有道理，可转念一想，手腕骨折需要住院吗？去医院一问，护士居然告诉警方，沙怀山昨天上午将近11点来的医院，午饭后睡了一觉就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过。啊，这住院又不是度假，还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再细查下去，您猜怎么着？这家医院的骨科大夫也是个混血，和沙怀山还是发小。没错，沙怀山工伤那是5个多月前的事儿。这医生为了照顾发小，给他开了假病历，让他可以公费住院，还做了一个石膏套子，需要的时候套上，不需要的时候卸下来。如此一来，沙怀山的嫌疑陡增。通过对他家的搜查，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赃物纷纷被找了出来，银行存折更是有7张之多。那还说啥？抓吧！可沙怀山根本不在家，蹲守了几天，人没见着不说，7天的期限也快到了。专案组长没有办法，只好去领导那里请求宽限，领导倒是同意了。可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怎么才能抓着他呢？说来也巧，有一天两个侦查员蹲守的时候，随手从沙怀山的东西里抽出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开之后却发现里边是3张合影，主角都是沙怀山和一个40来岁的外国男子。那男子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背景是一艘正在制造的轮船。这难不成合影的这个才是正牌的苏联专家？专案组赶紧联系外事处，还真在江南造船厂找到了照片上的苏联专家。更让他们惊喜的是，现场不仅有苏联专家，沙怀山这小子还穿着工作服待在旁边进行翻译呢。得嘞，跟专案组走一趟吧。一番审讯下来，大家伙才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沙怀山和苏联专家确实

0: 呼心痛，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一命呜呼了。经过尸检，法医认定他是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的。这位冒充苏联专家在短短两个月之内骗得巨额财产的混血儿，就以这样荒唐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哎，机关算尽，聚敛了那么多不义之财，又有什么用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古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遍布在各地的林林总总的书店、图书馆，是文明传播的重要场所。它们如同知识的灯塔，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闪耀。这些地方不仅是售卖或借阅书籍的地方，更是思想交流、文化传承的圣地。在这里，

0: 人们可以与古今圣贤对话，也可以与各个知识领域的智者神交。书店、图书馆就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粮仓，是滋养灵魂的沃土。在北京，有这样一条街的名字就与图书馆有关，这条街就是文津街。老舍先生曾经这样赞美这条街，这儿什么都有，有玉河，有故宫的角楼，有景山，有北海，有白塔，有金鳌玉洞桥，有团城，有红墙，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这图书馆，这大号的石狮子，说的就是这条街北面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以前被称为北京图书馆。这条街被命名为文津，就与这图书馆有直接关系。跃动的坐标，我们就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图书馆。
1: 跃动的

0: 说到这个图书馆呢，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时候没有图书馆这么一说法，图书馆这样的名字啊，从西方传过来的这么一种新的近代事物。你说咱们要没有图书馆这个名称的话，我们早期叫什么？我们早期叫藏书楼啊。
1: 藏书楼，嗯，
0: 咱们当年藏《四库全书》的那几座楼阁，
1: 嗯，
0: 那不都是藏书楼或者藏书阁吗？
1: 嗯，
0: 它不叫图书馆。那么咱们这个图书馆的出现啊，近代北京出现图书馆，尤其是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国家图书馆，它最早的时候啊，想建它是在1907年前后。当时晚清时期的一批有识之士，尤其是一批这个臣僚啊，他们向这个朝廷上奏，说能不能学西方的近代图书馆。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清政府那个时候搞的叫清末新政，清末新政里面呢有很多的东西啊，实际上是要辅着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内容的。比方说西方它有动物园，
1: 没错，
0: 它有图书馆，然后它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现代设施，
1: 对，包括一些公园建设嘛，比如说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当时哪有公园这个概念呀？
0: 没错，
1: 嗯
0: 啊，包括农事试验的一些地方，这肯定跟西方都有关系。那我们既然要学习它的一些内容的话，这些东西跑不了，所以呢，当时就想着建这么一个图书馆。
2: 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藏书家都有将藏书公开的意识，认为自己的藏书子孙未必能读，即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故而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这个时期，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痛定思痛地思索，为什么貌似强大的帝国却败给了西方。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英国穆瑞在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当中就谈到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状况。魏源在《海国图志》当中提到了西方的学校、报馆以及图书馆等等。接受一种新事物，首先要接受其观念，图书馆也是如此。以开放观念论，如前所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能读到藏书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在接受了西方理念之后，呼吁创建开放式图书馆，让更多世人了解到西方强盛与图书馆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也为中国建造近代新式图书馆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0: 那建图书馆的话，你得有钱呢。晚清时期的清末新政啊，其实它留不出太多的经费能够提供给咱们说建设一个新图书馆。
1: 嗯，
0: 您知道1907年啊，当时的这个有识之士提出来要在北京城建设一个近代图书馆，到了1909年，连清政府的拨款带咱们说这个社会各界的一些款项的支援加一块200两银子，听起来不可思议。为什么呀？因为当时北京城随随便便的一个工程就是成千上万两银子，您一图书馆才给200两银子，您能干什么用啊？可能连一些善本古籍您都凑不齐，一本书可能就超过200两银子了，怎么办？所以当时啊，得益于一个晚清的重臣，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
1: 嗯
0: 啊，清末新政他继续重要，这人叫张之洞。张之洞呢，当时自己有一批私人藏书。这批书啊，它放在哪儿了呢？这个地儿在咱们现在的后海的北沿，有一条胡同叫鸭儿胡同。您还记得《礼记》吧？鸭儿胡同，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鸭儿胡同呢，有一座整个什刹海地区最大的寺庙，这座庙叫广化寺。现在咱们的那个广化寺，实际上是老年间广化寺的中路。这广化寺当年还有东路，还有西路。当年的广化寺特别大一片，所以呢，张之洞把自己的一部分私家藏

0: 在广化寺建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京师图书馆。
1: 哦，在广化寺，什么位置？
0: 我想来应该是它的东路。那么建完广化寺之后呢，按说起来这个就可以了，没问题，搁这儿吧。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大清朝后来结束了，
1: 嗯，
0: 清朝灭亡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了以后呢，当时的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呢，等于是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把这个京师图书馆就完全接过来了。接过来以后呢，让他隶属于当时的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然后呢，给这个图书馆当时配了一个馆长，就是江汉作为馆长。那么做了馆长以后呢，这个书从哪儿来的呢？这个书一部分是来自于皇宫大内他自己的藏书，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国子监他的善本，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是各路的这个官员或者老百姓的这种民间捐书，
1: 嗯，
0: 啊，什么都有啊，各种样，有图册，有书法作品，什么都有啊，就往里捐，嗯。那么放来放去的话还不错。那么除了广化寺这一个地儿以外呢，您不能光指广化寺啊，有些书目可能咱们说过多的话，放在这一个地儿也放不下呀。所以呢，在当时的端门，在当时的午门，
1: 嗯，
0: 在当时的国子监，在当时的国子监还不是咱们现在的国子监孔庙那部分，是国子监的南学，
1: 嗯，
0: 这个南学的部分多少年之后变成北京方家胡同小学的一部分了。早年的时候是国子监的南学，那么这些地方，北海的庆霄楼啊等等等等地方啊，中山公园可能还辟出一部分地方放书。放这些书之后不是光搁那儿啊摆当摆设，不是这样，让老百姓能看，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是做京师图书馆它的一部分分馆使用。那么这时间没隔多长，出现一个问题，广化寺啊，它离海边太近了，这个书啊，它容易受到这个水汽的这个侵染，
1: 嗯，
0: 可能会出现霉变或者其他的问题。
1: 这不就是真的就一个湖吗？
0: 哎，您说着了
1: 啊。
0: 可是呢，有一个点，就是现在咱们就去广化寺的话，走鸭儿胡同，您会发现广化寺的对面是一个照壁，就是影壁。
1: 对，
0: 然后影壁的再往这个海边走的位置，还有一片房舍呢。
1: 嗯，
0: 当年啊，这片房舍不一定有，可能是那个照壁对准的是就是咱们说的水边，离水边很近。那么这个照壁本身呢，它实际上也受到这个水它的侵染。
1: 嗯，
0: 啊，咱们说的也受到它的一定的这个腐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汽呢，那个时候可能会更轻易的进入到广化寺之内来。
1: 哦，
0: 你一天两天无所谓，你要时间一长的话，这个书就可能发生霉变。
1: 嗯，
0: 就跟咱们现在说江南一部分区域经常在咱们现在这个季节要下梅雨了。
1: 嗯，
0: 梅雨一年，嗯，可能关系小一点，两三年时间过去以后，您会发现很多的书就已经开始出现霉变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吧，他长时间搁那么多书，尤其是古籍善本，
1: 嗯，
0: 那他保存工作一定会大费周折，
1: 嗯，
0: 所以就干脆想着咱搬出去吧。所以呢，当时就决定从广化寺把大批的古书善本搬出来，
1: 嗯，
0: 搬出来想了半天放哪儿合适啊，最后决定就放进了国子监的南学。但是放那儿它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您是临时搁在那儿的呀，
1: 嗯，
0: 对吧，它毕竟不是一个咱们说了为了它的目的所建的一个图书馆呢，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到了这个1925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北洋政府就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要集社会之资，无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集社会之资要建一个图书馆的新楼，规规矩矩正正经经的给图书馆建这么一片馆舍。
1: 嗯，
0: 那么当时的这个基金会呢，有11名中国的委员，还有10名的欧美籍的起码懂图书方面的文化人，
1: 嗯，
0: 大家伙组成了一个共同的要为新图书馆啊，咱们成立集中各种资金的基金会。成立以后呢，您知道这钱可不是当时咱们说晚清时期的200两银子了，
1: 嗯，
0: 这个钱呢筹款的是100万，钱可能应该是银元算啊，100万的银元，
1: 嗯，
0: 把这个钱筹完了以后开始招募。招募什么呀？啊，就设计这个场馆，
1: 嗯，
0: 两个事儿实际上同时进行，一个呢是我们说的设计场馆，再有一个就是找地儿，
1: 找地儿，嗯，
0: 对吧？找哪儿合适呢？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选择，选来选去就决定在今天北海的西南侧。
1: 嗯，
0: 北海当年老墙的西南一隅，
1: 但是我又说那边也有水啊。
0: 但是那边呢，他们觉得这个可能会就是离当时的那个水面可能还稍微有点距离啊。
1: 嗯嗯，
0: 起码比广化寺要看起来要稍微稳当一些。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用新的建筑来代替以前的庙宇。
1: 这倒是，对对对，这倒是从它的整个的这种书籍的这种存放啊，或者是图书馆的这个特别一些要求啊，你在重新盖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考虑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么出来的。您知道当时选那地儿选的是什么？

0: 什么样的地儿吗？
1: 嗯，
0: 选的是啊，咱们刚才说是北海公园那个墙，它的西南一隅，
1: 嗯，
0: 这一片区域，这片区域的一直，这是东侧，西侧一直到头那个地方叫养蜂家道。
1: 养蜂家道，
0: 养蜂家道、嗯、这个名字啊，好多年好多人都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它早年间的名字叫内安乐堂。这个内安乐堂啊，是在明代的时候，那些不受宠的宫女，
1: 嗯，
0: 或者级别稍微高一点的后宫的那些人们，
1: 嗯，
0: 他们啊在那个地方居住，或者咱们说有一些身体极为不好，可能已经快进入到弥留之际，那些宫女儿
1: 就到那地方去住了。
0: 哎，对了，这个地方呢，到了清代以后，逐渐它的功能发生变化了。到了民国之初的时候，就是咱们说要建图书馆这段时间，
1: 嗯、
0: 那么养蜂家道内安乐堂的整个东侧有差不多30亩的空地。
1: 嗯，
0: 这片地方是当时叫做西宫府操场，这是官地，北洋政府可以无偿的拨给图书馆。这是好事儿，因为它不用再你花多少钱了、
1: 嗯、
0: 那么除这块官地以外，离北海近的那一片区域是另外一个咱们说的功能区，这个功能区是当年的御马圈、
1: 嗯、
0: 这有40亩地，一个是老的御马圈，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西宫府操场，两大片空地腾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建新图书馆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头，另外一头谁去设计它？当时是招标，招来招去，最终招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呢，是一个丹麦设计师。
1: 嗯，
0: 这个人呢，我们现在译过来，他名字叫做莫绿兰。这个莫绿兰这个设计师呢，他主持设计新的图书馆。您看咱们现在的这个古籍馆的这个模样，它是中西合璧，它有西式的这个馆舍的这个主调的基础的这部分东西，
1: 嗯，
0: 它有中式建筑的咱们相应的这些元素，这些构件，
1: 嗯，
0: 对吧？那么这是很典型的中西合璧。这里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就是啊，中国咱们当年近代的一些建筑设计师，
1: 嗯，
0: 他设计的风格是偏西化，而西方有一些在中国设计建筑作品的设计师，他的这些建筑作品是中西合璧，里面选用的中国元素非常多，
1: 嗯，就是偏东方化的。
0: 对，
1: 嗯，
0: 最典型的就是协和医院建筑群，您看多么的中西合璧呀、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辅仁大学的那个楼宇区域。所以呢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形。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设计师
1: 是一位丹麦的设计师，
0: 丹麦的设计师等于是他的团队在一块儿去走。
1: 嗯，
0: 到了1931年的时候，整个图书馆落成了。
1: 嗯，
0: 那么落成的时候呢，这个图书馆的负责人当时老馆长是蔡元培。图书馆建成的时候，当时的北平市的公安局，他呢和这个新的图书馆方双方之间有来往的公函，那么双方之间最终达成个协议。什么协议呢？就是这个图书馆前面有一条新辟出来的街巷，
1: 嗯，
0: 这条街巷呢，它得起个名称。那么图书馆里因为放置文津阁的所藏的四库全书，
1: 嗯，
0: 和其他重要的这个善本古籍书目，这实际上是新图书馆的一部分瑰宝，所以就以它啊，这个文津阁它的这个名称作为前面那条路的路名，于是就有了文津街。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兴建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旧馆文津楼要保持原样。1987年，北京图书馆紫竹院新馆建设完工，文津街馆舍仅保留古籍借阅功能，称北京图书馆善本馆。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图书馆对文津街馆舍进行了系统性的修缮。1999年的1月，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舍改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在这里曾接收500年前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现有藏书900万余册，其中少数真本图书可以追溯到13世纪南宋吉西殿的藏书，据说他收藏的罕见真本古籍有21万册，其中主要是唐人写经、宋元刻本、明初转修的《永乐大典》和清代转修的《四库全书》等。除了这些典籍之外，在这里还有很多看点，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学者高深老师给大家的介绍。
1: 除了图书馆，那样咱们想去看的话，我们能看到图书馆，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图书馆门口，你为什么觉得哎呀，进到图书馆我第一眼我不敢进呢？其实可能那两只狮子跟那挡号呢对吧，那两只宝贝狮子，那两只狮子真有年头了，它是清代中叶的狮子，而且呢应该是清乾隆时期的，那两只狮子啊是来自于今天圆明园遗址。圆明园是三园，这三园当中有一个园就是长春园，它是长春园东大门外的狮子。所以呢狮子包括还有华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石构件，还有咱们说叫建筑小品，这些东西呢
2: 来自圆明园。
1: 对了，它是从圆明园移到这儿来的。当时在圆明园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就等于是跟荒废了没啥区别了，狮子都已经土埋半截了，而且是歪歪斜斜放在那儿的啊，因为底下的土已经松动了，所以把这个狮子呢用车辆给它运到这儿来也算是一种保护了。您要是进到里面，您会发现啊，这个图书馆的主位的这个文津楼的这个前面其实也有一对狮子。这对狮子不是来自于圆明园，它是来自于咱们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路北烧酒胡同的一个王府，这个王府叫恒亲王府，它是恒亲王府的后人，把那个府在进行各种东西变卖的过程当中，把这狮子就卖出去了。卖出去以后呢，因为咱们的北京档案馆有着完整的记录，就这狮子啊卖出去以后它用什么路径最后能运到咱们现在的这个古籍馆，当时呢路径就是从恒亲王府这个朝阳门内烧酒胡同运出来以后，走朝阳门大街，然后呢走朱氏大街，走汉花园，走马神庙。汉花园好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多少年之后名字改叫五四大街
2: 哦，
1: 老年叫汉花园，然后走
3: 到了，
1: 对吧，走马神庙，走景山东大街，走地安门，过厂桥，然后一路在南下到养蜂家道，最终运到咱们说的古籍馆。它是等于是绕了一个圈儿，最后绕到古籍馆，这是有完整记录的啊，时间也有，然后呢运方也有，然后怎么一个路线都有，倍儿清楚，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宝贝。除了这两个宝贝，这等于就是咱们说在这个整个的古籍馆里侧，我们能看到至少是两对宝贝狮子，其实还有第三对呢，第三对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它从哪儿运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些宝贝东西，比方说在古籍馆之内放着清乾隆时期的下马臂王碑，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宝贝。啥意思呢？清朝中期的时候啊，皇帝为了让那些来自于白山黑水的这些大妻子弟们不要忘本，不要忘了前人是怎么一路打仗，一路开拓，一路在马上夺得天下，所以呢要求所有的这些后辈子弟们一定要学会马上骑射，一定不要忘了自己在武功方面的这些能力和基本水平，所以呢皇帝是要立碑的。这个碑呢我们简单的说叫它下马臂王碑，人家正经的名称叫驯兽冠服骑射碑。这种碑呢其实在北京城不止我们说这一处，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古籍馆，因为古籍馆的这个碑来自于圆明园。那么除了老年间圆明园后来移到古籍馆的这一通碑以外，在咱们现在紫禁城的舰亭，在北海公园，那么它都有这种碑。再有一个宝贝是啥呢？再有一个宝贝就是昆仑石，只有清中期乾隆年间的北京城才有这种昆仑石。昆仑石是一种并不算很高大的，两侧还留下两个小的这个穴位，可以让你种草种花的，种树也行。这种石头呢，底下有着非常漂亮的这种水波的纹路啊，就我们所谓讲叫江山一统，上面是一座像山一样的小山石，底下呢是水波纹，这就所谓江山一统，永固江山。那么这种石呢，出现的时间就是在清乾隆时期，在当时出现地点呢，就是北京城内，一共出现过九通啊，就是这个昆仑石一共出现九通。
2: 这产自什么地方的昆仑石？
1: 北京房山大石窝，北方石料最核心的一个产区嘛。那么这些石头现在留下来的，你比方说在北海公园的永安寺边上还有这一通石头，咱们的南海子啊有两通，戒台寺里面有，还有一个你肯定知道的，是北京城的旅游的地标石的这么一个昆仑石，这就是颐和园那蜗牛碑啊。然后呢，它跟蜗牛相对应的隔着一个昆明湖，相对应的不就是织女图吗？所以还有织女图碑。
2: 这是讲到了它这个建造的一些历史，包括里面存在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的遗迹哈。
1: 对，
2: 那么到新中国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了叫做北京图书馆了？这个给很多人都有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没错，因为北京图书馆呢，实际上我们当年很多名称都是以北京为冠名的。你比如说中央电视台，
2: 最早的中央电视台就叫北京电视台。
1: 对，没错啊。图书馆以前也不是叫国家图书馆，以前就叫北京图书馆。咱们的那个北京啊，地方性的图书馆叫首都图书馆。当时有这么一个区分。所以呢，挺长时间一直是这个北京图书馆。后来呢，变成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典藏的。
2: 就是好多人觉得我那儿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就觉得自己很牛了。
1: 对，你知道我那个对那印象最深的，实际上就是不停的去在那个地方听讲座。
2: 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到那儿去听讲座了？
1: 从2004-05年，就是我工作之后。我工作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要找资料，找资料的时候有一部分找的是古籍资料。然后呢，看他那块写着各种各样的讲座，因为讲座基本上是周末时间。所以呢，有讲座就听。工作的人永远都会发现你的知识储备量不够，干的活越多越觉得你的储备量越少，就觉得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觉得茫然无知，所以就不停地要找各种各样的资源或者资料要补充自己。所以那个时期比我上学的时候还勤奋，所以那个时候听得最多。咱们图书馆的这么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实际上也反映了北京城市的一个变迁。
2: 同时呢，我也觉得是现在大家获取知识的途径太多太多了。
1: 对，
2: 一个手机很多问题你都能查得到，对不对？
1: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查阅资料归查阅资料，
1: 对，
2: 但是你该去图书馆去翻书，为什么？就是说你要对于知识求知要有这么一个仪式感。
1: 没错，
2: 你才能会觉得它是这么的一种重要和珍贵。
1: 对，
2: 你才会跟它有一个互动。
1: 没错，
2: 如果你觉得它来的这样的一种方便，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种价值所在。
1: 对，
2: 所以希望大家在现代化的这种社会当中，除了手机电脑之外，我们更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感受一下这种书香，来感受一下我们求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特别惬意的一种享受。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话，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一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3: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2: 不错过。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来到蓝调比清，跟春晓一起来感受音乐所带来的悠然时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现在播出以外，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我们每一天有阳光和新鲜空气，每天我们有要做的事，想靠近的人，有可以慰藉心灵的音乐、电影、书籍，有可以给我们力量的朋友和关心的事。这其实是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热爱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种可能，我们都以各种方式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说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热爱生活呀。

一分半的前奏，我觉得是对这首《暮》最好的注解。花开花又落，发芽又落叶，是继续寻找还是静心休息，不得而知。或许不明白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付出，而且还没有结果。其实我们都迷恋的是那个心动的过程，一直都在没有结果的寻找中度过，终点又回到起点，启程再回来，往往复复。

最好的尚未到来，这句话简直就是一句美好的哲理。删去过去的任何一个瞬间，你都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不要为所走的弯路或者是犯过的错而后悔，他们都是你通往真正自己的路上必不可少的挫折。我一直是这样坚信的，因为我相信真正的自己值得这些等待。有句话是这么讲的，幸福是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一切痛苦的总和。加油吧，朋友，为了这句话值得加油。

忧伤的过往很容易勾起人的忧伤，我们都有过人生当中心情至暗时刻，但如果飞越了它，又是海阔天空。向着美好进发的人一般都是有好运气的，命运不会亏待我们的努力，只是他太忙了，一时忽略了我们的信号。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因果是平衡的，你只管继续向着你心中的美好奔跑，总有一天迟到的硕果和阳光会追上你，并加倍的偿还甜和美。

浅浅淡淡的歌，王小熊猫带来《站在岸边的孩子》。明天有多远，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就剩现在，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成我们最想做的那件事，成为我们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着我们最想去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只是个小人物，但这不妨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活着。这个世界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精彩，我们不要败给生活。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

0: 惧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好好生活，相信未来一片光明。我是春晓，欢迎各位享受的聆听。

亲爱的旅人啊，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旅途上经历的事情可能会被我们忘记，但旅途上学到的东西我们却会将它记在心间。有时候我也常常会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终点才配得上我们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一座灯塔，但兜兜转转会发现，这世界上其实照亮你的正是你自己。你坚定一点，再坚定一点，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而你也会经过周折找到你心目中的那座灯塔。

乐园与我们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呢？如果太往大里想，那就是极其遥远的。如果聚焦于眼下，我们好像又似乎是生在乐园一样。我们有很多爱听的歌，可以看到的好看的书，光影变幻的四季，静下心来，每一个瞬间都好像身在乐园。

掌握可以掌握的快乐，生活自然的就会好好的过。我们的蓝调北京也在好日子当中，好时间里面慢慢走到了尾声，也变成对大家的祝福和鼓励，好好生活。带来最后一首歌吧，人生的意义，来自陈比。这首歌词和孩子的那句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细想起来非常的有余味。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想重复收听蓝调北京，我们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次聆听。明天我们电波中再见。

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1号夜间到1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一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张永红和王七瑶倒是不说体己话的，论衣谈貌就是他们的体己话，只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情形才有所改变。这天张永红从王启尧家出来，已经走到弄堂口，想起昔日借王启尧的两块钱没还，就又返身回去。进去时看见方才自己喝过水的茶杯已收到一边，杯里放了一个纸条，这显然是模仿一般饮食店的做法，桌上放一叠红纸条，凡患过传染病的客人吃过之后，取一张纸条放在碗盘里，以便特别消毒。张永红当时没说什么，将两块钱还给王启尧就走了。可过后有一个星期没有上门。星期六，微微从学校回来，问张永红怎么没来。王启尧嘴里说不知道，心里却有几分数的。微微去找张永红，是他姐姐从阁楼窗口伸出头来，说张永红不在家，单位里加班。微微只得去找别的女朋友，大发过了一个假日。过了两日，张永红却忽然来了，进门一句话不说，将一份病历卡放在王启尧面前，上面有医师潦草的字迹，写着诊断结果，说明没有在肺里发现病灶及结核菌。王启尧窘得红了脸，一时竟有些嗫嚅，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说：“张永红，你坐到我前边去了，我早就想带你去检查呢，这样我也就可以放心了。不过虽然你没有肺病，但我还是觉得你有肺火肺虚，过几天我陪你去看看中医，你说好不好？”张永红先是一怔，然后扭过头哭了。到张永红这样的年纪，最提及的话自然是关于男朋友的了。张永红没有男朋友，当他谈起那些对他表露心意的男孩子，总是怀着嘲笑的口吻。王启尧知道，像张永红一类的女孩子总是要犯高不成低不就的错误。他们长着长得好，衣着时髦，又因为同时有几个男孩追逐，就以为这男朋友是由他们挑由他们拣的。他们摆足了架子，却不知男孩子大都不是很耐心，而且知难而退。虽有个把死心塌地的等着，又往往是他们最瞧不上眼儿的那个。所以倒不如那些自知不如人的女孩能够认清形势，及时抓住机会。王启尧觉得有责任将这番道理讲给张永红听，心底里也是想杀杀他的傲气。王启尧想，谁的时间是过不完的呢？张永红且不以为意，甚至还有几分不服，觉得王启尧把他看低了。于是他再向王启尧展示那些男孩时，自然就夸张一些， 将有些其实并不属于追求者的人也拉了进来，充人头数似的。这些谎言竟将他自己也骗过了，说起来像真的一样。王七瑶当然能辨出虚实，想着张永红是在做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他不听自己的规劝，有时便也不掩饰怀疑的态度，张永红就恼了，越发要说得他信，就越说越有疑。说来也有意思，不说提己话的时候句句是真，正经说起了提己话倒要掺些假话了。不说提己话时还很和气，说开了提己话就难免生气了。这阵子王琦瑶和张永红之间气氛是有些紧张了，比较起来王琦瑶毕竟有涵养，从容不迫一些，张永红可就剑拔弩张的，也是他年轻看不出王琦瑶的虚处，才这般的不肯让步。为了向王琦瑶做证明，

微微也在家，见张永红带个男孩子来，话就多了些，行动也琐碎了些。王启尧不觉咬牙，心里骂微微不庄重，暗中给了他几个白眼儿。微微却全无察觉，七七叉叉说个不停。张永红静坐一边，脸上的表情是带几分慷慨的。又见那男孩子确实不错，脸庞白净，举止斯文，难免更添气恼。可由不得男孩子会讨人喜欢，说话也有趣儿，尤其和微微一句来一句去的，好像说相声。有几回王启尧忍不住也笑了。他起身走到厨房，为这几个孩子烧点心，耳边是那不解忧愁的笑声，心底反渐渐明朗了，想到底是些年轻人在一起不分你我，只顾着高兴，也是福分，大人不该去扫他们的兴。他替他们做了几样点心，吃过后又打发他们去看电影。等他们走了，一个人坐在陡得安静下来的房间，看着春天午后的阳光在西墙上移动脚步，觉得这时辰似曾相识，又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那面墙上的光影，他简直熟进骨头里去的，流连了一百年一千年的样子，总也不到头的。人到底是熬不过光阴。他的眼睛逐着那光影，眼看他抖得消失，屋里渐渐暗。

再过一会儿，灯光就要一盏一盏亮了。然后，夜晚来临，出去玩耍的人们更不急着回家了。王七瑶没等到微微回来，就自己上床睡了。夜里醒来，见灯亮着，微微自己在收拾明天回学校的东西，想他还没忘记上学，就又合上了眼睛，半睡半醒的。听得见邻家晒台上的鸽子咕咕地做着梦呓。又过一会儿，灯灭了，微微也睡了。下一回张永红再来时，王启尧夸奖她的男朋友很不错。不料张永红说，那算不上是男朋友，不过在一起玩玩罢了。王启尧碰了个钉子，要说的话又咽回肚子，停了一会儿，笑着说，可别把光阴都玩过去了，后悔就来不及。张永红说，不怕的，有光阴就是要玩。王启尧就说，你认为有多少光阴供你用的，其实都只一眨眼的功夫，玩得再热闹也有蓦然回首的那一天。张永红说，莫回首就莫回首。两人就有些不欢而散。再到下一回，张永红又带个男朋友来，不是上回的那个，是黑一些高一些，不太爱说笑的一个，铁塔似的坐在旁边，听张永红叽叽嘎嘎的笑。同上一个形成对比，王启尧晓得他是玩玩的，就不当真了，也没烧点心，两人坐到晚饭前走了。第二天，张永红来说，这倒是个正经的男朋友，不过是在试验阶段。王启尧还是没当他真。可再下回，张永红真的又带他来玩，以后就经常的来。这男孩虽不如前一个那么讨喜，可是却能干。自来水龙头、抽水马桶、

急，跑到楼梯拐角的窗口往下看，就看见张永红坐在一架自行车的后架上，慢慢出了弄堂。那骑车人虽只看见一个背影，却也认得出是个新人，而且从薇薇口中他也听出来，张永红又替换过几轮新朋友了。张永红走马灯似的交着男朋友，他的男朋友来源不一，有单位的同事，有中学的同学，有住一条马路的邻居，甚至有一个是他负责抄煤气表的地段里的一个用户。他很难说有多少喜欢他们，他选择他们做朋友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喜欢他。他们的喜欢是能为他撑腰的，喜欢他的人越多，他的腰杆就越硬。他的那个家呀，除了替他挣羞辱还能挣什么？还不都靠他自己了。他装束摩登，形貌出众，身后簇拥着男孩子，个个都像仆人一样言听计从，招来妒忌的目光。这是他亲手为自己绘制的图画，哪怕有一笔画歪了，也是他画上去的。他特别善于捕捉那些欣赏他的目光，再使些小手腕儿，将欣赏发展成喜欢，就到此为止，又去注意下一个了。这样大的吞吐量，而后来者从不会断档，就好像是一支义勇军的队伍。他们从他有始无终的圈套里经过，留下昙花一现却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那大多是他们人生的初期，最容易汲取印象。这是他们一生都以为女人是扑朔迷离的。

觉不出什么刺激，像起了一层壳似的。所以面上看起来很活跃，底下其实是静如止水。现在张永红和男朋友约会，几乎都要拉薇薇到场。薇薇是个俗话里的电灯泡，这电灯泡也是做观众的意思，约会就变成展览，最合张永红心意了。要换个女朋友，是段段不肯做电灯泡的，可薇薇不是有心眼的，又天生喜欢快活，还很感激张永红总是叫上他。他也处在对男孩留意的年纪，学校里男女生间都不说话，抱着不无做作的矜持态度，内心却一无二致的渴望交往。张永红带着他去约会，他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有点不识趣儿的话多，没有守电灯泡的本分。张永红却并不见怪，相反还有一种满足的心情。那男朋友起先觉着薇薇鼓噪，喧宾夺主，并且经常被张永红推出做替身，错成了他的殷勤，叫他有苦说不出。但渐渐的，因追求张永红太紧，怀了受挫败的伤痛，面对薇薇的如火热情，不觉把目光移到了薇薇身上。虽说不觉有些退而求其次的味道，可年轻人总是善于挖掘优点的，所以主次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哪里瞒得过张永红呢？他稍一看出端倪，便立即将男朋友打发了，是先下手为强。想到薇薇的男朋友是他不要的，失落中又有了一丝安慰。当男朋友单独来与薇薇约会的时候，他自然是又惊又喜，却做出勉强的表情。这倒不是因为那是被张永红不要的，怕贬了身价，只是他以为男孩提出邀请，女孩就该这样。这都是从张永红那里学来的，他学来的还有频繁的更换男朋友。当然，这些男朋友一律是从张永红那里败下阵来的。薇薇内心里一直是羡慕张永红的，一朝一世都跟着他走，耳闻目睹他交男朋友，早盼着有朝一日练练身手。不过他再跟张永红学也是学的皮毛，走走形式而已，内心还是他自己的。他首先是扛不住别人对他的好，再就是天生有热情要善待别人，所以就不忍那么拾一个扔一个的，架子也摆不足。又因为总是处在旁观的位置，得以冷静看人，所以还是有自己喜欢与不喜欢的原则。于是三五轮下来，他就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虽不是如火如荼的，却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每个星期见一两回面，看一场电影，逛一回马路，分手也不是十八相送似的，却说好下回再见，从不爽约，是那种可以将纯洁关系一直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

0: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命题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进美丽

面基层单位做修理工。小林白天工作，晚上自修。他曾经考过一次大学，可惜落地了，现正在准备下一年再考。由于考试落地，又由于和张永红也是落地的初恋，他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言语又不多，正好和薇薇形成互补。薇薇的简单的活泼，无疑是对他起好作用。

就清洁一些，也安静一些，没有闹市喧嚣所烙上的骚动与浮躁，是好人家孩子的面相。他家的公寓，王启耀不用进也知道，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然而，也挡不住时间淘洗，世事变迁。那门内的房间已经有些分崩离析了，有的来自外力，文化革命中的抢占房屋，还有的源于内部，比如兄弟生系分门立户。倘能避免这两劫，那就至少还可再保持一代人的好日子，那是安定康乐殷实不受侵扰的日子，是许多人争取一生都不得的。这一日，王启尧很郑重地请张永红来，向他打听小林的情况。这并不是王启尧的本意，小林的情况又不经微微这张快嘴说的，三言两语便一清二楚。王启尧其实是向张永红照会，明确微微和小林的关系。他对张永红存着戒心，怕他会后悔当初再来插足。王启尧晓得微微远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年轻人的情感本就容易死灰复燃，因此将张永红来也有安抚的意思。张永红没来之前就猜出王启尧几分意思，一经他提起话头，便大表撮合之意，完全是介绍人的姿态。王启尧不禁暗叹这女孩子的聪明和骄傲，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比不上大人的圆滑，表演得过火了些，还是露出不自然的马脚。王启尧看出他的失落，又想到没有大人为他做主不说，倒有大人同他做法，不觉惭愧和内疚，便放下了那话题，问他究竟有没有谈妥一个男朋友。张永红先是一怔，接着便沉默下来。王启尧说，那么多男朋友，难道就没一个中意的？张永红还是不说话，眼圈却红红的，有点触动心事的样子。王启尧叹了口气又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别看这一时争先恐后，一眨眼变作鸟兽散了。女人呐，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到最后被搁置的其实都是你这漂亮聪明的女孩。张永红低着头半天才说，你看哪个好呢？王启尧被他的孩子气逗笑了，说，怎么要我看，你看才作数的。张永红也笑了，带几分撒娇地说，就要让你看。王启尧说，我不看，我看不来。张永红便说，你替微微看得来，替我就看不来。这话虽是无心，也叫王启尧尴尬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对微微倒是从没有说过。你比他聪明，我怕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张永红不作声了，两人相对无言的又坐了一会儿，张永红就告辞了。其实微微的男朋友响林已经进入复习临考的关键时刻，与微微的见面自然减少了。每天晚上

王七瑶看见薇薇百无聊赖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想那复习临考会不会是个托词。再一想，自己女儿又不是个老姑娘，还怕嫁不出去？可一颗心终是有些放不下。这一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薇薇已经洗过澡上床，不料那小林却在前弄窗下一声叠一声地叫。薇薇穿着睡裙跑下去，去了就不回来了。王启尧想，他穿了睡裙也不会跑远，就借买围箱做由头，锁了门到弄堂口去找。刚出小弄堂，便看见前边横弄口一盏电灯下站着那两个孩子，隔了一架自行车在说话。薇薇总是疯疯傻傻张牙舞爪的样子，老远就能听见她的笑声。王启尧又悄悄退了回去，再推开那房间门，心是放下了，却觉着发空，也是那空房间衬托的形影相吊的情景。那面梳妆镜更是不堪，里面外面都是一个人，照了不如不照。正站着，楼梯上一阵噼里啪啦声，是薇薇穿了拖鞋的脚步，问他小林这么晚来做什么，回答说是看书看累了，来找他说几句闲话放松放松。王启尧就说以后让他上楼来坐，吃点西瓜什么的。薇薇说谁家没有西瓜呀？下一次小林再来，把薇薇叫出去站在路灯下说话，王启尧就借故走过去对薇薇说，他出去买东西，房门也没锁，到家里坐坐，替他看一会儿门吧。薇薇只得带了小林回家，嘴里嘀咕着说他怎么出去不锁门。两个孩子上了楼，东说西说的，王启尧也不回来，渐渐的倒把他忘了，很是自由。小林在他家房间里走来走去，指着那桃心木的五斗橱说，这是一件老货。又对了梳妆桌上的镜子说，这也是老货，一点不走样的。薇薇就说，有什么镜子会走样？小林笑笑不与他分辨，又去看那朱罗纱的帐子，结论是又是一样老货。薇薇对他质问道，照你这样说，我们家成了旧货店了。小林知他理解错了，却并不解释。这时王启尧从楼梯口上来了，手里拿几块冰砖，又进厨房取了盘子勺子分给他们。两人都有些拘谨，不再说话。王启尧就问小林书温的怎么样了，考场设在哪里，十有八九是由薇薇抢着回答了。小林来不及说一两句的，只得低头看那碟子上的花纹和金边，想这样的戏词如今是再难见了。这小林虽然你怀古的心情，看什么都是老的好，倒不是说他享用过他们的好处，而是相反，正因为他没有机会享用他们，那些老日子他都是听父母们讲的，他那样的

的公寓，谁没有一点好回忆？小林在薇薇家看到了些老日子，虽是零星半点儿，却货真价实。王其瑶又对他说，以后来找薇薇说话就上楼来，不必客气，站在路灯底下，难道是喂蚊子？小林就笑了。薇薇却说，人家又不是客气，人家是不认识你。王其瑶听他这话说得十分寸，便不搭理他，收拾起碟子进了厨房。小林也起身告辞了。往后小林来了便不在窗下一声高一声低的喊，而是径直上楼来，在楼梯口喊一声。王其瑶总是找个借口让出去给他们自由。过上一段时间回来，也是为了替他们做点心。做完吃完，小林也到了回家的时候。这是能叫人安心的夜晚，尤其是在决定命运的考试来临之前，可使人分出心去，注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些和命运无关，或者说给命运打底的东西，平时谁也不会注意，那就是日常生活。王其瑶有一种本领，他能够将日常生活变成一份礼物，使你一下子看见了他。这时你会觉得，哪怕是退一万步，也还有他呢。这礼物对一般人，比如像薇薇，还显不出好处，因他们本也是无所谓进退的。可对于小林这样求胜心切的，却无疑是一帖良药。到了临考前的几天，小林几乎天天都来了。由于紧张，也由于要克服紧张，小林变得话多起来。因薇薇多半是有些胡搅蛮缠，或是不懂装懂，所以小林的说话大半是对了王其瑶的。他告诉王其瑶，他父亲原是一个孤儿，在徐光启创立的天主教学校里，有一日学校来了一个老人，要听孩子背圣经，将背得最快最好的一个领为养子。这孩子便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在美国留学，如今他一心希望他的孩子能上大学，事业成功。可上面两个大的，一个下乡，一个进厂，都与读书无缘，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王启尧听后便笑道，凡天下父母的希望都有些言过其实，说到底都是要儿女好，因此你也不必顾虑他们太多，只想着自己尽力就行。再说他们要小林你考大学，也是因你实在是读书的料，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你要光想着他们，倒把自己给忽略了。他这一番话不是替他开示责任，而是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小林

他继而向王七瑶介绍他的母亲，一户中等人家的女儿，所以结识的供他读完中西女中。薇薇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嚷着要出去逛马路，小林只得截住了话头，却是恋恋不舍的样子。薇薇噔噔地下了楼梯，小林跟在后面。一走到弄堂里，薇薇就说：“你和我妈倒有话说。”小林说：“这有什么不好吗？”“不好就不好。”小林见他无理可讲，一扭头推上自行车走了，两人不欢而散。就这样，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完后的下午，小林不回自己家，倒从考场直接去了薇薇家。王琦瑶见他来，一边端出绿豆百合汤给他消暑，一边就到公用电话打电话给薇薇，让他提早下班回来。经历一轮考试，小林竟瘦了一圈，精神还不错。问他考得如何，只说还可以。见他按耐着的样子，知他是有话要等薇薇来说的，便也不多问，给他找了几张报纸看着。不一会儿，薇薇进门了，高跟鞋一踢，抱怨着渴和热，竟像是他考试回来。小林等他问些考试的事情，他也不问，却问晚上有什么电影看，说已经有好长时间没看电影，又说如今已流行一种什么款式，再不赶上就过时了。王七瑶有些看不下去，只得带薇薇向小林提些问题，有哪些题目，回答得如何等等。小林这才得以报告考试的情形，虽是以平淡的口气，却依然流露出兴奋和激动，尤其是外语这一门，几乎连他预习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考到，自然得心应手。薇薇听了也很高兴，闹着要小林请他吃红房子。王七瑶便阻止说，小林还没回过家，大人都在等他，再说又不是接到录取通知了，分明是敲竹杠嘛。小林却说无妨，家里可打个电话回去，至于录取不录取，那也由不得他，总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总归问心无愧了。虽是豁达的话，也是要有十二分把握撑腰的。王琦瑶便由他们去，两人走到门口，小林又回过身说，薇薇妈妈也一起去吧。王琦瑶自然是推辞，实在推辞不掉，薇薇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交通天气预报，31号夜间到1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8 5858
0: 1号

0: 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的呀。周末快乐，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天是真热呀，今天我们聊一聊在这么热的天如何让营养跟得上。而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聊的这个食材啊，也是夏天最为丰盛的，就是瓜果梨桃。聊聊这些水果啊，像什么西瓜呀、樱桃啊、杨梅呀、荔枝啊、枇杷等等等等，夏天这些水果都会陆续上市，琳琅满目。但是啊，这个很多朋友说了，哎呦，这么多的好吃的水果我都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营养专家会告诉我们说，水果呀，这个好，但是不能多吃，你不能水果自由啊，你这个水果吃对了是营养，吃多了它就是负担了，真的是这样的。来吧，今天我们请来营养专家田维纳田博士跟我们一起聊聊水果到底该怎么吃。欢迎田博士。
6: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大家中午好。
5: 咱先来说说吧，有一些营养专家告诉我们，这水果呀能吃，但是可不能多吃。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建议，我们要听吗？
6: 必须要听。
5: 哦，这是对的。
6: 是的。
5: 为啥呢？
6: 就是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那么专家说的这个建议都需要听，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的第一条就是食物多样，就是说你食物的来源要多样。比如说你水果吃多了，那它也占肚子呀，那你吃不下别的了，反而还容易营养不良。
5: 哦，
6: 也会导致营养不良。
5: 哎，有一些女孩子或者说是想要控制体型的朋友们，人家真的就是拿水果代替了所有的食物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好多水果里边富含的维生素啊、营养物质啊特别多，
6: 是
5: 为什么就不能只吃水果了呢？
6: 就是他饮食过于单一，他摄取的那个能量还有维生素矿物质的来源就会造成不均衡，也会造成身体的问题。就是主持人刚刚说这个问题在前些年特别常见。
5: 哦，
6: 常见到什么程度？就是三月不减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都徒伤悲，是吧？然后现在天也热了，对吧？
5: 对，
6: 大家就更觉得衣服也穿得单了呀，大家就觉得我这个肉也藏不住了，这时候开始我要减。但是怎么样一个科学的减呢？以前没有科学的指导的方法，大家就觉得哎呀，吃点水果，主食也不吃，菜也不吃，好像能减。但是结果就不能叫结果啊，应该叫结局。暴露出来的结局

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水分啊，少部分的碳水化合物，还有一些啊维生素、矿物质、一些膳食纤维啊，尤其是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是我们非常看重从水果里面来摄取的，而且品种比较多啊，它的营养素的来源也比较丰富。那么除此而外，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水果啊，绝大多数水果基本上都不含脂肪的，有一些比较极端。

0: 化物只产生四大卡的热量，
1: 嗯，
0: 所以它的能量会更集中一些。
1: 也就是说它横向比啊，可能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是要在自己的这个族群里边比，那就比其他的水果富含脂肪的量要多得
0: 多，对，
1: 嗯，
0: 所以它的热量单位重量这个果实它的热量也会高。
1: 那我大概明白您说的了，这种东西好，
0: 嗯，
1: 它可以成为一种
0: 替代，
1: 但不能成为替代您一天所摄入的食物的所有食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因为它热量也很高。
1: 哎，您想要香的东西，您可以吃这些。
0: 对，
1: 不能像有的现在，哎呦，好多孩子呀，包括尤其可能女孩居多啊，榴莲控，他们要自己榴莲控，就说，哎呦，我爱榴莲爱的不能行啊！一到现在又是榴莲的季
0: 节，
1: 而且还挺漫长的一个季节，每天几乎都要吃一个榴莲，自己哦。
0: 对呀、啊，不仅起不到减重的作用，而且有可能还会有过多的热量和过多的脂肪的囤积。
1: 所以，我每天要真吃一个榴莲，也有可能是因为吃榴莲你变胖了，是吧？
0: 对，
1: 哦，
0: 很有可能。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我们主持人一开始说的啊，没有问题，就是水果我们要不要吃？要吃，但是我们把握好量。
1: 嗯，
0: 那么这个量啊，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比如说你单一品种的这个水果的这个量。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数量，就是你的这个来源不同的水果。
1: 嗯，
0: 那么我们一天如果说你只吃一种水果的话，你可能还是觉得欠点意思哈。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分享一下啊，争取能吃到三种水果，那就非常好了。
1: 明白。
0: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
1: 明白。也就是说，水果的量呢，您首先量要控制好。
0: 对，
1: 但是种类呢
0: 可以
1: 稍微多一
0: 点。对，
1: 既然您刚刚说到了植物脂肪，
0: 嗯，
1: 我们稍微的延展一下。
0: 嗯，
1: 现在有很多朋友一见到植物这两个字儿
0: 啊，
1: 好像就代表着，哎，这健康，哎，这可以吃，比如说植物奶油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对吧？我的印象里边就要比动物奶油是要健康的。
0: 嗯 ，no，
1: 哦，
0: 这个误区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就是我们刚才从牛油果这种它自身就含脂肪，或者是榴莲它自身含脂肪的这种水果，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主持人刚刚的那个词儿，植物奶油，这是另外一种东西。啊，一般我们说我们的奶油从什么里面获取？从乳里面获取。我们从不管是牛乳、羊乳、骆驼乳等等的，哎，我们把它的这个乳脂肪收集起来，啊，最后集中到不同的程度，我们把它变成了动物奶油啊、奶酪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乳。这个动物奶油基本上是不含有反式脂肪酸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反式脂肪酸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坏东西。为什么是坏东西？反式脂肪酸可能导致我们的啊一些啊血管的这种堵塞呀，然后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原发呀，跟这个反式脂肪酸有特别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摄入的食物里面有反式脂肪酸，而我们的植物奶油它里面是含有一部分反式脂肪酸的，还有氢化植物油。啊，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植物奶油的好处是，比如说它造型，它来塑形，比如说啊，它来啊裱花成一个形状啊，做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有造型的这样一些食物，它有很好的好处，而且它是易于运输的，它比动物奶油而言。但是它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它有反式脂肪酸，还有一部分氢化植物油的这样一些存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所以一定要弄清楚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1: 所以敲一个黑板，如果您现在还觉得依然觉得植物奶油比动物奶油要健康的话，那您观点可以稍微改一改。未必是这样哦，不是说有植物两个字就等同于健康。
0: 哎，不是。然后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买一些加工性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它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那个营养标签。
1: 嗯，
0: 你去关注一下，你就能看到。其实差别是挺大的。那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饼窝或者是做一些西点的话，它那个价格是很高的。可能同样一个这个几寸的这样一个蛋糕，可能很小一个，那有一些它用纯动物奶油的这种可能就要几百块钱。
1: 对，
0: 有些几十块钱。
1: 嗯，
0: 所以这个差别就显现出来了，它的难度不一样，它的那个来源也不一样，所以最后导致它价格也不一样，当然它对人的健康也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
1: 既然您提到贵和便宜了，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有点小白，但是应该挺有指导性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贵的水果，越贵的水果营养价值越高，越便宜的水果那营养价值反正跟贵的吧没法比？
0: 哎，这还真不是
1: 这样的。
0: 就像那个每个水果

0: 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有各自的优点，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优点。
1: 这跟贵便宜没关系，
0: 贵便宜没关系
1: 哦。
0: 每个人有自己优点，每个水果也有自己的优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嗯，你像咱们在北方啊，像苹果呀、梨儿啊，啊，包括我们葡萄呀、西瓜呀，这都是大宗水果，因为它的量很大，
1: 没毛病。
0: 其实中国人是很幸福的，你吃水果是吃蔬菜，你是管够管饱的。
1: 是
0: 啊，你但凡你要出去看一看，有些地方不是你管够管饱的问题。你就说咱们吃西瓜吧，
1: 嗯，
0: 这么热的天啊，当然到我这个年纪好像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在新疆，真的是，那真是对于夏天的记忆就是半拉西瓜呀。
1: 嗯，
0: 那西瓜肯定是一切为二，
1: 对，
0: 拿勺子蒯着就吃，
1: 捧在怀里拿勺蒯着吃。
0: 对呀，边看动画片边吃啊，
1: 嗯，
0: 暑假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呀，啊。
1: 嗯，
0: 那要在别的国家，这个太奢侈了。
1: 嗯，
0: 那西瓜都是按牙卖的，是吧？再搞不好，确实有些地方不仅是按牙，给你切成鲜切的那样一块一块的。你像我们寒假去新加坡，它就是一牙多少钱呀？一块多少钱呀？还不便宜呢，那所以在我们国家，我觉得大家是很幸福的，水果自由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就西瓜自由很容易，苹果自由很容易，梨儿、葡萄这些都很容易啊，嗯，所以还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就会带来一些幸福的烦恼，
0: 嗯，烦恼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又刚刚说了，您要注意量，嗯，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量呗。
0: 好，
1: 一说到量就要拿出来一个标准，就是中国居民膳
0: 食
1: 指南，
0: 嗯，对对对，
1: 现在最新版应该是2022版，
0: 对对，
1: 2022版的这一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嗯，
1: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先把它跟之前的那一版做一个对比。
0: 嗯，
1: 因为您看啊，现在咱们真的，哎呀，中国朋友太幸福了，
0: 嗯，
1: 我们能吃的太多了。
0: 对，只要你能想到，你一个手机一点立马就能送到。
1: 但是您把时间往回再倒一倒，
0: 嗯，
1: 倒到80年代、70年代，嗯，那个时候首先家里边有冰箱的不多，
0: 对，
1: 其次反季水果我们能吃到的不多
0: 不多，嗯，
1: 再其次作为内地的朋友，就是内陆的，比如说像北京啊，
0: 嗯，
1: 天津、山东、河南、陕西等等这些地方的朋友们，
0: 嗯，
1: 吃到的水果大多是当地产的，或者距离您不是特别远的地儿给您运过来
0: 的，
1: 就像您说的啊，新疆当然很幸福，啊，新疆水果太多了。就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你说夏天可能葡萄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因为很多院里边人自己就有葡萄藤，
0: 对，种一棵葡萄。
1: 西瓜是常见的，
0: 对，
1: 您要再说起来什么其他的苹果、梨这些是有的，但是热带水果我们几乎见不到，那都是很后来的事情，我们才开始见到热带水果。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这些热带水果，
0: 嗯，
1: 这个亚热带水果，
0: 嗯，
1: 这平常我们吃到的水果，
0: 还包括咱们吃的那个南半球的水果，
1: 对，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们比如说1980年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2022年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水果这个类目当中，它会有变化吗？
0: 会有变化，
1: 也会有变化
0: 啊，嗯。首先就是你看2022版的，它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系列，
1: 嗯，
0: 它不是只有一个，
1: 对。
0: 它首先它对于一般普遍的成年人，它有一个标准，
1: 对。
0: 然后它对于老人、对于儿童、对于青少年、对于我们的学龄前儿童，它分别有不同的标准，量都会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经常给大家说一个顺口溜，方便大家来记，叫什么呀？每天是1斤蔬菜半斤。

0: 不同的年龄阶段，他对于整个食物的这个体系他要求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65岁以上的，我们在营养学会把他才认为是老年人啊，还有这是一般老年人，还有高龄老年人群。那一般老年人群，我们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血糖血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还是按成年人一样给你200到300克每天热量。但是如果是你是青少年，是吧，正是这个初高中的这个阶段，
1: 嗯，
0: 你对能量的获取也比较多，
1: 嗯，
0: 那
1: 当然你消耗也多，
0: 对，你消耗也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说那个水果提供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你的需求量大的同时，你对于水果的需求量也大。你像我们14到17岁的这样青少年，我们每天建议量就是300到350克。所以说就是非常之不一样，非常之细化，肯定是做的是越来越细化，会比以前那个最早期的版本要先进非常非常多。
1: 明白。
0: 还有一句特别想说，
1: 哦，什么，
0: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一斤蔬菜半斤果，还有一句就是要让大家把它分散开，分配开，叫什么呀，餐餐有蔬菜，
1: 嗯，
0: 天天有水果，
1: 嗯，
0: 他没有说餐餐有水果，他说天天有水果。这里面有很多学问，就是你去听中文营养学会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一些老师来介绍为什么要这样说，也说得非常明白。这个餐餐有水果，就是我们的早餐中餐晚餐我们都要吃，餐餐有蔬菜哈，我们早餐中餐晚餐都要吃蔬菜。而且我们在这里强调给大家是新鲜的新鲜的新鲜的，因为足够新鲜的这个蔬菜的话，它对于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个量是不一样的，含量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水果而言，它不能替代蔬菜。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你减重，你用水果来代替蔬菜，这是一个已经被证实了的非常不科学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因为蔬菜所含有的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和水果所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它们两者之间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不一样。嗯，热量就更不一样了。
1: 嗯，
0: 绝大多数而言的趋势而言，其实水果的热量是。我只是说一般普遍规律啊，当然有些特例，水果的热量单位水重量的水果的热量是要高于我们蔬菜的热量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说餐餐有水果，没有。
1: 明白，你看，这就在一天当中水果和蔬菜的出现频率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水果可能只出现一次。
0: 对
1: 啊，当然也看您一次的量有多少。
0: 是，你也可以出现两次。
1: 其实说到200克也好，300克也好，甚至孩子们可以吃的更为稍微多一点啊，
0: 嗯，长身体的时候，
1: 400克，
0: 嗯，
1: 但其实也不多啊，你想想。
0: 是的呀。
1: 对吧？有的那梨啊、苹果呀，啊，那个稍微大一点的，
0: 对，
1: 一个可能就会大半斤出去了。
0: 对，我以前我真的是就是去那个南边嘛，不管广西啊、广东呀，啊、海南那边有那种特别巨型的那种大的芒果，一个芒果比一个脸还大，
1: 对，
0: 还比我们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吃不了那么多，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哈，在吃水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希望大家把它切分一下？
1: 嗯，
0: 但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就现吃现切，而且最好人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1: 新鲜、新鲜、
0: 新
1: 鲜，非常之重要。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这样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参考。
0: 哎，
1: 比如说，您就拿市面上常见的几种水果。
0: 嗯，
1: 包括他们的口味搭配，
0: 嗯，
1: 包括他们的量的搭配，
0: 嗯，
1: 您觉得是一个可以建议给到，
0: 嗯，
1: 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
0: 对，
1: 啊，这个孩子刚上小学和刚上高中的估计也不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还有您是成年人，到了夏天天这么热的时候，您可能户外工作比较多，
0: 哎，
1: 出汗也比较多，我怎么通过水果来获得能量？包括您是老人，家里有老人的话。
0: 嗯，
1: 那水果应该给个什么样的选择，一会儿可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0: 好的，
1: 那我接下来再说一个，这都是我之前累积出来的，甭管是前辈这个哈，包括家里边的老尖儿给我的一些建议也好，还是我看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的这些短信呀、微信呢、公众号啊等等，他们说的水果呀不要吃太甜的，
0: 嗯，
1: 啊！刚刚因为我们的田博士也说了血糖的问题，
0: 嗯嗯，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1: 要吃酸的，
0: 嗯，
1: 啊，找酸吃就跟找苦吃一样，
0: 嗯，
1: 越酸哎越有营养，
0: 嗯，
1: 我觉得吧，人家可能说的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老觉得是，但凡健康的吧，吃的都不好吃，啊，但凡好吃的吧，吃着都不健康，
0: 嗯，
1: 水果里边，您觉得这种论调正确吗？
0: 啊，其实不完全正确啊，
1: 不完全正确，
0: 咱们一半一半的来看，就是首先我们在控制好量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人是没有量概念的。
1: 对，
0: 比如说200到300克的苹果有多大，考考大家。
1: 200的那得一个拳头那么大了吧，
0: 差不多，
1: 成年男人的拳头那么大，
0: 差不多。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就是200到250克。一根香蕉，中等大小的香蕉
1: 150克左右，
0: 不止，现在的香蕉都很大，我们在食堂吃的香蕉都很大，也要将近200到250克。
1: 那去了皮儿不就150了
0: 啊？我们说的是身重，不是说可食不饭。
1: 所以刚刚您说到的每天建议的食用克重是生重，
0: 生重
1: 不是去皮儿重，
0: 不是。
1: 哦，那就更不多了。
0: 对，但是有一个特例啊。
1: 什么？
0: 小浆果类的。
1: 哦，
0: 小浆果又不用去皮儿，
1: 比如说莓果类的
0: 啊，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各种什么蓝莓呀、西梅呀、树莓子呀，这个红树莓呀，覆盆子呀，黑树莓呀等等，这些就不一样了。就是前面您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回答。你不管是正在用眼的，哎，现在所有人都正在用眼，我感觉，
1: 而且用的都很过度，
0: 用的都很过度，不管是学生，还是我们老年人，还是我们工作，你每天不可避免的要看各种屏幕。手机屏幕、电脑屏幕、电梯里还有一个电视了，
1: 对，
0: 各种哈，所以就提倡大家吃水果，就是颜色方面就换着来，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水果
1: 色彩越多越好，
0: 对，搭配着来。为什么？其实这些色彩，这种植物的这样的色彩，绝大多数对于我们的那个抗氧化活性，对于我们的视神经，对于我们的视网膜都有一定的这个好处。而且你搭配着来，你的种类也上去了，而且你会有不同的新鲜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天天让你吃苹果，你也受不了是吧？
1: 是，有时候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不好吃，
1: 审美疲劳了。
0: 对，然后你像我们人果类的苹果呀、梨儿啊，包括我们到秋天了，海棠果呀，这些都很好啊。核果类的呢，像我们的北京这个季节肯定是桃嘛。
1: 对
0: 啊，桃就是比较盛产的，而且桃确实品种也特别多，风味也特别好，含水量也高，膳食纤维含量也高，就非常适合大家吃。但是桃是有个问题哈，你比如说我们家人口不多，就是别人要送了一箱桃，你真的得赶紧跟你的邻居分一分。
1: 哦，因为您刚刚说了新鲜两个字。
0: 对，一是新鲜，二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在北京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它的温度和它空气湿度都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很容易有一些空气里的一些微生物落到桃上，导致了桃，你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们家桃3天4天没吃完，很有可能里面就有一个烂桃子。这一个烂桃子不要紧，它会让别的桃子也变烂。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比如说人家给你送了一盒桃，你觉得你估摸着你吃完的情况下，我就建议大家就把赶紧分给邻居，分给我们是吧，分给各个小伙伴大家一起来吃啊。因为现在桃也很大呀，你一个人一个都吃不完，我感觉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说我们小的时候关于西瓜那个记忆，半拉西瓜，昨天就是我们三户邻居也吃了半个西瓜，你吃不了那么多，因为而且你已经稍微吃了点，
1: 是吧，
0: 吃了点晚饭嘛。你吃了点晚饭，你再想吃点水果，这时候你就要比较注意。
1: 明白。
0: 而且我们也是吃了，我们就在小区周边也是溜达溜达、转一转的这样一个状态，不吃也不行嘛，是不是啊？还有就是像一些那个浆果类，我觉得这几年啊，我感觉就是挺明显的，大家就意识到了那些浆果类的或者那些小浆果对我们的视觉呀，或者对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是有一些好处的。你像草莓呀、葡萄呀、蓝莓呀、桑葚呀，还有我们前面说的树莓啊等等的，我感觉一是产量也上来了，
1: 对
0: 啊，价格也下去了，另一方面大家也重视了，就是你或多或少你都会听家长说，哎，你最近学习比较辛苦，你多吃点蓝莓对眼睛好，这个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1: 明白。
0: 因为它也讲究一个这个剂量效应关系，就是你每天都吃一些这种色彩艳丽水果，确实对你的这个皮肤呀，对你的这个眼睛呀，视力呀，都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说到，就是一些那个热带的水果或者这些亚热带的水果哈，这个就是稍微要跟大家就是强调有几个啊，你像芒果呀这些菠萝呀，我觉得还好。就菠萝，我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哎，菠萝这个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菠萝它就是酸甜适口，它不像，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是一方面对于健康诉求高了，知道不像以前就追求甜甜甜甜甜。以前人家一听说，哎，你是哪的？你是新疆的？对新疆就一个字，甜。
1: 那没毛病，确实甜呢。
0: 是啊，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越甜的水果越好，现在大家的认知不一样了，大家觉得啊，水果的这个啊滋味或者它的风味是很多样的，比如说甜和酸之间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是很好的。

0: 就不是主持人刚才说爱酸了就对身体好，那些有机酸确实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但是你酸，你说你酸的都倒牙了，你还皱着眉头吃，那心情也不好呀，吃下去也没啥作用，是吧？就是我们酸甜适口，像菠萝，其实很多品种的菠萝它就是酸甜适口的，你让人觉得哎，也有菠萝的香气，那种滋味，加上那个质地，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丰富，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哎，菠萝还挺好吃的，而且也确实现在物流发达了，你才说想吃个菠萝也很容易，
1: 没毛
0: 对吧？但是另外一些热带或者亚热带水果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比如说荔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榴莲、龙眼这样的，其实大家会有一个感觉，这个东西
1: 吃多了上火，
0: 上火，
1: 哎，
0: 而且甜的发腻，
1: 哎，确实齁甜，
0: 然后这两年关于那个荔枝一次性吃的过多啊，导致了血糖突然升得很高，导致了一些这个疾病要住院的问题，也凹陷得特别严重，还是说我们生活好了，荔枝容易吃到了，是吧？
1: 真的，去广东啊摘荔枝的时候，广东朋友说这个荔枝啊可以多吃，我说哎不对啊，这跟我们接受到的信息不一样、我们说荔枝啊一天就吃七颗要不容易上火，哎你看看在我们这边啊，就是讲究是什么，你要吃14颗它就不上火了就是你多吃一些，我说您叫以毒攻毒，以火攻火，哎甭管怎么说吃多一点肯定不会上火的，所以您看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水果的认识理解也
0: 不一
1: 样
0: 的，对
1: 啊，广东的朋友真的，他们吃荔枝就属于到了荔枝的季节，吃饭之前就会摆一桌子荔枝。

0: 那边热呀，
1: 它热它湿，
0: 嗯，
1: 咱们在北方实际上干。还有在说到荔枝这个，就特别想敲黑板化妆点，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你真的要像主持人说的呀，你要数清楚你吃了几颗的，
0: 嗯，
1: 因为它特别容易造成你的血糖一下就升起来。
0: 哎呀，关于营养关于健康大家别学麻烦啊，
1: 嗯，
0: 上半时段咱先聊到这儿，一会儿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天吃水果应该怎么吃，而且呢一会儿在下一时段您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搭配呗，
1: 嗯，好，
0: 比如说

0: 天不吃水果，我只喝这果汁能成吗？它能代替水果吗？你也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
0: 好吧，打一个段，马上回来。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2: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3: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2: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我们的田维纳田博士一起来聊一聊水果啊，夏季的水果应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我是夏明，继续欢迎我们的田维纳田博士。欢迎田博士。
10: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大家中午好。
9: 刚刚在上一时段，我们给田博士留了好多的课题，那这样我们一个一个来呗。
10: 好，
9: 一开始呢，能不能先针对我们的不同人群，咱就分三个吧。
10: 嗯，
9: 孩子，
10: 嗯，
9: 然后成年人，
10: 嗯，
9: 成年的男性和女性，咱们可以稍微分一分。
10: 嗯，
9: 然后呢，就是老年朋友们，
10: 嗯，
9: 他们在每天的吃水果，刚刚咱们说到了，其实建议的克重，
10: 克重量不一样，
9: 老人呢可能稍微少一点，200，然后成年男人呢，可能比如300多也可以。
10: 嗯，
9: 但是成年的女性呢，如果比较娇小的话呢，200多也是没问题的。
10: 对。对，
9: 但是孩子呢，因为他们的消耗量比较大，可以400左右，对吧？
10: 嗯，
9: 这是克重。而在上一时段您也说到了，
10: 嗯，
9: 我们尽量水果要吃的跟蔬菜一样，或者说一天的膳食是一样的，种类要丰富。
10: 嗯，
9: 那大概怎么搭配，您觉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比较漂亮的一个搭配呢？
1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分配到每天它不是绝对的。
9: 好，
10: 就是你说你如果条件能达到，你测算好大概200到300克，你对这个水果有一定的量的概念，你比如说你一天你能拿吃到3种种类及以上的水果，那挺好的。
9: 嗯，
10: 但是你把量控制好。
9: 嗯，
10: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控制不了的。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吃自助。
9: 哦，
10: 是吧，品种比较多，每样来一块。
9: 对
10: 啊，控制在200到300，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9: 嗯，
10: 但如果控制不好怎么办呢？咱们就变换着来。比如说你家里人口也少，那么你今天可能吃苹果，明天吃梨，后天吃香蕉，大家分着来，对吧？
9: 嗯，
10: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好像说了一些浆果类的啊，我们觉得比较好。慢慢的，其实随着咱们的这个秋天要到来了，秋天呢也是一个瓜果丰收
9: 的
10: 一个
9: 季
10: 节。
9: 对，
10: 还一大类果实是我们也比较推荐的，
9: 嗯，
10: 就像我们的这种柑橘类的果实啊，柑橘类的果实它的那个抗坏血酸，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相对比较高的。
9: 嗯，
10: 还有它一些类胡萝卜素，那这些类胡萝卜素都是我们的维生素 A 的这个来源，对我们的视觉，对我们的眼睛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些作用。而且柑橘类的果实，提到柑橘大家就不会像说到葡萄或者西瓜那样，你柑橘你就感觉它是甜酸适口的。
9: 嗯，
10: 啊，柑橘里面的这些有机酸对我们身体确实也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些作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柑橘类的果实它其实它膳食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9: 嗯，
10: 啊，对我们的这个整肠通便呀，啊等等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唯一要特别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柑橘类的果实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就是如果你在短期内，比如说你从周一到周天。

0: 它没有办法通过，没有及时的通过你的尿液或者汗液排出去，它通过皮肤显现出来了。所以就从这个例子你就能特别清晰的感受到，你看柑橘类果实好不好？好，也是秋季的啊，各种好，但是也不能多吃。
1: 明白了
0: 啊，水果最好不要贪杯哈。
1: 所以呢，就是水果来讲啊，建议大家就别囤了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每天买，然后买新鲜的，且每一次买的量别太大。
0: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真的很难以做到，
1: 对，
0: 真的很难以做到。然后那个也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就问了，老师你刚刚说那个自助，我又不天天吃自助，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现在到那个一些那个水果店呀，或者一些超市，它都会有一些鲜切水果，
1: 对
0: 啊，或者一些果切这种的，这种好不好？我觉得这种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你要看看它用的那些保鲜技术怎么样，它的卫生条件怎么样啊。你要是进了一个店的话，那个店里卖水果的话，各种果蝇飞，小小的那种小飞虫果蝇在飞，或者甚至有你肉眼可见的那种大的空姐空少在飞的话，我觉得这种的就是卫生条件的话不建议，
1: 那就肯定 say goodbye 了
0: 啊，真不建议，
1: 说再见，千万不要买这种的了。
0: 就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夏天吃西瓜，为什么我们每次一吃西瓜就我们几户邻居都叫在一起吃，就这个原因。你西瓜切开了你就尽量把它都吃了，比如说我们几户邻居买了半拉西瓜，那我们就今天都把它解决掉，大家一起吃啊，一人也吃不了，也吃不超量，然后又新鲜啊，又能保证安全。那西瓜真的是你但凡你要放到冰箱里第二天再拿出来吃，你就有一定的风险，你可能会闹肚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关注这种就是切完以后的已经物理破坏掉的这样的水果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关于我们主持人刚刚说啊，那还有一个方法呀，说老师你说那种小浆果，难不成我每个小浆果买三个啊？那店家也不卖给我呀，是吧？我肯定买多了，买多了我们把它榨成汁喝。我觉得鲜食是一个最高端的一个方法，其实它需要的。

0: 就是你就感觉每天你的那个就是水果你是吃不够的，
1: 嗯，
0: 你甚至都买不到一些好的那个水果，而且很多地方那水果真是按个卖啊，真的是肉疼啊，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我就是发现有那种就是自助机，它能什么，比如说四个橙子给你榨一杯果汁，或者两个苹果给你榨一杯果汁，嗯，那种自助机，我就上去上那儿去喝那种，这个是非常时期用的，
1: 就是在特别时期下。特别的条件下，果汁也可以代替水果的
0: 啊，也可以部分代替。
1: 那果汁是比新鲜的水果少了什么膳食纤维吗？
0: 膳食纤维它损失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是植物活性成分，它也有一些损失，因为它在压榨的过程中，它毕竟对它啊，进行了这个物理性的这样的一些加工，可能会产生一些热，比如说像 VC 就特别娇气，特别怕热、怕光这种的，也会有一点损失。还有就是。你压榨的这个过程中，它或多或少会很快接触空气，所以它一些活性成分也会被氧化掉，所以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你能吃这个整果的时候，能咬着吃的时候，能锻炼牙齿，能锻炼你咀嚼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你有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建议你去喝果汁的，但你要说没有条件，或者有一些老年人你照顾他，他可能会有一些吞咽障碍，
1: 嗯，
0: 或者小朋友他咀嚼能力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那么给他做一些果泥呀，做一些这种就是更多膳食纤维的这种果汁，吃生榨的果汁啊，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的，可以部分替代的。
1: 好吧，您说到这儿的时候，说到咬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果皮儿 很多人都说，包括。
0: 削不削皮儿
1: 都是在我刻在我脑子里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果皮儿比果肉啊，要有营养啊。都说，哎呦，你都不知道啊，这东西它最有营养的就在皮儿上了。你看，你把最有营养的都扔掉了。小时候就听过这样的念叨。
0: 那是因为家长想节约。
1: 所以在营养学角度上来讲，这个没有科学依据是吧？
0: 有。
1: 哦，还是有，
0: 还是有科学依据的。歪打正着，家长那会儿说是节约呀，但是现在看真的是有这样的科学依据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苹果的这样一些榛果类的这样一些果皮的话，其实它果皮里面膳食纤维的含量、色素的含量，还有它果胶的这样的一些含量，挺丰富的，的确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但是
1: 比果肉还好，
0: 没有比较，各有各的好。
1: 这个没法。

0: 度来切入，因为我们知道多酚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抗氧化是有好处的啊。所谓的抗氧化就是让你的身体保持更健康更年轻的这个状态，是有好处的。他就把果皮儿、果肉和那个籽儿分别来做实验，还有就把它们混一样混在一起做实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就像我们平时说吃全谷物比较好，就是那个谷皮啊啊那个胚啊胚乳啊全吃比较好。他当时很轰动的得出一个结论，也是那你要吃苹果，你吃葡萄你肯定不要吐葡萄皮好，你吃苹果也不要削苹果皮儿好，连籽儿都吃了那更好。
1: 嗯，
0: 啊，最后就得出这样一句，因为它的这个抗氧化活性是多酚的这个发挥抗氧化活性到体内话是最好的，
1: 也就是吃它的完全体会比较好。
0: 对对，比你吃那比你喝果汁什么的要好。但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家长是挺聪明的，家长会说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呗。家长就说那你光洗不行呀，那皮儿上有可能有农药残留呀，把皮儿削下来吃，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心理安慰吧。
0: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1: 对，
0: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嗯，我记得我就是读博士的时候，我去上我老师的课，我老师那节课问了一个问题，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我老师说，哎，你吃黄瓜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你觉得会不会有农药残留，那你吃肉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有没有农药残留？
1: 嗯，
0: 这问题很有代表性啊。
1: 嗯，
0: 我们吃生鲜的时候我们老考虑有没有农药残留，那我们吃那些动物性制品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0: 那有没有呢？
1: 按说应该也有啊。
0: 对，
1: 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0: 对
1: 吧，
0: 也有残留质。但是为什么我们吃生鲜的时候就更关注有果有哪残留呢？
1: 我觉得自己代谢代谢是不是好稍微的算是过滤了一下呢所以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个人来讲啊，我也知道它可能会有，
0: 嗯
1: 啊，所以呢，尽量你要买好一点的渠道的，好一点的供应商的，啊，你信赖的这些供应商以及品牌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削不削皮真的是在您自己，
0: 嗯，
1: 您要是觉得我不削皮了，我心里过不去这坎儿，那您就削。
0: 嗯，
1: 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安慰。
0: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吃一些像黄瓜呀、苹果呀这样生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很少把它加热吃，对吧？
1: 对，
0: 我们还是吃生的。
1: 对，
0: 那你要吃肉，你是吃生的还是熟的？你绝大多数时候你还是吃熟的，是吧？所以这个在加热的过程中、炖煮的过程中还是蒸炒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低毒农药，它是很容易被挥发掉的。
1: 嗯，
0: 那刚刚主持人说的就特别对，你去买你一定要就是去正规的这样地方买，买一些大品牌的。为什么？它有检验检疫，
1: 对，
0: 它有要求，
1: 相对严格啊，
0: 相对严格的要求，就是你最后一次施这个农药到你的采摘，它是有完全的时间间隔的。那么在这个时间间隔的这个过程，它是能代谢掉挥发掉的，所以这样就会好很多。还有就是我们吃的时候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
1: 嗯，
0: 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方法。至于削不削果皮，我觉得主持人理解也非常正确。你说你心里特别难受你非得削，那你就削吧，那没有办法，你吃的高兴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是吧？你要说你理解了这个点，你觉得削不削都行，而且果皮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果胶类的物质啊、膳食纤维类的物质，还有色素类的物质，那你就吃呗。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从小就被他们笑话，我表哥表姐他们就觉得我就是比较那个瞎讲究的那种，我就喜欢削皮儿，我吃苹果我就爱削皮儿，然后表哥表姐说就他嗓子也行，要削皮儿，咱几个都

0: 那个我还想补充一点。
1: 哦，您说。
0: 就是很重要一点啊，我们说的二百克是平均每天200到300克。
1: 嗯。
0: 你有可能你今天没吃，明天吃了。也有可能你后天也没吃，大后天吃了。
1: 那这个我是按一周的总量算，还是按一个月？
0: 你可以按七天的，你可以按七天为一个量级，你就算下来大概其每天均到200克。但是你别说我周一到周六都不吃，我周天一顿吃了啊，那也太吓人了。
1: 这还不行，
0: 这血糖也就没法控制了，啊，均下来差不多是。
1: 就跟加班一样，你不能所有的活都这一
0: 天
1: 天
0: 干吧，
1: 容易累着。是吧？
0: 对呀。
1: 哎，那接下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一说水果就说口感。
0: 嗯。
1: 哎，有的，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桃，
0: 嗯，
1: 现在也是桃的季节。
0: 季节，对。
1: 有的是软桃，
0: 嗯
1: 啊，有的是硬
0: 桃、
1: 脆桃，
0: 嗯，
1: 有的汁水多，有的汁水一般，
0: 嗯，
1: 这些不同的口感，
0: 嗯，
1: 对于营养有影响吗？
0: 啊，有影响，但是影响
1: 不
0: 是特别大。因为它毕竟都属于桃，但是它可能在桃里面它又有最高的那个和最低的那个，那同样是不同品种的桃，那每一种桃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优点，反正这个我觉得就是跟个人特别相关。我呢，我自己我是喜欢吃软桃，不爱吃硬桃。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梨核的桃。
1: 哎，一样能掰开的。
0: 哎，能掰开。
1: 对，
0: 然后那么咬。为什么要掰开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种核果里面，你像桃啊、杏啊那些，我吃我就喜欢你说那种，我要掰开，
1: 哦，
0: 我得看那个核和那个肉之间，它有没有一些那个别的蛋白质，
1: 哦，
0: 会特别容易有虫子，你不觉得吗？
1: 哦，
0: 啊，你在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1: 哦，你别这么说，有的还掰不开呢，真是。哎，既然没有这方面的差别，大家就不用太过较真了。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啥时候吃水果？
0: 哎，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
1: 对吧？早中晚啥时候吃比较好？

0: 意义一些的一个内容、啊、
1: 对，
0: 重要的内容。
1: 对，反正你就是把这个分配好嘛，你能吃的这么些你把它分配好，其实也挺多乐趣的。而且你想你要吃水果，你就要从办公位上站起来呀，要去用水洗一洗呀，那这种就是来回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方式，比你久坐要好很多，也非常有意义。
0: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来说一说现在大家经常能够见到的也跟水果有关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把它当成平时吃的零食了。比如说冻干的某个某个果片，哎，对吧，香蕉片你也吃过，对吧，
1: 哎呀老好吃了，
0: 猕猴桃片，对吧，类似于这样的有很多，有拿火龙果做的，苹果干类的，类似于像这样的，它其实也是水果的一种制品啊，只不过呢因为水分的脱发，所以导致呢它的口感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尤其您对于糖，相对于来讲啊，是您得稍微控一控的朋友们，
0: 更要关注，
1: 更得关注一下了啊。其实本来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啊，我真是需要控糖的，那我吃点酸的这些水果，是不是对于控糖它是有好处的呢？也不好说，
0: 有一。

0: 智慧。
1: 对对对，由于昨天喝了很多的墨汁
0: 墨水，
1: 对，可以喝的墨水墨汁，所以今天呢就是显得得有点成效，
0: 是的、
1: 外化了一下，戴了个眼镜，
0: 哎，
1: 框，
0: 没片是吧？
1: 不是，他这可以证明一下啊，可以证明一下。你看，你看他这个是吧？
0: 对对对，而且
1: 我就别往里杵了，
0: 是是是是是，
1: 这个有点太危险。但是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因为今天啊，是我来当嘉宾出题，他要来答题，
0: 哦，
1: 他显得特别智慧，他要把这题都。
0: 哎对对对，
1: 横扫，
0: 我要镇住你，因为刚刚有那个、
1: 不要那个拿下这题目。
0: 看视频直播的听众说、说我这样特别像老师。
1: 对，这样啊，两个事儿，一个是今天说哪儿，今天说我去河北承德，啊，丰宁的游玩的故事。
0: 坝上草原呗。
1: 丰宁啊，它有坝上，还有坝下。
0: 哦，是吗？
1: 啊，对，还有街坝，这连着吗？坝上坝下它连起来
0: 哦，接着的那个接
1: 哦，应该是啊，应该是、我听说是这样的
0: 哦。
1: 总之是有坝上还有坝下、啊、
0: 哦，
1: 这是要说这儿的这个空气好，
0: 好 好
1: 温度合适、
0: 对对，凉快肯定
1: 对。但我问的都不是这些啊，但是大家怎么看晚桥今天这么知性呢？显得是吧？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俩字
0: 视频，然后
1: 能看到他喝墨水，
0: 哎，
1: 还能看到我突突滋水枪，
0: 可不，
1: 不是不是，其实不是咱俩突突的，
0: 是
1: 那滋水枪他
0: 自己突突，
1: 没碰他他就突突。
0: 然后我这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后来就蹲了，对吧？
1: 不，你把滋水枪水喝了，别乱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看着他喝墨水，然后您再点那个视频号，直接就是我们这个直播的啊播出的视频号，叫做真的
0: 会旅行，会就是智慧的会啊，
1: 哎，对对对对，或者您直接搜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这样吧，给大家点时间，
0: 好啊，
1: 您发个视频俩字儿是吧？小鸭子祝福你呢，说王一出的题都答对，
0: 哎，太好了，谢谢小鸭子，果然我们是一类人，
1: 哎、你觉得啊？
0: 昨天不是说他是小鸭子，我是大鹅吗？
1: 果然你们是一类人，
0: 同类。
1: 你来个电乐
0: 啊、
1: 来个片花，好不
0: 好？
1: 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找找我们这视频号，叫做真的
0: 会旅行，
1: 智慧1039
2: 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有朋友老叶说呀，这一看起码这博士起步了、
0: 您太抬举我了，
1: 最起码是在读吧、是吧，博士在读、
0: 行
1: 那你还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那我下节目我得再提升点，我再加油点，
1: 你加眼镜那个腿后边加个链，你就博士后了，
0: 看点是哦，真是别耳朵后
1: 是吗？啊，对
0: 所以
1: 你弄一个眼镜上下两个不一样，就上面花镜这更资深了，
0: 哎呦，
1: 博士岛
0: 哇，
1: 我这有点不合适了啊，不能评判评判。

0: 他必须就是要给他喂奶，他只能握着，只能握着。然后如果这个奶他喝下去了，他还不会喝呢呀，也没有人教呢。奶喝下去了，哎，他就能健康成长，他没有劲儿，要不然。
1: 明白
0: 啊，现在就是我去的时候，正在工作人员在隔一会儿喂一下，隔一会儿喂一下，再培养他学会喝奶。
1: 嗯嗯，
0: 我希望这个大家在去的时候，就这陌上花开这地儿啊，
1: 嗯嗯，
0: 就能看到小鹿活蹦乱跳了。
1: 是。

0: 族自治县啊。
1: 哦，
0: 哎，画有点接近。大家把您的答案两个字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谢谢袁一元和西小皮的点赞，也谢谢西湖的关注啊，老叶和 Pio 的点赞。先答对，先看到这非遗作品，拼图巨多。枯木说风筝，不对不对，特别牛。
1: 风筝的应该是潍坊，我想想啊，图案。

0: 你这么高吧？
1: 啊，一米五多呢，一米六呢。
0: 你别激动，你是不是说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反正特别大个挂墙上，我一下就震撼了。他门口的那个做的那个招幌都有剪纸啊。
1: 是的，我就说他没进门其实都有。
0: 然后您上二楼都是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就是咱们叫做那个，就你住房那个一个单间，那叫什么开间，一个小开间一小开间的，
1: 嗯，
0: 都是不同老师不同代表性传承人的这个作品，什么都有啊，什么样都有啊，但是剪纸特别多，好几位，
1: 哦，
0: 好几位的剪纸风格都不一样啊。翻倍说

0: 了解他们自己的当地的民族的一些民俗。
1: 你看这个婚礼，这个新郎新娘头顶上，这不就是一个马鞍的形状吗？
0: 嗯，日进斗金。
1: 对，然后上面还有三支箭，这不是侯宝林先生说那相声都说过，说当然这个不是特那什么，说来了之后先射三支箭。
0: 哦，
1: 啊，先把那个不好的都留在外边。
0: 明白。
1: 啊，这是他民俗嘛。
0: 嗯。
1: 剪纸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而且都非常大的，非常大是。小的极其精美的小，
0: 明白，
1: 比如说这满族十件，
0: 嗯，
1: 大烟袋，就是说姑奶奶都叼着大烟袋，
0: 旱烟袋，嗯，这写着呢，
1: 对，
0: 还有火锅，
1: 火锅如意，哦，是吧，
0: 哦，
1: 哎，这个是这个这位叫东阁的老师，
0: 嗯，
1: 你再看俊凤剑，这是我特别崇拜老师，出就是
0: 丰
1: 收
0: 的感觉，
1: 风调雨顺的那种，
0: 嗯，
1: 风调雨顺，
0: 嗯，
1: 这是完全剪出来的，而且这个平平安安，四季平安，大象，
0: 大象
1: 金色大象上面驮着花瓶，凤穿牡丹。这位老师剪纸的这个特点，石俊凤老师剪纸特点就是他那个绒毛能剪得又细又长，
0: 然后还不断，
1: 不断。
0: 嗯，
1: 一般的绒毛就剪出来是个意思，不是行了吗？他剪这个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绒质啊，这个又长啊，又细又尖。
0: 嗯，
1: 按这就非常难了，这难度就非常大。这个在第一张拼图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梦就圆的那剪纸，哎，没拼上可能，
0: 哦，
1: 特别美，它每一个那个尖儿就是跟那个长的绒毛一样，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他的这个秀莲老师，对他的这个剪纸呢，哎，就是生动活泼，都有介绍哦。这位老师梦是秀莲老师剪的，
1: 嗯
0: 啊。他这个剪纸大家仔细看，他有一个梦的那个中间是个桃心，是个梦，然后周围写着比如和谐社会这样的，
1: 嗯，和睦相处，
0: 对，然后周围都是牡丹花啊，荷花莲花，对吧，他长得每朵都不一样，所以他不是折好了这么剪的，
1: 哦，
0: 你要折好了剪一个位置的地方，他剪出来是一样的，对吗？
1: 对对
0: 对，他这个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你看就是秀莲老师，啊，我刚才说错了，
1: 嗯，
0: 你看他这绒毛这个细密修长，
1: 对
0: 啊，嗯，每一朵花全长得不一样，所以它不是折好了，像咱们剪纸折剪窗花，折成一三角，咔咔剪几个角，
1: 对对，
0: 就对称的地方都一样，它每朵花对称都不一样。
1: 看来是这样，
0: 哎，
1: 我问一下，你去那儿看的时候，你能看到他们剪纸的那个剪子吗？就是那工具吗？
0: 没看到那个个人的剪子啊，这剪纸老师的剪子。这个包括理发师剪，这都是随身的家伙。
1: 我在想，它会不会是有很多种，就不是那一把？
0: 有，很可能，
1: 对吧？
0: 对，大剪子、小剪子
1: 都得有，
0: 有大小。
1: 嗯，
0: 但是这剪子空剪是伤刃的，所以一般是不会摆在外边让人随便动的。
1: 懂，
0: 啊，
1: 懂。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剪纸"真的特震撼。譬如说我这怎么说呢？剪的字比我写的好，这挺厉害的。然而在这个非遗这展示中心这儿，您能看能逛的特多，来。有一位老师，
1: 嗯，
0: 有一位老师非常厉害，不仅会剪纸，他还会拿一样东西做画。请问啊，这样东西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个材料取材于哪个食品？
1: 食品呀，那我知道了，玉米靴子，玉米的那个衣服，就是那个玉米的那个皮儿
0: 啊，
1: 嗯，有接近了吧？我觉得也只能拿这个做画，其他
0: 啊。你不要得意，你戴了眼镜框就很得意嘛？
1: 这都不对。
0: 对，这个地儿自驾的话，大家就搜那个，比如陌上花开啊，丰宁那边啊，或者这个搜丰宁县，对，都可以直接走那京嘉路。但是京嘉路在修路，大家一个是要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还有一个是要看一看最近
1: 提前看预警
0: 天气的，哎，预警预报，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回复梅花鹿，嗯，可以回复剪纸，
1: 是的，
0: 再来猜猜。苏姐说用红曲米做材料，飞琴说用鸡蛋做材料。托马斯说用胡萝卜做材料，那梅花鹿都给吃了。
1: 对，
0: 小桥流水说的最接近麦秆儿。
1: 这哦，
0: 其实你说的也对，但是吧，我就是说，你说答案不要分析，你分析就错了。
1: 玉米，
0: 其实答案对，就是玉米。你非说玉米须子
1: 啊，
0: 哦，都不是。
1: 是吗？玉米还能做画？
0: 是玉米杆儿
1: 啊。那所以我到底应该回什么呢？杆儿？
0: 玉米？
1: 玉米？
0: 对，因为玉米杆儿太难答了嘛。
1: 明白，明白。
0: 就是，
1: 哦，玉米杆，
0: 玉米秸秆，嗯，
1: 哦，大家回复玉米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图片了。用玉米的杆做画，那它不就
0: 是树做出的小狗那个绒毛感，你上手就想摸一葫芦葫芦，想抓，是不是吧？
1: 这是画吗？
0: 这是玉米杆一点一点一点劈的丝，
1: 我感觉这都厉害。

0: 的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啊，这小麻雀也好看。
1: 玉米，哎，很多作品，给大家时间看一看吧，咱间隔一下。
0: 好的，好的。嗯，
1: 就是它是取材于玉米这个食品，好吗？
0: 嗯，
1: 咱们稍后继续啊，各位。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
0: 今天分享的就实际上是我上周应该刚刚完成的为大家探路的丰宁之旅。
1: 对，
0: 丰宁啊，就在承德啊，承德下面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它有坝上，这大家很熟悉的，
1: 是，
0: 其实还有坝下啊，其实还有一个街区连接着坝上坝下。
1: 嗯，
0: 今天节目就分享我这一趟的精彩和收获吧。
1: 嗯，
0: 这样大家看我们直播，尤其看婉乔今天打扮的特别有知性的范儿，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他要答题，他要战胜，
1: 是
0: 吧？
1: 嗯，
0: 哎，他就反正就是他有时候答题吧，他那个是能踩中这个答案，但是他有时候再迈过去，
1: 哎，对，就步子有点大。
0: 对对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嗯，
0: 就可以看看婉乔的造型了。回复视频呢，有个链接，有两个链接，你点开
1: 任意一个都进到我们视频号了，
0: 嗯，然后同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
0: 就是
1: 智慧的会哟。
0: 您搜一下也行，直接来看看我们啊。然后我这一趟旅行呢，从这个北京出发，我是从单位出发的嘛，
1: 嗯，
0: 有个。

0: 济情况，适合自驾，更适合自驾。
1: 明白。
0: 因为在那儿要去的山山水水的地方啊，住宿地方也挺多，像我住在那个陌上花开那个地方，哎，他去哪儿？什么这个七彩森林啊，啊，然后这个马镇啊，哎，坝上啊，哎，都不远。
1: 哦、
0: 他属于这儿住在这儿，我往别地儿哗哗辐射。
1: 懂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放射性的，哎，到时候去这儿去那儿。
1: 嗯。
0: 那去县里也行，那山山水水有地方呢。如果天气好，气候合适呢，直接呀、啊，还能露营。这都没来及说，
1: 哦、
0: 露营那流水哗哗的潺潺的，特别美。
1: 和大自然的近距离接触。
0: 啊、对对对，你比如我住的地方，这个它就在，它几乎是四面环山。住的地方它有自己的小气候，是个盆地。就别地儿下大雨，这儿下一小雨，云走了。
1: 多好。
0: 哎，别地儿特热，这儿哎很凉快。
1: 是的。
0: 哎，但是非常漂亮啊！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梅花鹿。看看在那儿，我在住的地方就跟梅花鹿亲密接触，太亲密。这梅花鹿其实也挺厉害的，
1: 它劲儿挺大的。
0: 哎呀，它不是，它拿脑袋往上拱，我能躲开别地，我这下巴颏不怎么灵活，你知道吧？这人家下巴颏能活动空间有点窄，
1: 哦，
0: 分分钟顶你脑袋，我跟你说。
1: 哦，这么高呀？
0: 顶我的脑袋，我1.85米，
1: 真的。
0: 你要不太高，可能就顶一跟头，但是它不是很凶啊，它就那意思，你给我点，再给我一口。
1: 但因为梅花鹿它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劲儿大劲儿小，
0: 对对，
1: 它也悠着不了。
0: 可以喂胡萝卜。有风来一说过了怀柔喇叭沟。门满族乡，对，直接就到丰宁了。
1: 哎、
0: 他从这个喇叭沟门去，那就太近了，
1: 那更近了，
0: 那太近了。很多那个怀柔的朋友都到那儿去消夏，
1: 哦、
0: 很方便。除了回复梅花鹿呢，您还回复剪纸，因为我去了这个丰宁非遗传承研学基地，
1: 是，
0: 哎，就是让展示中心，一层卖土特产品，我也没来及买，二层呢都卖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品。啊，然后都是展示一个隔间一个展，首先被剪纸震撼到了，好几位老师各自的风格，你明眼一眼一看就都不一样，
1: 是
0: 有特别宏大主题的，有特别关注家庭的，
1: 有细腻的，
0: 关注传统民俗的，对吧？都有。回复剪纸，这都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另外，人家展示中心不是光展示剪纸，有很多作品，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叫做玉米秸秆画，
1: 哦，
0: 大家可以回复玉米啊，这位郭老师用玉米秸秆。能够拼出，你看那个谁说喂小鸟的妈妈
1: 特别
0: 的灵动生活， 是吧？
1: 叫亲情，
0: 是小桥流水说的。然后那芦苇当中的鸟雀，啊，
1: 哎，
0: 然后这个嗷待哺的或者看家的小狗狗，你家里还挂着红串辣椒，
1: 看这丰收了呀！你看
0: 竹椅子，是吧？玉米也晾着晒，
1: 看着粮仓，
0: 这叫守望，
1: 哦，
0: 哎，等着主人出去回来了。
1: 明白。
0: 翠鸟，对，
1: 在荷叶上正好也和荷花，
0: 大家可以回复玉米，这都是用玉米秸秆做的。玉米秸秆长什么样？就跟吸管那么大，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原材料。
1: 对，就是看似非常普通，甚至我们去就是农村的地里头，这到处都
0: 是
1: 啊。
0: 但是要把它做成那么细的动物的这绒毛，你看旁边把小刀看见了吗？一点点的劈出来，
1: 这不是小刀了，这
0: 是小刀，是小刀，我拍的有点大，
1: 挺大的，
0: 劈丝成毛。啊，一点一点劈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然后才能拼出那个
1: 狗狗的
0: 狗狗的动物的毛发，然后又因为它是这个拼贴出来，所以照你说的立体感特别强，
1: 是
0: 突出，因为它这个凹凸有致嘛，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剪纸或者玉米，这个地儿还不要票，
1: 你看，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着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咱不妨去
0: 可以
1: 丰宁，
0: 丰宁去看看。
1: 哎，
0: 因为这不要票呢，您请讲解可能得花点费用啊。
1: 啊，
0: 而且自己呢，你要看着哪个，应该还可以往回带。啊，谢谢啊，这个陆佳宁给我们点赞。
1: 好多我都看上了，
0: 谢谢
1: 咱下回
0: 好多都看上，
1: 咱俩去一趟。
0: 另外的一组拼图，红的字就是红的底儿，白的字，这是启功先生的啊，书法，淡泊明志，宁静。

0: 踏印可不简单，
1: 不简单。
0: 不是铺铺有的地方有的地方就是花。
1: 对，我就是一踏完之后，怎么深深浅浅的？
0: 然后您再看下一张拼图，有孔雀这个上树是吧？
1: 嗯，
0: 有这个江河湖海，有美人图，这是什么呢？这是卵石拼贴画。
1: 鹅卵石？
0: 对，卵石，它是捡各种的石块，根据造型不断的拼贴在一起，所以这个更有立体感。
1: 那
0: 还有分量感，
1: 对对对，那这个有这些片儿的，它就是捡的那种片儿的鹅卵石，
0: 所以这个还就得发现就得碰，
1: 这平时出门都得低头寻嘛。
0: 哎，这些老师他的生活据说就沉浸在这些记忆里。
1: 你看，
0: 因为其实我没有拼图啊，还有根雕，根雕老师有两位，一位是神似，
1: 哎，
0: 比如说做运动员举重，他看那树根长得就有点像扎着那个腿扎着的，然后手往上举一样，再给他做一杠铃。哎，这是
1: 特别像
0: 神似，还有形似，就是哎做的非常非常生动，比如三足金蝉呀、什么的，
1: 哦，
0: 大家可以回复，
1: 玉米
0: 来看一看，还有这宫灯，传统手工艺，这宫灯真是方方圆圆、长长扁扁，什么样都有，
1: 是，
0: 哎，但是都是很圆满的意思，
1: 而且都是红彤彤的、
0: 很漂亮，这是铁艺的，
1: 哦，
0: 还有藤草编、藤编、草编，
1: 哦，
0: 哎，这都有好多呢，我都没拍过来，也有绘画，还有什么来的？我都说不上。
1: 那这是什么？
0: 还有一组拼图，你看有胸针，
1: 漂亮极了。
0: 对，贴纸有盘子上的，叫布糊画。
1: 布
0: 给它糊上去，拿布
1: 哎、
0: 包裹在纸上，再填充棉花，先剪出纸的小样。先画完了之后，在纸上剪出小样之后，再拿不同颜色的这种绸布啊，包在这个纸片上，这模板上。然后呢，这中间填充这个棉花。填充棉花之后，它就鼓鼓囊囊，特别立体，特别富贵，
1: 对
0: 啊，然后看着呢特别圆润，特别舒服，
1: 还有光泽，
0: 对，
1: 哎，
0: 所以这叫布糊画。
1: 这布糊画还有一个猫猫的小的冰箱贴、
0: 这些是同学们做的，就是老师的学生做的，老师学生做的呢，老师收回来呢，在这儿售卖着，还帮助他们。
1: 明白，
0: 看他这玉兰呀，
1: 人家把这
0: 兰花啊，
1: 布糊画放在一个白色布糊
0: 糊，就是。
1: 布糊画放在这个
0: 白
1: 色的
0: 瓷盘上
1: 就特别的雅致、
0: 你往下看，我给大家制作过程，你这是背面、正面是事事如意那个柿子树、它的
1: 背面
0: 它就实际上是把那个布包在了纸板的边沿上、中间填充上比如棉花呀有弹力的物品，这个制作就更费劲了。
1: 对呀，而且还得找颜色相当的这样的布、
0: 大家不用回复宫灯，统统回复玉米，统统回复玉米、就看到这个风铃非遗就特别多，
1: 真的
0: 啊，特别多，特别精彩，也
1: 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啊，
0: 就是你想不到的它就能做成这样的。
1: 没错，想看图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剪纸或者回复玉米、都分别有不同的拼图让大家来，反正我是今天是大开眼界啊，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就是这些手工艺品特别精致。
0: 哎，在众多非遗当中还有一项非遗是可以品鉴的，
1: 吃的呗，
0: 烤羊，烤全羊、
1: 真的？
0: 对，请问
1: 啊、
0: 人家叫什么什么事烤羊呢？俩字儿，
1: 什么什么事？
0: 比如说这个怎么说呢？人家说这是这个旋转式烤羊，比如说啊，它这叫什么什么？俩字儿都是动词。是一个常用词，
1: 什么挂炉式烤鸭就那个意思，
0: 哎，对，挂炉烤，哎，对对对，
1: 什么
0: 烤羊，对，俩字答案，您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能看到这个烤羊，好吃啊，这个香哦，能
1: 脆皮式，
0: 确实脆皮，但不叫脆皮式烤羊，那这肉不能吃了，合着你那意思？
1: 不呀，外脆里嫩呢，肉里面是嫩的，外面是它那皮儿。
0: 不对，你这里根本不是俩字，您说多少字了？你把眼镜块摘摘，放飞一下，这脑洞。
1: 你怕我堵了是吗？
0: 是吧？我看这压制了有点。
1: 什么？
0: 小六说是不是焖炉式？苏西说是不是推进式？
1: 是名词还是动词？
0: 俩动词。
1: 俩字都是动词。
0: 对，动词 that。
1: 跑步式。
0: 啊！大家吃这个烤全羊之前先运动，那倒是真开胃，太好吃了。那一个羊能六吃。
1: 飞快。
0: 飞快式烤羊，
1: 对，就是
0: 那真不是，提前好早就得烤上
1: 哦。
0: 小又说包裹式不是
1: 慢熬，
0: 这个是这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这是大家经常喜爱和参与的一个活动，一项活动。 旅游体验吧，属于旅游的体验的一种。
1: 骑行
0: 慢熬是吗？那还叫烤羊啊？
1: 啊，对，慢烤嘛。
0: 有朋友说真是旋转是吧？是王姨你说漏了？不是，
1: 转圈儿。
0: 他得转，那烤羊那烤全面了，他是得转。
1: 对，对，然后那你说还得是
0: 小鱼银说是小鱼银吧？说那闷桶
1: 风车是
0: 转大圈儿，
1: 对，
0: 还给我们吹。
1: 用风车的这个带动了它，
0: 不对，
1: 啊，也不对哈。
0: 郑颖燕说手抓是是这手抓倍儿烫，还
1: 划船是？
0: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你
0: 为什么不试啊？这次
1: 哦，对，我有
0: 对
1: 的是吧？
0: 譬如说蹦迪是，反正吃完了是容易啊，太好吃了，容易蹦，但真不是，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文旅活动，有点季节性。
1: 游泳。
0: 那是文体活动，
1: 对对对，文旅活动哈。
0: 池总说摇滚是，不是就是
1: 文旅活动？
0: 哎呀，这
1: 音乐
0: 怎么说呢？俩动词啊，俩动词。
1: 敲鼓，
0: 鼓是动词啊？
1: 哦，鼓也可以啊，鼓
0: 鼓励你是吧？
1: 鼓鼓囊囊，
0: 那倒是行，
1: 鼓起来了。
0: 哎呀，行了，甭答了，
1: 又有人
0: 答
1: 对
0: 了。对，
1: 您是不是去
0: 有季节性的？人家叫做你很喜欢的。这个时候这个熟了就去，那个时候那熟了就去。
1: 采摘式，
0: 采摘式烤羊。
1: 为什么呀？
0: 采摘式烤羊，各位先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俩字，
1: 采摘。
0: 采摘，
1: 我觉得采摘和烤羊他俩，
0: 你说是捶打式，那是打羊还是打吃羊的人？志柔说跳舞是采摘俩字儿就行，就回
1: 采摘什么东西？
0: 捶打式可有点，您说的是那牛广东牛丸吗？
1: 您说的那个糖吧，就是那个
0: 捶
1: 糖那个，花生
0: 糖。这说的我直害怕，怎么叫采摘式呢？
1: 对呀、
0: 啊，一羊六吃。先吃皮、
1: 哦、
0: 后吃肉、
1: 哦、
0: 再吃那个羊排，再吃哎
1: 羊头。
0: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可能少说了一个
1: 羊眼睛。
0: 什么？
1: 不是不是，
0: 你怎么吃的这么奇怪？
1: 我夸张呢，我这不知道您这六吃是怎么六的。

0: 然后再吃羊大骨头贴骨肉，
1: 嗯，最后是喝汤，
0: 喝羊汤。
1: 嗯，
0: 这羊汤更讲究了，你不是咱待会儿再说啊、
1: 嗯、
0: 这怎么就采摘了呢？你看他六吃啊，他烤烤烤，哎，在你准备吃的时候，你看人那是个毡房、
1: 哦、
0: 这就在我住的地方就能吃，
1: 嗯、
0: 哦，陌上花开这地儿就能吃。
1: 嗯，
0: 枫宁当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吃啊，大家回复采摘，不要回复烤羊、嗯、哎，这个毡房里边老早旁边在那个露天都给你烤上了，
1: 嗯，
0: 皮好了就推进来，您就吃这皮，戴上手套就真烫啊，带人家就接那皮吃，
1: 嗯，
0: 咔咔咔接那皮，倍儿脆，入口即化，没化的地方轻轻一咬，嘎啦啦啦，嘴里有声。
1: 哦，真的？
0: 对，人家还给您安排上酱，
1: 一点都不油，是不是？
0: 它不油啊，你就接下那层皮来，怎么油？然后还旁边给你准备着紫苏叶子、生菜叶子。

0: 那毡房我安排了那个图了吧，
1: 了
0: 就是整个那毡房里边那个外里边内部图，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座位，有一开口跟那浴爵似的，有一缺口，这从这缺口把羊推进来，大家离席围住这个羊上手采摘吗？
1: 哦，
0: 接这个皮
1: 是咱们就是时刻去采摘。
0: 那谁采摘？羊采摘？
1: 我以为是烤羊的人采摘的。
0: 那不是时刻采摘，
1: 这儿采个印儿，然后放在他身上
0: 烤。不是采摘这吃完这羊皮之后，接完人皮之后，
1: 懂了？
0: 这羊皮啊，然后您再回座，羊推出去，再去烤，再烤肉。推进来，各位，咱们再揪这个肉吃。我是不是有一张拼图里边是揪那个肉呢？
1: 有。
0: 哎。
1: 手里头戴着那手套那个
0: 啊，真烫啊，但真香、啊、
1: 我说怎么就揪下来这么点呢？
0: 哎，揪不下来的就不要吃呢，
1: 就是没熟。
0: 哎，就一揪吧嗒就下来，它有点小劲儿。
1: 嗯，
0: 哎，你一揪，那个当然烤的师傅也告诉你，
1: 嗯，
0: 因为这烤的师傅是经过当地丰宁专门严格培训和认证的。
1: 明白。专业的
0: 丰宁的烤采摘是烤羊师傅，不是谁干都能干的。
1: 哎，大家想看烤羊啊，您就回复采摘，
0: 回复采摘啊，我咽个唾沫，我是口水啊。谢谢珍珠李红芳姐姐和这小白兔阳光彩虹的点赞啊、
1: 嗯。
0: 然后呢，您就吃完之后，人又推出去了，您又回座、
1: 嗯，
0: 大家可以喝喝酒，吃着桌上的小菜。
1: 嗯，
0: 这老吃不也腻吗？你中间吃点别的。
1: 哎，
0: 很人家当地的朋友说说我们一般呀，家里人几个人出去吃，吃不到六吃，
1: 哦、
0: 吃到三吃就回去打包走了。就得人多又有氛围、
1: 嗯、
0: 然后吃到彻底。第三吃的时候上的是那个羊排、
1: 嗯、
0: 就是那个拱形的小细排骨、
1: 嗯、
0: 一绺一绺拿过来、
1: 嗯、
0: 哎，然后尝尝，这是三还是四我也忘了、啊、反正第四吃应该是这是三、
1: 嗯、
0: 这就不用你采摘了、
1: 嗯、
0: 这就给你分好了。
1: 明白。
0: 下一步羊肉串也是你分好，就不用离座
1: 就上来了。哎呀，真棒。
0: 然后之后就是那个大骨头肉、
1: 哦、
0: 大羊骨头肉，哎，你就跟那儿吃
1: 啃。
0: 对，你就这些直接上嘴采摘了。
1: 嗯，
0: 因为贴骨肉它虽然香，它也真费牙。
1: 是，
0: 嗯
1: 啊，而且那肉也不太多。
0: 那这六吃这个六吃哪去了呢、嗯、
1: 不是喝汤吗？
0: 我们间隔之后再说。这喝汤有点意思、
1: 哦、
0: 什么意思呢？
1: 还不让喝呀、
0: 哎、让喝、嗯、哎，但是不能着急，
1: 因为烫。
0: 谢谢支援，简单，不是因为烫，不是因为烫。
1: 那我们留个扣啊，留个扣、
0: 哎、对对，咱们间隔之后告诉大家啊。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然后第二天如果您住在地方这地方的话，哎，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羊杂汤，
1: 哇，
0: 你都可能忘了那第六吃了，因为吃到最后你也数不过来了。
1: 是是是，
0: 哎，人说哎第六吃来了，你就哎什么第六吃，昨天晚上的第六吃、哦、羊杂汤好、啊、
1: 这有一种且听下回分解，您就必须得住那
0: 留个悬念。
1: 嗯，
0: 你为有真好喝，我们同学一人愣早点就喝两碗。
1: 多大一碗呀？
0: 就蓝边大海碗啊。
1: 啊，

0: 山，
1: 近处是一个盆地式的这种丘陵地带。
0: 没错，
1: 就这么一条路进去，非常舒服。是哪儿？那图里边也写了，
0: 有您回复采摘 啊，您回复采摘就行。
1: 哦、是吗？这个伏天得吃伏羊，
0: 哦，
1: 是吗？这是不是为了吃烤羊给自己
0: 找一个借口？反正我们
1: 找一个动力
0: 啊、
1: 哦，
0: 对，反正我是看饿了。我
1: 皮友，您回复那个，大家都可以回复采摘，
0: 嗯，
1: 这个景色挺美的吧？
0: 非常美，
1: 玩的特多，还有无动力乐园，有那种。爸爸使劲蹬孩子
0: 坑爹了那个
1: 过山车、
0: 那个、
1: 啊！对，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0: 我太知道了，我们
1: 还有美丽的格桑花
0: 啊、
1: 也可以采摘他那小番茄，
0: 它的西红柿也挺棒哎、
1: 景色挺美的哈，还能垂钓，

0: 它左右的翻就是幅度的左右摆动幅度非常大，
1: 嗯，
0: 给我吓，
1: 这就叫指哪打哪的方向盘。
0: 连人家当地的这个负责的说，您可以快一点儿跟我喊，我心说我才不呢，吓死我了。但是这辆卡丁车有一个巨大的优点，特别适合拍照拍视频。

0: 对呀、
1: 啊，
0: 是啊。
1: 九龙松还不会写吗？
0: 会啊，
1: 松树五棵松，
0: 哦哦，
1: 这是九龙松。
0: 对对对、嗯，
1: 龙是成龙的龙，
0: 嗯，
1: 对吧？哎，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视频有图片，好吗？
0: 好，
1: 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抽空我学车算了吧，改天再说。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周末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
0: 回头见，
1: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旅游安全顺利。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1号夜间到1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跟这个现在这外边的天儿有关。
0: 对，
1: 这个太热了，我的天啊。
0: 而且关键是湿度大，一进中伏之后啊，各位可能体感的温度要比真实报出来的温度
1: 高
0: 那么三四度。
1: 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两年北京的尤其是汛期和伏天儿、湿度特别大。今天湿度就很大。今儿我中午刚好请姐们吃了个饭。我们就在太阳地下走了一段路，停好车以后走了一段路，我刚上车我回头看了眼他，我们俩的那个汗恨不得就要把衣服脖子领的这一圈都要搞湿。

0: 像我们在这个洗涤的过程当中，一旦开始追求快，我们就会去调我们的洗衣机。你比如说本来没多脏，就是点汗，我们大概使用的都是快洗。
1: 你再给我洗个俩小时真不用。
0: 对，如果每次都是照着45分钟还加温啊什么的，我们就觉得可能这衣服吧洗几遍可能也该糟了，
1: 就不太行了。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在意衣服的材质，你像真丝啊，丝质的呀，棉质的呀，麻质的呀，对吧？
0: 嗯，
1: 你天天洗个一个多小时，那真不一定能行。
0: 对啊，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洗完了之后的这个版型也是有苛求的。
1: 嗯，
0: 就是你不能甩来甩去哈，最后我好不容易买是那版型，
1: 我那窄腿你给我洗成阔腿了，咋
0: 穿两回就垂坠感猛增，你这事儿就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所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哈，就是有关洗衣机的升级。
1: 对，现在的洗衣机呢玩的可花哨了，
0: 嗯
1: 啊，有分区洗，有这个精细洗，还可以根据你的衣服多少，你说过去咱都是要攒着，攒个七八件儿，然后再

0: 丰富的一位嘉宾也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这就是来自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同学，来和听众先打个招呼呗。
1: 哎，大家好，我是中关村在线的贾浩。
2: 好久不见了。贾老师在白电领域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加湿器啊，除湿机啊，反正大家能常用的这些家电他都门清。
0: 而且呢不光是简简单单的评测，有的一些大的评测项目还要这个拆机进行评测，就是对于一些配件啊，包括一些组装的工艺啊，好像都会有非常细致的一些门道要给大家细细的说。今天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期，一是夏天特别热，二一个呢是因为我听贾老师说今年洗衣机又上新品了。说原来这俩桶的仨桶的呀这都不算什么了，
2: 现在就要
0: 四桶。
2: 不是四桶怎么什么意思，一个洗衣机上有四个桶啊？
0: 要不我请他来
2: 的。哦，这个太
0: 好好明说是两个大桶两个小桶，然后占地面积比原来大，洗涤效果又比原来好，然后呢还高端。
2: 这贾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分区洗它到底是刚才笑哥说的就是一个洗衣机上分四个眼儿是这意思吗？
1: 啊，对，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洗衣这个品来说，近几年发展的就是对于用户来说看能看到的感知到的就外观的变化，桶多了，之前是一个桶，然后有上下的双桶子桶那种是常见的，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桶旁边加一个小桶加两个小桶，然后现在是两个大桶中间加两个小桶，就四个桶，就是明显能看到的外观就是桶增多了。
0: 对，
1: 其实这个
2: 好多眼儿啊。
1: 其实这个桶增多的一个趋势其实就是更多的人对于健康追逐的越极致，就是他桶增多的原因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家有孩子，我自己就双方的一些内衣内裤袜子，我不想和自己的正常外穿的衣物一起洗，我要分开洗，分开洗就涉及到我要不就买两个洗衣机，但是两个洗衣机对于现在居住环境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说我有空间放两个，这样就催生了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桶，然后来完成我分区洗或精细洗的一个
0: 要求。
1: 对，
2: 哎，你别说这个设计是合理的，少占地多占空嘛，对吧？
0: 对啊，对啊，
2: 就是因为大部分家庭，你比如说我就是想把袜子跟内衣分开，和 T 恤和裤子分开，单独的裤子和单独的 T 恤其实占不了多大的空间，
0: 对，
2: 那我就给它内部分区呗，对吧？就是原来的31厅的基础之上，我再给它弄得紧凑一点，搞个41厅出来。
0: 对，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0: 这是一个高度问题，真的四桶就真的相对比较大了。
1: 其实对于
0: 跟落下来，
1: 对桶增加，对于品牌或者技术来说，其实，就刚才您说的，就两个难点吧。第一，就是成本问题。因为你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桶，一定要涉及到比方独立上水，独立排水，或者是洗衣机的一个配重合不合理，它会不会晃啊，
0: 对，
1: 还有就是你的上水下水的走线，配重，然后还有就是当然最主要对于品牌方来说肯定是成本的问题，然后第二呢，其实就是你集成在一起还会涉及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合不合理，能不能用，然后这个能不能用，对于用户来说就是说我两个桶能不能分开用，还是说我能同时用
0: 啊？对，
1: 如果你分开用，其实对于你买了双桶的作用其实就没有太大了，你还不如单独再买一个小的呢，所以说他们现在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吧，其实基本上都能做到，第一上下水都是
0: 独立的，
1: 第二就是能同时运行，就是
2: 上下水都是独立的。
0: 对啊，就听着
1: 就是
2: 啊，就至少它管路它就是分开了。
1: 因为你一旦用一个，你就会涉及到第一串味儿啊、排水啊，这些都
2: 是
1: 问题。然后细菌呢，就是它会不会通过管道从你这儿又进那儿，其实又混合洗了，对吧？
2: 哦，是这么个问题。
0: 对，它相对独立的话，就能保证卫生，
1: 对，
0: 也能达到目的。
1: 因为你买带两桶或者三桶或者就带那个小桶的，其实大概因为它的一个洗涤或者烘干的一个公斤数大概都是1公斤左右，1公斤1.5公斤，你这样其实对于你买了用它，其实大概率都是内衣袜子或者孩子的一些衣物，
2: 对，
1: 你这样的话，对，你独立的上下水或者分开的，然后对于串味啊细菌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撇开的作用嘛，
0: 对。
2: 对，但是你说这分区洗就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吗？我一开始觉得分区洗啊，你看能单独洗嘛，就是而且我应该是可以只开一个区，
1: 对
2: 吧？对啊，我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咱们听众朋友马上发现了 bug，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霍霍和路痴都说了，那完了，这没法洗窗帘了，还真是，你没法洗。

0: 这也不太现实，所以这个小桶可能能有这样的作用。我个人的习惯啊，
1: 嗯、
0: 就恨不得圆领衫，哪怕我第二天不穿了，我回去先洗，
1: 回先洗、啊，
0: 就扔洗衣架，
1: 就洗一件是吧？
0: 对，然后它要能烘干，那就更好。拿

0: 而小件甚至是圆领衫，手洗要比机洗更干净，
1: 或更省水
0: 啊。对，这个
2: 是这样的，
0: 去去妹，
2: 就是这话其实乍一看其实没毛病，因为比如说你的白色的 T 恤，就见了吃火锅见了一个油点。就一个优点，这个你要手搓用洗涤剂或各种搓，比洗衣机我感觉就实际效果肯定是你手洗的，因为定点搓嘛，肯定是更干净。但如果是对于你的整体的衣物来说，
1: 咱不能拿极端情况说明，
2: 对，就是这是
0: 一个点，
2: 极端，这是极端情况。如果是正常用洗衣机还有跟手洗对比的话，其实洗衣机能比手洗更干净一些，
1: 而且还更省水。
2: 对，第一绝对是省水的，因为你手洗头得多长时间，
0: 这个是误区，就是用很多人都认为手洗最省水，
2: 因为这个其实在好多年前国外就已经做过测试了，比如你洗的袜子跟内衣，总觉得手洗会更干净，但是对于除菌呀、洗干净这件事儿，
1: 洁净度，
2: 对，洁净度对于结果来说，洗衣机洗的是除菌率啊，或者洗的干净程度是更好的。
1: 哎，但是这个我得站在绝大多数有这个误区的听众朋友的角度，我要解释一下啊，就是可能咱普通老百姓心中的洁净度跟做测试的那个洁净度它不一定是一个洁净度，你知道是为啥吗？就咱们在做所谓的评测，甭管是国内的实验室做评测还是国外的实验室做评测，就说这个洁净度啊，它指的是一些微生物环境下的洁净度。但是咱普通人洗衣服，咱谁去哇，这我这衣服上有没有微生物，咱肯定不是这么看。
0: 对，
1: 咱们看的就是我这白 T 恤怎么洗出来就没有手搓的那么白，它洗完了有点黄或洗完了发灰，咱就觉得它没洗干净。所以我总觉得这个误区是属于咱们的标准不一样。
0: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你觉得呢，贾老师？
2: 这个正常对于我们测试或者体验产品来说，其实说的是除菌率。
1: 对，
0: 除菌率啊，
2: 其实除菌率其实就是因为你
1: 洁净度好像更好理解啊。
2: 对，因为除菌率这个东西你不感知不到，
1: 对，
2: 就是我不会告诉你上面有多少大肠杆菌，有多少细菌，你是感知不到的。但实际测试环境就跟你开净化器一样，当你感知到说我鼻子呛了。就已经严重超标
1: 了，
2: 但你普通感觉没关系的时候，你开个测试仪，你去检测你的 PM2.5 或者你的甲醛一定也是超标的，这个就是在不在你的个人感知范围内，但实际体验确实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大总说洗窗帘洗被罩这个事儿，其实有些东西是个人使用的误区导致你没洗干净，比如说
1: C 太多了。
2: DC 太多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就拿洗床单来说，我觉得很多人都没看过洗衣机的说明书。
1: 哦，
2: 就是
1: 没看过，你看
2: 对吧，因为洗衣对于正常来说太熟悉了，我不需要洗，
0: 对，
2: 不需要看说明书，
1: 我就摁开让它洗惯了。
2: 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就是说洗床单这件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团一起往里

0: 是滚筒的洗衣机。
1: 对对对，
0: 滚筒的洗衣机的洗涤作用其实是摔打，就是它从底部转起来，从上面再摔下来，
2: 嗯，
0: 然后一遍一遍带动水流摔打摔打摔打，然后完成清洗的过程。
1: 嗯，
0: 如果你是团在一起放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桶是500。
1: 嗯，
0: 500毫米，
1: 嗯，
0: 你团在一起已经到了300毫米，它只有200毫米的一个上下幅度。

0: 记你拆封的一瞬间，说明书上有方法，
1: 其实都有是吧？
0: 就是你，因为你太熟悉了，所以说你不会注意去看说洗衣机的说明书怎么介绍床单
2: 怎
0: 么洗，
2: 对，
1: 对，
0: 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好多就是。

0: 度，因为水温会高一些，比你水凉洗的也会更干净。
1: 是。
0: 第二就是你的转速，比如说我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增加300-500的一个转速，对于你洗涤干净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些功能点其实说明书上都有介绍，但是很多人不去看，导致的刚才说的就是洗不干净。
2: 哦，就感觉窗帘也是同理呗。
0: 对，
2: 就是得叠起来。
0: 对，
1: 哎，你看，我没想到咱们听众朋友真有知道要叠起来的。鸿运当头，零度可乐都说了，叠放有要求。鸿运当头也说了要叠起来，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跟我跟笑哥一样，我们都不是。

0: 就把它恢复蓬松的过程。
1: 就是说你不用洗你的羽绒服，就是你比如说晾干了，它羽绒就是扁塌了嘛，
0: 对，
1: 你塞在里边不用洗，开你的羽绒模式，有一个蓬松，然后或者是然后叫法不一样，当然蓬松啊，或者是一些干衣的模式，或者纯羽绒模式，你放在里面半小时，它会给你蓬松开。
2: 你这是带这个就是热泵啊，或者冷凝的烘干的设备，
1: 就是这个只要你带这个功能，
0: 只要带羽绒洗的功能就可以，
1: 羽绒洗的功能，它就有一个蓬松干的模式。
2: 哦，
0: 妈呀，肖哥，今天真把贾老师请来请对了，我感觉是。
2: 我接下来我再往深问一问
0: 啊，你快问。
2: 听说有一些洗衣机能洗鞋是吗？
0: 哎，刚才不有听众朋友说了吗？现在洗衣机有的是有洗鞋程序的。
2: 我
0: 分区，
2: 听说我家那个好像也有这功能，
0: 但是你没试过。
2: 我就觉得这下回还能往里
0: 扔。
2: 对啊，那下回还能往里扔饼。
0: 说实话，我也觉得膈应。
1: 说实话，就我感觉所有人都会膈应这事儿，真的。就
2: 但是它有这个功能，
1: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功能。但一般说实话，对于
0: 臣妾做不到呀。
1: 对于洗鞋这件事儿，我还是建议单独买一个洗鞋机，其实很便宜的，大概便宜的100-300-500。其实洗鞋机，我觉得其实就真的是很像洗衣机，总觉得它一定不如我手拿刷子刷的干净，但是实际效果当然只要不是特别脏，或者你的小白鞋已经发黄了，正常的鞋其实洗的还是很干净的。
2: 嗯，
0: 你洗过是吗？
1: 洗过。
2: 他你也是又单买了一个洗鞋？
1: 就单买的，我是单买的，因为我
2: 一样，
1: 就是
0: 你也不想放进去洗。对，我觉得这个太人之常情了，真的。哎，我问问咱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因为刚才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提了，说家里洗衣机是有洗鞋功能的，大家放进去洗过吗？
2: 就是，
1: 但是
2: 来都有。
1: 唯一做过的是啥？就是我在洗完鞋之后，它很湿嘛，然后我会买那个网上买那些洗鞋袋，然后进行甩干。当然，这个洗鞋袋是我是这么用，但是好多人用洗鞋袋的作用就是把你的鞋装在袋子里，然后扔在洗衣机里去洗，这样它对于你直接扔在里边洗，心理承受能力会好一些，
2: 对对对，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罩一下
1: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网上好多洗鞋袋，其实洗鞋袋的作用，其实卖的洗鞋第一就是方便你日常放鞋储存，第二其实就是好多人用它来洗鞋。
2: 嗯，
0: 你看帽子公主8336都说了，说洗衣机洗鞋其实早就行了，但是洗完鞋的洗衣机还能湿吗？我不敢试。
2: 就是那个心理远远大过这个技术哈。
0: 包括你看8336也说，他说我没洗过鞋。
2: 但是都有这功能。哎，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下半时段咱介绍那2桶、3桶、4个桶到底怎么用、怎么买哈。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滚筒洗衣机的清洗。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
0: 也有很多人在问，
2: 可能都好多年了哈，就这个就坐在一个地方，要是什么东西就往里扔，然后呢也从来没想起过这个洗衣机本身需不需要清洗这个事儿，您有什么经验？
1: 这个我的建议是，用时间长了或者特别脏了是一定要清洗的。因为所有的家电里边洗衣机是最脏的，
0: 对，
1: 是最脏的一个家电产品。那它甚至比空调都脏。
2: 你

0: 横流啊，我说你可别把我家弄成那样
1: 啊。然后
0: 呢那都是夸张了，那谁家那么脏的话那已经没法看，那衣服都洗不干净了。他呢就是先去弄那个右下角你说的那个滤网，
1: 他有个小门，对
0: 对，他说你打开这个看里的东西多不多就能知道你这机器到底脏不脏
1: 啊。
0: 说大概打开了还行，然后就开始，我就没管他，
1: 能看
0: 又倒液什么的、
1: 啊、
0: 反正他弄其实也没有那么邪乎，只不过就是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说你最好半年到一年弄一下。
2: 但是当针对这个桶清洁这其实、不管是波轮的还是滚筒的都有一些升级方案、让咱、
0: 升级方案
2: 对、
1: 啊、都有啥呀你说说。
2: 就是为了洗得更干净，第一就是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桶自洁的模式，
0: 桶自洁、
2: 然后还有就是搭配桶自模，它其实日常使用有一个除菌的模式、就是针对就是你用一年就脏，它如果用它用它的一些除菌模式也好，或者是日常使用搭配也好、没准半年到一年或者两年才会脏。
1: 嗯，
2: 然后对于波轮的话，波轮下边那个转盘是最脏的、但是有些现在技术有些品牌把下边那个波轮取消了
1: 啊，
2: 这也是一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升级点。
0: 那它靠啥转呢？气流？
2: 水？
0: 就靠水？
2: 对、
1: 单纯靠水冲啊。
2: 对，其实是这样的，它正常来说应该叫微转子结构。
0: 嚯，
2: 以前是波轮，就是那个底
0: 中部间那个
2: 底部那个，对对对、因为那个它的缝隙比较多、而且你的脏污都会沉淀到缝里特别脏、它现在微转子就是解决着把那些缝隙全部取消，底下的那个转盘也取消了，它叫微转子结构，其实就是

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的节目，一呢是先给大家介绍介绍现在洗衣机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另外我也真没想到在使用洗衣机上还有很多盲区。
1: 原来
0: 对，跟大家聊聊天吧，我觉得也啊、嗯、
1: 这个一方面是怎么洗更干净，另外一方面呢就要定时进行清洗、
0: 哎、这很重要、
1: 对对对，很多朋友呢、嗯、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有的时候我会手洗洗衣机，然后拿那个就空转让它脱水、
0: 啊、对对对，
1: 这个你还是要这个相信这个机器自己洗，有可能它会更科学一点，就倒点清洗剂哈、
0: 啊。今天就洗衣机啊，您
1: 不是，我就说 啊，我这个手洗这个事儿，第一对腰不好，第二真的有点洗不干净，可能哈，它可能是表面积。
0: 对，今天

0: 二的。
1: 对，
0: 那这个有点厉害。
1: 多桶都有热泵，每个桶、哦、
2: 就是就刚才您聊的四桶
1: 啊、
2: 哦，它能同时工作，
1: 也能
2: 而且全部都用热泵。
0: 啊、哦，热泵的其实就之前跟大家说过嘛，如果你没得选，你选冷凝的，因为可以一体式。
2: 对。
0: 但但凡你可以选有地儿放热泵烘干机，你就买个热泵烘干机。
1: 单买一个。
0: 对，单买一个热泵。
2: 当然，这俩区别对于你买的付出的价格也是
0: 不一样
2: ，成本不一样的。
1: 嗯。
2: 比如说，你买个冷凝的这种洗烘一体的。然后3000多、
0: 嗯、
2: 就能给买一个主流牌子的比较好的产品，
0: 嗯、
1: 单桶，
2: 但如果单桶
0: 的，
2: 嗯、就是说烘干，如果你是要一个热泵的，
0: 嗯，
2: 价格会高出
0: 高一倍吧，
2: 对，
0: 差不多
2: 高很多、嗯，
1: 它也是洗烘一体，
2: 对，
0: 不是洗烘一体是。嗯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有些比方说两桶，我只能满足洗，但是我不带烘。
0: 嗯，
1: 但有些就是说我能满足1公斤、1.5公斤的洗，我能满足0.5公斤的烘。
2: 嗯，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有条件，我还是建议大家单门买一个烘干机的。就像我这种懒呢、啊，
2: 嗯，

0: 料。当然它这个烘干其实还是看你的材料，
1: 嗯，
0: 就是你的面料啊，如果你是那种羊绒或者羊毛的这种，
2: 嗯，
0: 相对来说会好干一些，
2: 嗯
1: 啊，
0: 但如果你是羽绒。

0: 尘啊、细菌啊，他说我看不到，但是一定有这个事儿，
1: 就是
0: 特别难受心里。所以说都是我哪怕是天气好，他说我给孩子的衣物也不去晒，我去烘干
1: 一下，
0: 烘干之后然后拿出来在自己衣柜里一挂就好了。就少接触空气，少接触一些细菌跟灰尘，对孩子来说比较友好。这是最早我身边好多朋友买看衣机的一个原因。然后慢慢的发现哇很好用，然后开始给自己羽绒服，然后蓬松各种，
1: 也都开始用。

0: 或者说我没发现那功能哈，就是我就扔进去两三件 T 恤的话，我就单筒的滚筒，它也应该有智能就是测的功能，基本上不会那么费水。
1: 对，因为现在刚才聊的就是升级点嘛，就是 AI 健康或者是智能方面的升级，就刚才说的智能投放，然后就智能重量感知。然后还有就面料材质的感知，比如说我是冲锋衣，我是羽绒服，我是羊毛衫，
2: 这都能感知啊。
1: 对，旗舰款很多旗舰款都会感知面料材质，就是我投进的是什么面料，它针对用什么样的面料的洗涤方式，然后用什么样的洗涤时长，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你衣服的脏污程度，
0: 对，
2: 都可以检测，对，
1: 然后
2: 脏污程度，
1: 它根据你检测的这些东西，重量、面料、脏污程度来智能匹配。用水多少，洗涤力度怎么样，转速怎么样，然后包括就是我投放多少洗涤液进去，这些都是能智能就桶内自己感知，然后自主去洗的。
0: 那我该换代了，我家那洗衣机好像没有办法自动投放洗衣液，就是你灌多少进去，
2: 它就完全执行，
0: 它就用了。对，
2: 原来都是靠咱们自己，就是自己大脑手动。
0: 不，它那个盒里也有个印儿，说你到那儿最高值，然后你要倒点，它就
1: 对，就是你每次都要去倒，它是你来冲下去。
2: 对，
0: 现在的都是这你有个大容器，
1: 对，就是你选择现在主流的一些品牌，其实都能达到智能投放的效果。
0: 而且刚对上节目之前我问过这贾浩老师这问题，它自动投放的那个要比咱们自己就蒙着往里头倒要
2: 省
0: 好多，
2: 省
0: 好
2: 多，是因为人家都算清楚了嘛，对吧？
0: 对，
2: 咱每次多放一点，可能这十次下来就多放不少。哎，问一个问题啊，虎爸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他说现在空气洗落后了吗？这空气洗其实是前两年的一个营销概念是吧？
1: 其实空气洗我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经常用这个功能
2: 啊，
1: 而且这个功能空气洗是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针对你冬天的大件东西，比如说我这个羽绒服今天刚穿了两天就没必要洗呢，但是
2: 有火锅味儿，
1: 我吃火锅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

0: 俺神通今天和大家又见面了，我们今天又给大家淘到了一个非常神奇、有趣又很厉害的展览。
1: 有最近这段时间哈，朋友们关注互联网、关注生活当中变化的朋友，应该会感觉到机器人、各种机器人在网络上，在您生活当中的出现概率、话题热度非常的高，
0: 而且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姿态，他们的

0: 里您的日常生活。
1: 对，陈明迪说，我也需要那种擅长家务，特别是能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机器人。
0: 还有朋友说，我想买个洗碗机啊，想要一个洗碗的机器人。
1: 你不一定非是人形。
0: 对，还有张超就说了，机器人能按摩吗？想搞一个按摩的机器人
1: 啊。然后0155说，我想要一个能陪着玩的机器人，就是能陪我打羽毛球、打麻将的。
0: 哎呦，这我也希望有个这样机器人，能一起运动的，还能适当的调节难度。随着你水平的进步，你可以让他的这个技术水平，这个对抗难度也提升。要不
1: 啊，发狗啊，是不是？
0: 更多的是体力方面，脑力我没有什么奢求。
1: 明白了，明白了哈。赵斌说哈，我希望老了以后有一个能跟我去医院看病、住院当护工的机器人
0: 啊，跟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有密切的关联。
1: 就或者这么说，就大家希望是能够分担掉自己身上的一些实打实的体力劳动，节约出更多的体能和时间的。
0: 嗯
1: 啊，是这样的机器人。
0: 咱也来问问今天我们的聚会伙伴哈，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副部长、策展人侯云云，问问侯老师，为什么咱们在汽车博物馆当中办了一场

0: 这个机器狗在我们的场馆里到处溜达，然后你可以跟它互动，你可以让它给你握握手，你可以让它跟你，就是很多小狗狗能做的表情或者能做的动作它都可以。还有一些包括咱们那个2025年的时候扭大秧歌的那个语数机器人，你可以跟它对话，你可以让它给你跳舞。还有咱们今年亦庄的那个小奶瓶特别火，
1: 哎，小小年纪
0: 特别
1: 的
0: 火，对，现在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所以就是这个互动性比较强，所以更多的是互动，像那种科技馆的互动体验的东西比较多
1: 啊。所以它不是说那些东西待在那些展板柜子后面然后大家远远的看，不是的，我们所有展出来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能和大家进行交互的，很沉浸的。
0: 对，所以这我们的名字叫做我的机器人朋友嘛，就是希望能跟大家交朋友，能够就是可以大家都在一起，不会有那些什么玻璃啊或罩住那种感觉。
2: 就不知道侯老师就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来看展的很多小朋友包括在网上有特别特别多家长在分享孩子就对机器人特别的感兴趣。
1: 对，
2: 现在就很多大人哈，可能说我来看一个机器人的表演，看一个新机器人的发布，更多的可能是凑一个热闹，见证哦，我身边有这么多高精尖的智能科技。但孩子们可能对于知识机器人的这种了解，可能会更加有兴趣一点。就不知道咱们现场会不会有相关的这个以孩子的视角去给孩子讲解一些机器人的原理，来做一些比如说定向机器人介绍的一些工作人员呢？
0: 有的，有的，我们每一个互动展项其实都会配一个技术人员，他们会大概跟那个小朋友们讲一讲他为什么会能够捕捉你的动作，然后他为什么可以对你的一些话做出反应。其实就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科普课堂，小朋友不仅能够来玩，还可以能够学习很多科学的知识，能够培养一些科学的兴趣，这是我们

0: 动作，
1: 现场编程，
0: 对，
2: 零门槛可以吗？
0: 它不是那种我们理解意义上的编程，就是我们会有固定的几个动作，
1: 啊、
0: 但是你可以筛选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3: 啊、
0: 再做什么，
3: 啊、
0: 然后
3: 组合，
0: 对对对，组合成了一个这样编程，然后再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个机器人下棋、
1: 嗯，
0: 你可以跟那个圆萝卜机器人一起下五子棋啊，下围棋啊，下象棋什么的，其实互动体验项目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文创的区域，总共就是这几个板块大概。

0: 介绍这么多机器人，你哪个比较感兴趣？
1: 我其实还是挺希望有一个陪伴型的机器人，能替我，比方说照看病人也好，照看老人也好，或者说替我分身。比方说，假设今天我手上有一个什么事儿回不去了啊，家里边有人能替我照顾。今天我有什么事儿了啊，我家里的人能替我照顾，是这样的啊，保姆型机器人吧。
0: 嗯，就还是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
1: 对对。

0: 对啊，这是孤独求败，
1: 见外地区吧。
0: 来吧，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
1: 上半段跟大家讲了咱们展览当中的一些板块互动的玩法非常精彩，但是这展览不止于玩，还会引发很多大人很多小朋友的一些深思。比如说机器人，咱都说智能，它这个智能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咱现在不都说嘛，很多这个二十多年前咱们对于未来的畅想在现在不就实现了吗？那如果现在我们去畅想二十年之后的机器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些内容会不会在展览当中也有所呈现呢？这些内容别着急，在下半段跟大家来一一介绍哈。今天跟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跟大家一起云逛正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展出的我的机器人朋友2026机器人探索展，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听一首歌，林俊杰，编号89757，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我们的小主题叫做我的机器人朋友。
1: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汽车博物馆。

0: 去和使用操作机器人。
1: 对，机器人应该是解放人类的，
0: 没错，
1: 对吧？哈，来接着说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吧。佳明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看完展览之后会非常的感兴趣，对机器人非常感兴趣。
1: 我想要这个，是不是就是感兴趣到这种程度？姑娘，这个多少钱呢？
0: 不卖吧，咱现场的机器人应该都不卖吧？
2: 对，大的机器人是不卖的，因为成本费比较高。但是这就是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的，就是可以去专业的机器人公司都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要想要订也能订到，反正是
0: 想买是王哥的问题。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看机器人看入迷了，想深入的了解，有没有一些什么展陈的区域可以带着我去了解？机器人为什么能被称作智能？为什么机器人能像现在一样神通广大？有没有这种科普的展区呢？
2: 有，然后我们不仅有这种比较科普类的展区，我们还会在周六周日或者是平时的话，固定的时间会做一些小课堂，就是家长跟小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组装一些机械臂呀，然后我们才可以讲一讲那些机械臂是怎么操作的呀，或者自己去装一个机械臂，都有这种类似这种跟机器人相关的小课堂。
1: 是装个机械臂，还是装完这机械臂是能动的那种机械？真机械臂
2: 是那种有点像那个乐高的那种拼装，但是它也是有一点机械化的那样的一个、对小物料，就是可以不定期的，就是如果有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一下。
1: 哦，真不错。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因为机器人这个东西远远的看，大家其实就已经很感兴趣了。
1: 对，
0: 如果我要是还能上手，我还能拼一个机械臂出来的话，那。

0: 是你们首次办这个机器人的展，
1: 是我们首次办的展览，
0: 第一年啊，
1: 对对对。嗯，是一个机器人，因为机器人也是这两年才火起来的吧。
0: 那第一年就意味着其实这一次展览有很多这种尝试和探索性的努力，然后可能比方说如果市场反馈好的话，我们下一年是有可能再办，那再办的时候可能目的啊方向啊或者说规模就跟今年还会有不一样了。
1: 对，肯定会规模大一点，因为今年还是比较场地有限嘛，
0: 所以就
1: 可能的展示一些能展示的一些机器人东西。对，
0: 就是今年的这一次的机器人展览，这种尝试的属性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其实也想试试大众的反馈，是吗？
1: 对对对。
0: 这个展览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们是7月4号才推出的，
0: 20天。这20天现在的观众的反应，你们看怎么样？给个实话。
1: 大家就是小朋友来的还是挺多的。
0: 你们一开始想象的就是观展的主流人群面对的客户画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说家庭嘛，
0: 嗯，
1: 就是在尤其是这个暑假的期间有一个地方寓教于乐嘛，除了在边学边玩嘛，不仅能够玩也可以再学习到一定的知识。现在就是每天这个客流量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尤其是这种亲子家庭来都挺多。一开始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北京汽车博物馆有这个机器人展览，但是他们一进来入口看到我们这个有个大屏幕放了一个很大的机器人，他们都很感兴趣，都会现场买票去进来。
2: 哦，
1: 嗯，还是反响还是可以的。
2: 我听完侯老师介绍，我就对那个做家务那机器人特感兴趣。我要有机会去了，我一定把那20瓶我给先给破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来到蓝调北京，跟春晓一起来感受音乐所带来的悠然时光。我们的节目除了

一分半的前奏，我觉得是对这首《暮》最好的注解。花开花又落，发芽又落叶，是继续寻找还是静心休息，不得而知。或许不明白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付出，而且还没有结果。其实我们都迷恋的是那个心动的过程，一直都在没有结果的寻找中度过，终点又回到起点，启程再回来，往往复复。

蓝调北京在音乐的舞蹈当中踩出心灵的舞步，路在脚下，好好的生活，哪怕一无

站在岸边的孩子，明天有多远，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就趁现在，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成我们最想做的那件事，成为我们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着我们最想去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只是个小人物，但这不妨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活着。这个世界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精彩，我们不要败给生活。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歌吧，人生的意义，来自和孩子的那句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细想起来非常的有余味。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1号夜间到1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

0: 双方之间打起来了，
1: 成医疗事故了。
0: 对，为什么当时能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在那个年代，涉及到西医传入中国以后，中医要不要继续留存的问题。如果西医你大行其道的话，中医可能要被废，大量的悬壶济世的中医大夫就没有生计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千方百计的要跟西医怼着干，双方之间等于跟你死我活似的。你这儿如果要是西医出一事故，中医马上啊，就是咱们说的舆论界马上就挑起来了，或者那头说这头出一事故，那头也挑起来了，就出这个问题。那么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件事到现在呢，还是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是这个

0: 经搬出去了，搬回到了日本，到日本东京。后来呢，小泽征尔的这个家人呢，他们是非常坚决的反战了。对于当时日本的法西斯啊侵略者对于中国的占领，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残害呢，一语真诚的道歉啊。然后呢，小泽征尔当时呢就特别希望能够做中日之间的友好，相互之间的往来啊，这个事儿就是想法非常多。那么小泽征尔啊，在自己的童年到青年啊，青少年到自己成长啊这段时间，他对音乐啊那个感知力啊，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非常强。小泽征尔实际上是他母亲对他影响很大嘛，所以小泽征尔当时呢特别的喜欢音乐。而且呢，小泽征尔呢到最后的时候学的是指挥，我们知道是一代指挥大师。我就记得啊，当年曾有一个故事，说小泽征尔呢参加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一次在欧洲进行的一次比赛啊，就是我们说的指挥家的比赛活动。当时呢，比赛的评委是一大堆的欧洲著名的指挥大师和音乐家作为评委。小泽征尔本人呢是作为选手啊，他要上场去指挥底下的一个小乐队。那么在这个翻谱的过程当中啊，开始指挥了。乐队的这个乐声起来了，小泽征尔一边翻谱，然后一边啊做指挥的动作。这个动作刚起来没多久，小泽征尔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指挥棒落下来了。他这一落下来，底下那个小乐队的人就跟着把声音就全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评委都看着小泽征尔。小泽征尔说：“这谱子不对，这谱子有问题。”然后呢，底下的那些评委，当时呢，大部分评委没说话，有一个评委说，之前的指挥者也是用的这谱子，没问题呀，那你怎么能说他有问题呢？然后小泽征尔当时说，这谱子就是有问题，如果我按照这个谱子把它指挥下来的话，我宁可不指挥它。如果这个谱子它要是没问题的话，我一定把它指挥到完。那到最后的时候呢，小泽征尔没有用这个谱子在指挥。
1: 这谱子哪有问题啊？
0: 哎，这谱子啊，真有问题吗？真有问题。因为底下坐着评委当中很多的行家，一听他指挥的这东西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不光他这个指挥啊，开始的部分有问题，前面的用这谱子指挥的人也有。

0: 家是全人类范围之内的，它是超越了国度，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肤色，它的指挥，因为它的指挥，只要指挥出来的东西，只要您是一个通乐理的好的这么一个演奏者，一定会明白他的心。
1: 对，其实你看后来就是很多大家呀，就是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然后走得很远的，他必须有自己本身一个修养的道德的支撑，是吧？
0: 没错，
1: 我们说真善美，真善美真排在善和美的前边、
0: 哎、
1: 没有真的善叫伪善，没有真的美，现在你可以说叫医美就是说真是最重要的，真是底色，
0: 没错，
1: 是吧、嗯、因为这种真，小泽征尔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也因为这种真啊，这种道德上的这种底色，让他走得更远。
0: 对，那么小泽征尔后来呢，连续给世界非

0: 乐团呢，啊，费城交响乐团，像这样大乐团啊，他基本上都给人做总指挥，做音乐总监。他这个故事呢，跟中国的一个著名民乐叫二泉映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那咱先听听作品，给大家讲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
2: 好啊，
1: 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

0: 只要我们手里还攥着队伍，革命就一定有翻身的那一天。愿意继续跟着干的留下，不想坚持的可以领路费回家，绝不勉强大家。话音落下，队伍里还是一片沉默。这时候王尔卓往前站了一步，这些天的长途行军，他忙得根本没时间打理自己，下巴两颊的胡子已经长了好几寸，乱糟糟贴在脸上，二十出头的年纪却看着相当沧桑，但眼神却亮得吓人。要知道在场大半的营连军官都是黄埔的各级学员，王尔卓是黄埔一期，大家都敬他一声黄埔老大哥。他看着身边这群一起北伐的战友，高声表态：
1: 我王尔卓绝不走，革命这条路我死都要走到底，革命不成功我坚决不停歇。
0: 这话一出口，全场瞬间安静了。王尔卓还挨个做黄埔军官的思想工作。
1: 咱们都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军人，现在是队伍最难的时候，咱们不能撒手走，跟着朱德军长坚持下去，革命早晚能看见曙光。
0: 由他带头稳住一众军官，底下士兵的情绪才慢慢稳住了。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大会之后愿意离队的战士统一发放路费，枪支全部留下，最后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只要他们团的主力出动，定能大获全胜。于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继续按照预定计划往五斗江方向前进。当天夜里，五斗江地区突降大雨，王尔竹率领的第28团正在五斗江严阵以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雨，王尔卓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大雨停了，整个五斗江大雾弥漫。王尔卓利用天气和地形布下埋伏，打算来个瓮中捉鳖。果然，敌人很快就过来了。面对重重迷雾，他们仿佛进入了迷魂阵，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他们进入埋伏圈，王尔卓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打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只用了半。

做了上百名敌人。营长萧进冲锋时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体外，简单包扎后依旧带队冲锋，直至壮烈牺牲。

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湘南，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三人一致反对，他们清楚根据地刚稳定，贸然

0: 我是你们的团长王二卓，我来接大家回井冈山。
1: 听见熟悉的声音，原本惶恐不安的士兵纷纷走出房门，看清喊话的是平日里和大家同生共死的王二卓，不少人瞬间醒悟了，这才知道袁崇权谎称红军要整编处置大家全是谎话，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参谋长重返根据地。眼看士兵们纷纷聚拢过来，袁崇权自知大势已去，一旦队伍归队，自己必死无疑。他来不及多想，拎着两把驳壳枪就冲出了庙门，趁着王二卓毫无防备，他连续扣动扳机，数发子弹全部击中了王二卓胸口。年仅25岁的王二卓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一名随行警卫也中弹负伤。归队的战士纷纷拿起武器想要追杀袁崇权，可叛徒早已带着两三个心腹趁乱逃进了深山，直奔国民党军营。这场牺牲换来了完整的两个连队以及全部机枪迫击炮，根据地最核心的重装备一件没有丢失。朱德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思顺区，站在王二卓的遗体旁久久沉默，之后他长叹一句，从此我军失去了一位能将啊。消息传回井冈山，红四军上下一片痛哭，毛泽东亲手为王二卓撰写挽联，由陈毅亲笔书写，一哭二卓，二哭二卓，二卓今已矣。

0: 景山上的高炮部队后来又去了哪里呢？这些个故事，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离这条 City Walk 路线起点最近的一个地铁站，地铁8号线什刹海站。什刹海站2013年底开通，因临近什刹海而得名。什刹海古称积水潭。

0: 那棵老槐树可出了眉头。
1: 那棵槐树怎么出了眉头呢？
2: 您想想啊，崇祯上吊，那不是他主使的呀，结果他被当成罪树，嘿，锁了200多年。
1: 那是够倒霉的。

都知晓草木牛羊天地间，小土丘从那时改名为青山。到了明代呀，景山又有别名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明成祖在原有北京城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挖筒子河、太液池。筒子河呢，就是环绕紫禁城一带的护城河。这条河呀，不仅有军事防御、防火、防火。

沿着万宁桥往南走，路西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胡同，叫百米斜街。这条斜街里边呢，曾经住过一位隐蔽战线的战士黎智。那是在1946年的7月15号，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防空部队高炮511团第三营驻防故宫高炮八连阵地在神武门西侧城墙上，九连就设防在午门西侧的城墙上。高炮连队的阵地有指挥室、瞭望哨和高射炮，装备的都是苏式37毫米高射炮。那景山和故宫的城墙上的高炮阵地啊，可以说是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保卫首都的防空网。高炮511团奉

毛泽东主席是登上了故宫的城墙去视察高炮511团阵地。他观看了官兵操炮表演之后呢，连声说好炮好炮。那1955年啊，随着防空形势的改变，景山防空阵地呢就撤除了。到了6月14号，驻景山的防空司令部也搬走了，那房屋呢就交市园林局接管，景山呢就开始重新对外开放。2010年景山公园修缮的时候，在东侧山坡还发现了混凝土基座的遗迹，经过考证啊，那个就是当年探照灯的固定的基座，那是人民解放军

0: 徐徐道来话北京 City Walk 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分享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徐徐道来话北京同道行独家 City Walk 路线背后的故事。景山啊，明代称为万岁山。相传呢，明代曾在山下堆放皇宫用煤，民间的俗称叫煤山。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营建故宫时，与故宫以北同期营造了这座人工的山体。顺治12年改名为景山，景为高大之意。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在山巅建起万春亭、三重檐、黄琉璃瓦四角攒尖顶，高17.4米。景山海拔不过45.7米，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高点。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誉为京华揽胜第一处。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景山作为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与展示。万宁桥的镇水兽、景山的万春亭，他们共同构成了中轴线北段最厚重的历史画卷，串起了北京城的脊梁。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

0: 回收，促进废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到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会达到46%以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以上。在践行绿色生活方面，建设规划则提出，到2030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将达到78%左右。
1: 嗯，可以说这份规划啊，清晰地勾勒出了未来5年我们北京城市生态发展的蓝图，目标务实，举措细致，落点亲民。
0: 嗯，可以说美丽北京啊，就是每个市民每天抬头可见的蓝天，出门就能到的公园，触手可及的美景，还有就是越来越从容的绿色出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目前呢，赛事门票已经开售了，观众可以登录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大麦等官方售票平台来购票，抢先锁定观赛席位，票价是从98到670元不等。这届赛事全面升级，设置竞技赛、场景赛两大板块，涵盖了自主竞速、力量比拼、国风武术、潮流舞蹈、实景作业、精密操控等丰富的内容。赛事全新增设举重、拔河、投壶、乒乓球四大对抗赛项，极具观赏性和冲击力。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松岩动力呢将携多款机器人产品参赛。在舞蹈赛项方面，松岩动力将更加追求人形机器人的动作拟人化。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打招呼、飞吻、招手，人形机器人小布米正在和观众们可爱互动，一套动作下来尽显小巧灵敏。小布米身高约98厘米，体重约17千克，主要面向家庭用户、青少年编程学习者等。

0: 业体系。今年北京 Levers 英宇宙北场馆预计也将投入使用，届时两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英宇宙专业场馆每年将带来百场优质演出，预计年均吸引超100万人次。北投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崔艳丽介绍，
1: 3-4年后呢，北京舞蹈学院会入驻到台湖。

0: 银碳工厂500个等。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超过了 3.23 亿人，这其中 5,353.8 万

0: 公安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有序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呢，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放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和智慧化。
1: 前段时间大家都非常关注外卖骑手的这个等灯停表的功能啊，现在呢我们有了最新的消息，美团和苏州公安昨天联合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首个正式的版本，目前已经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同时北京、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多个城市具备条件的城市呢会陆续上线。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周燕婷报道，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以及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的时长。订单结束的时候将会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骑手可以在这一页面中看到所在区域的进行道路信息，选择不同的配送路线，或者是根据需求自主决定配送路线。如果骑手在等待红灯的时候身上有多笔订单，那么等灯的时长也会计入每一笔订单的配时。目前这个措施将率先在苏州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首批共计约1100个路口。北京和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当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这个功能。那么骑手对于这个措施怎么看？平台和交管部门的数据配合是怎么实现的？还有就是算法该如何更有温度呢？在今天的7:20的今日交通栏目将会深入报道，我们欢迎大家继续。

0: 机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会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今天尾号不限行，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市区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车辆通行正常，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广告路况之后马上回来，稍事休息。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适用于医学系啊。也就是说，作为夫妻俩，我们是一个正式的婚姻，现在在怀孕方面、受孕方面有一定的障碍，才能来去做人类辅助生殖，才能做这个试管婴儿。具体操作来讲，那就应该是首先这两个人应该是有结婚的状态，所以要出示身份证、结婚证，出示齐全了才能进行身体检查。如果两个人想有精子和卵子，只是说在受孕方面会有问题，那这当然是可以来做辅助生殖。但是如果是男的没有精子，女的有卵子，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来做的，只不过这个就是要涉及到一个供精的问题。
1: 刘鑫表示说，医院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存在过错的，也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有其特定原因。
0: 产生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院他在接受当事人申请，在审查当事人有关证明文件的时候，他是只能做刑事审查，他没办法去做实质审查。医院的审核可以跟公安的身份系统连接去核实身份证件的真伪，但是他没法跟民政部门结婚证的系统连接，所以他也就没办法。

0: 店，他就应该是去卫生行政部门去举报、去报案，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来查。如果卫生行政部门查实了，那两个人确实不是一个婚姻程序期间去做的，朱女士确实是合法的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就由卫生行政部门来强力医院对这个遗体收集胚胎做出一定的处理。但在做处理的时候，也可以征求男女双方的意见，如果他配合肯定是要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不配合肯定就由卫生行政部门来做出决定销毁。征求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就涉及到两个供他们选择的，一个就是同意销毁，第二个还有个可选的就是同不同意捐赠给科研机构去做科研。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不配合，不做决定，不同意，那就卫生行政部门来做出销毁的决定就可以了。
1: 今年六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案例，青海西宁某中学1962年出生的校长张某与1983年出生的女

部门有没有比如说立即暂停胚胎的操作，封存上报卫健部门，包括司法处置前置等一些更明确的强制义务角度来讲，做明确的规定，杜绝医院。

个。当天下午啊，他乘坐地铁准备去五四广场周边摆摊的，这车门一关，空调一吹，这热乎乎的烤馒头的香气就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于是就纷纷的围拢上来啊，咨询购买。这段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之后，不少网友留言啊，就询问荣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那面对网友们的询问，地铁站的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了荣大姐，干嘛呢？建议她在地铁五四广场站的 B 和 C 出入口。

0: 首个正式版本，首批在1100个路口进行实际路测。当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手机页面会呈现出红灯倒计时的读秒信息， AI 安全助手会同步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苏州某外卖站站长彭先生说，骑手们对新功能都非常欢迎。
1: 把红灯这一块去掉了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骑手闯红呢？他也想这个订单早一点

0: 强制下线等机制，从源头杜绝骑手的疲劳配送。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优化配送规则，引导骑手主动守规。
1: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就在苏州

0: 期时骑手闯红灯的行为比较普遍。北京交管部门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 35%， 其中涉及闯红灯违法的占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的 24.4%， 是引发交通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背后是骑手们每天面对的真实困境。
1: 高峰期的时候车太多了呀，那没办法，太紧了，时间太紧了，那好几个红灯加起来不就是好几分钟了，对不对？
2: 影响安全就不闯，如果没车的话就得闯，你不闯的话超时。

0: 派单率就会降，他派单率一降你也没活干呀。
1: 有骑手坦言，如果商家卡餐，就会产生红灯等不起的焦虑。部分骑手在安全和效率之间被迫选择后者。对于等灯停表，北京的骑手们充满了期待。
0: 太欢迎了，谁愿意闯啊？为了几块钱闯红灯，等红灯这个时间能暂停的话，确实能赶上很多。
2: 相当于加了时间，然后不用那么紧张嘛。
3: 这个挺好的，等红灯。

0: 等灯停表功能的研发源自于骑手的建议。2022年，美团上线了红灯补时功能，在路线规划时，前置估算出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并计入配送时长。经过四年的数据积累，等灯停表率先在苏州上线。美团骑手保障组田野介绍，
1: 过去的红灯补时功能在全国推广后，在一些主要城市已经积累了相对可靠的基础数据。此外呢，我们也观察和调研发现，骑手多等一等红灯，对于最终完整配送时间的影响不大。等红灯不

这个信号配时或者信号控制是不是联网，这个信号灯的数据能不能通过网络的状态传到这个算法平台上，这可能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数据类

0: 效果。
1: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表示，等灯停表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骑手的配送压力，是一次算法向善的治理转向。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理创新，核心它改变了过去这种平台对外卖员骑手的要求的这个越快越好的这种激励机制，它把这个交通安全纳入到配送系统的整体的设计里头了。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减少闯红灯的这种动机，当然也是非常有温度的了。
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丽云调研发现，骑手闯红灯的原因不止于时间紧张，高峰时段骑手追求多接单多挣钱也是重要诱因，想要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单靠这一项功能。在给骑手减负的同时，平台应当坚持有奖有罚，
3: 时长也加长了，但是你仍然去闯，那么平台要扣分，累积到一个分数之后进行相应的处罚，所以它是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2，目前我市区的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车辆通行正常，请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您，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17时到2号的8时，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

0: 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
1: 是的，
0: 从昨天下午的17点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啊，我市都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
1: 嗯，
0: 像郊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这些区域啊，短时雨强还比较大的。
1: 嗯，
0: 而且。

0: 故宫博物馆那个门票啊，就上了三个闹钟，就提前5分钟、10分钟、15分钟分别上一个，提示自己你要去抢票了嘛。最终也没抢上，
1: 没抢着。
0: 嗯，但我后来看有人发攻略，就说你如果没抢上票啊，你大概过个30-40分钟你再去上。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那个系统有一些卡顿啊什么，有人会有那个抢上没付票的那种，没付钱的那种，你就可以捡个漏。
1: 哦，也会有退票的，
0: 下次去试试。
1: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所以您看今。

大路面情况，目前呢，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蔡胡营桥车多。另外提醒您，是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的17时到2号的8时，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呢，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北京时间7:47，早上好，我是雨佩。
2: 周末快乐，您起床了吗？我是苏宁。
1: 现在起床的可能好多朋友啊，都是要奔景区，
2: 哎，
1: 看展览呀，这个逛逛游园呀，对吧？
2: 是，然后溜达溜达出去。所以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就是暑期逛园看展，您被景区预约规则难住了吗？如果没难住的，跟我们说说您的攻略；如果难住了的，也跟我们说说您的困境啊，是被哪个景点啊，什么规则预约难住了？
1: 哎，对，可以细细说一说。张亚文就说了，说其实现在景区的预约规则啊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呀，这网上预约确实有点困难。手机字号小，系统预约繁琐，特别是一部手机约两三张票，就有可能存在这种约不上的情况，
2: 对，
1: 给老年人确实带来了一些困扰。
2: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有些景点啊，现在还是保留着给老年人的窗口，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嘛，
1: 哎哎，
2: 就现在还是有这个人工窗口，但是呢，它仅供6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应该是18周岁还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是可以去现场会有一些这个余票的，但是可能也得排队。就如果您排到早了，有就可以买到；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就还是得提前预约啊。这个就是得找孩子帮忙了。确实，现在越来越手机普及化了嘛。
1: 对。
2: 一方面，其实社区有很多就是培训老人怎么去用手机啊，怎么去用这些东西。另一方面，确实是，哎呀，

0: 这个出门前要做好攻略，这样呢，尤其是大热天，您要到那门口再现做攻略，哼，确实遭不住啊。
1: 而且北京这个交通嘛，就是你吭哧吭哧一个半小时到那儿了，如果说你没买票进不去的话。只能去旁边逛一逛，
0: 那您就掉头回吧。说实话，您要是这景区错过了的话，后面景区我估计您这按着
1: 赶不上了，
0: 按着周末的这交通来说，可能您也得提前做好规划。
1: 哎，但是现在北京好多城里的景区，就周边它有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这种。就如果真的是到门口没买到票、啊，那就周边吃吃逛一逛，
0: 你会发现那儿也进不去，也全是人，
1: 也都是也得排队是吗？
0: 人多呀，
1: 那没办法，暑期来了只能这样了。
0: 在
1: 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暑期逛园看展，您被景区预约规则难住了吗？欢迎您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大脸直播。当然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来分享您的购票攻略。
0: 黄小桃说了，说对我来讲啊，预约不预约那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现在有一些景区吧，他为了省事儿啊，这个净推这电子门票了，说对于我们这些收藏纸质门票的人来讲，哎呀，那太困难了。
1: 对，之前我们是不是还聊过一期话题呢？

0: 风。哎，你一听这名儿，
1: 抽风，你该你上了。啊，金豆妈说了，现在正在去这个淄博，去往南京的路上啊，去南京博物馆看一看啊。说预约现在一个月前就满了，开学前都约不上。说换地方，那么多地儿能玩呢，不去这儿了。
0: 哎，对你没办法，就预约规则真难出来，咱也只能是。
1: 哎呦，他一说这个，我就特别头疼。苏宁还记不记得咱们两天前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约了那个正阳门的那个
0: 城楼，嗯，
1: 我约的是昨天，
0: 前天，你去了吗？
1: 忘了。哎，我把这茬给愣生生给忘了。
0: 你瞅瞅，
1: 我把这茬给愣生生给忘了。
0: 多热爱工作。
1: 然后呢，但是人家景区还挺好，人家是把这个票给你退了
0: 啊，
1: 但是呢
0: 钱退回来了，
1: 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揪心，
0: 嗯，
1: 你再约不就行了吗？
0: 嗯，
1: 我一看也是像金豆妈说的，
0: 嗯，
1: 一约发现最近的日期是9月1号
0: 啊，哦，你看
1: 一个月之后了呀。
0: 我上次约的时候看最近日期还是8月2号呢，
1: 已经到9月1号了，
0: 就一晃一个月都出去了。
1: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咱们节目这个宣传力度比较大吧，大家一听是估计都蜂拥而至，因为本身他那个城楼上这个都限流嘛，
0: 啊，
1: 嗯，承载能力确实有限
0: 啊，
1: 嗯，所以呢这个人本身就少，再加上咱们一宣传吧，嗯，这大家就都奔着那儿去了。
0: 所以你看，就是你这行为吧，就是约了你没忘了这事儿，没去这事儿哈。
1: 嗯，
0: 让多少想约约不到的朋友们扼腕心叹。
1: 你得这么想，那没准突然有一人刷到了，嘎嘣。